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早上好啊，我是您广播当中的营养搭子，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美好生活家。不知道在周末的时候是不是把自己的电量充满了呢？现在是时候重启一周，那同时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分享更多跟我们的健康跟营养相关的信息，也祝福各位生活家眼中有光，脚下有路，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所有的挑战和机遇。来问候一下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社群当中以及在广播前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互动和交流的生活家，问候一下在社群当中早早晒上早餐的伙伴们，稍后我们将会来到大家的餐桌前，共同来分享我们的美好生活早餐。同时也问候一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问候的伙伴们，亲，早上好啊。来说一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的重点关注哈，虽然说现在啊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但是呢很多人会在入秋之后呢发现，不论是早晨刚起床还是在早晨出门活动一段时间之后呢，明显感觉皮肤啊嘴唇呢是发干的，这是空气湿度其实下降了，身体水分流失加剧的一种信号。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也特别提到说，白露之后呢昼夜温差明显加大，秋燥呢也出现，换季期间更要顺应时节做好健康管理，那么这个时候好好吃饭，吃对食物就是对自己最温柔的照顾了。所以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能会一起来聊一聊秋天到底该怎么吃，然后呢秋天在护肤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发肤舒服地度过这个干燥的季节。
1: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来吃早饭了，关注一下今天我们早晨最早的一份早餐，来自于6点整梅子。一早晨起来就给自己烙韭菜盒子，非常勤劳的梅子啊。今天是韭菜盒子里是白豆腐干、虾米加鸡蛋，同时呢还搭配了火龙果。当然必不可少的蛋白质搭配是新乐的牛奶加上奇石麦片再加上煮鸡蛋，哎，植物蛋白动物蛋白今天都有了，而且从蔬菜这个角度来说呢也还是可以的，还有一点水果，算是高分早餐。家晨今天是西红柿炒鸡蛋，杂粮的馒头，同时新乐牛奶当中呢也依然是加了各种各样的强化复合粉。小仙子今天的主食别具一格，吃了大黄米的粽子，同时呢还有一块玉米，吃了三文鱼、牛肉、小萝卜缨、玉米面包子，这主食倒是挺丰富啊，还哈了一碗淡水，这是咱大连人常喝的那种鸡蛋水吗？其实是有点像水卧荷包蛋哈，小时候我们家里好像总是这么吃，里边有时候到入酒了之后还要卧根海参，大连人典型的独特的吃法。春天笑容今天早餐有鸡蛋，加了咖啡的牛奶，黄瓜圆葱拌的凉菜，葡萄，还有酸奶、玉米、虾仁。

0: 小白菜，还有长寿面。哎，说到长寿面，是今天过生日吗？美好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吧。我们转而过来看一下，二群当中的早餐，二群的伙伴们也跟上青的步伐哈。青今天早晨吃了煮虾、煮鸡蛋，还有呢就是茄烤花生。另外还有全麦面包片，茄烤花生是什么意思呢？另外还有就是沙丁鱼的罐头。我就说啊，青的执行能力是非常强的。在上几期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过，从吃鱼这个角度，虽然现在已经开鱼了，我们已经实现了新鲜的海产自由，但是从吃鱼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罐装的鱼它的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从罐装鱼这个角度，排名第一位的就是茄汁的沙丁鱼，另外青鱼也非常不错，还有呢就是像水浸的金枪鱼也是不错之选哈，这个家中可以备一下，以备不时之需。另外青还说，早晨吃的这么丰盛和营养，那肯定得加一点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要控制好的这个主食，那是什么呢？南瓜酥这样的点心，另外喝了椰味咖啡。
1: 好生活家每天早上八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阿青今天早上是吃的烤花生米哈，茄汁的沙丁鱼罐头非常不错。我看到我们的生活家还跟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是在上一期遗留下的一个话题，就讲到了关于我们市面上的这个坚果。从坚果这个角度呢，每一天我们建议大家十克左右。如果说你天天是能坚持吃坚果的话，每一天坚果就是可食部分就是十克左右。从花生米大概是10粒到12-13粒的花生米，中等大小的话，核桃呢就是两个中等大小的核桃，剥了壳之后里边的浸果肉。那么我们有生活家就说了，说从花生米，我从坚果这个角度来说，感觉市面上好多碧根果吧都是加工过的，但是核桃原味的多。的确这也提醒着我们啊，从吃坚果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吃原味的坚果，它既能提供很好的脂肪酸，同时呢它的蛋白质也是非常丰富的。一般来说10克的坚果大概就能给我们提供3到4克的蛋白质，10克就有3到4克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含量是不容小觑的。另外还有一点膳食纤维，还有非常不错的脂肪酸。那么其实呢，就是为什么碧根果这样的果子，这样的坚果它大多都是就是调味的呢？第一个是迎合市面上我们很多食客的口感，因为大家喜欢吃什么带有奶油香啊、焦香味啊，或者是什么其他调味的甜甜的、咸咸的这样的一些风味坚果。第二呢，就是碧根果这样的果子呢，就是这样的坚果呢，它如果是原味的话，它其实不是很好吃。就像核桃是原味的话，如果它没有把外边那层薄薄的皮退掉的话，它也是有一点苦和涩的。碧根果原果也是有一点苦和涩的，所以只有就是加了盐糖水去进行煮或者是去烤它，它才能够把外边后边调的那个味儿浸到它的果肉当中，让你在吃的时候呢才会感觉到很香很好吃，那它的销路才会好嘛。但相比之下哈，我真的觉得从核桃这个角度，碧根果你在市面上很难去买到原味的碧根果。第一个呢，它可能原产地就不在我们身边，它的这个运输啊包括包装的成本会相对比较高。另外就是因为它原味的话是有点劝退的，所以呢它的销路不会很好。制造商一般都会把它做成复合味道，比如说什么奶油香啊或者是咸甜味啊这样的一些味道再进行出售。所以市面上几乎是你吃不到原味的碧根果。但是核桃不是一样，核桃呢实际上从原味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很多品牌都会有原味的核桃，包括我们买的核桃的干果那基本上都是原味的。我们强烈建议大家吃这样的坚果的时候要吃原味的核桃，从原味这个角度香气和它的口感更容易被我们接受。如果说你能接受那种苦和涩的味道，其实就是核桃外边那层薄薄的薄膜的那层味道，你就吃原味的，就是吃带皮儿的。如果说你觉得哎呀这层皮儿 对我的口感是很大的阻碍，我由此都不爱吃核桃了。那你就吃现在有很多那个小包装的核桃，一包大概10到15克左右。它呢就是把那一层果皮给剥掉了，然后里边就剩下了浸果肉，满足了有一些挑剔口感的食客。不过我要说哈，核桃外边这一层苦和涩的皮儿，它的很大一部分的植物化合物质全都是在这里，没办法，就是营养和口感在这里边好像真的很难去兼得呀。你看秦就说了说，哎呀，感觉核桃原味的不太好吃，所以有一些人就会把核桃干嘛呢，比如说那个稍微的去烤它一下，然后有一点焦香味，它里边不是有很多的脂肪吗，有一点美拉德反应，反而会觉得好吃一些。另外还有就是拌沙拉的时候，拌凉菜的时候把核桃放到里边，也会感觉啊好吃一些。然后还有小伙伴说碧根果再也不买了，扒壳太费劲了。一般都会来说是有工具的，但是的确是，如果碧根果我们吃到的都是调味的话，其实从糖啊从盐这个摄入量都不会少，反而是你爱吃，我们还要提醒您一定要控制好量哈。关于琥珀核桃啊，琥珀核桃那个就纯纯的超高热量的零食了，所以我们也推荐大家，就是生活当中你喜欢吃的话情有可原，因为它简直就是舌尖上的盛宴嘛，但是你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呀，美味也不可多得，因为它里边的糖的摄入量那真的是不少啊，基本上你吃这么一小把，你全天额外的糖就甭摄入了。好了，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跟我们共同来晒早餐。那我也想知道，从现在这个节气这个角度来说，有没有人开始自己在家里煮梨汤、蒸南瓜，然后呢凉拌一些莲藕啊这样的一些应季的蔬果呢？这些应季的搭配，它既补水又补膳食纤维，是这个季节餐桌上的一个好选择。如果说今天早晨的时候，哎，你正好是破题了，刚刚我说的这一些题目，哎，我正好我在家里有，哎，也欢迎大家拍下来，然后发到社群当中，跟我们共同来进行探讨。我最近还学了一个方法哈，秋天不是有梨，然后也会有苹果吗？你和把梨、苹果，甚至是可以加一点橙子，放到微波炉里去叮一下，酸酸甜甜的，也非常的好吃。如果你家里有人说，哎呀，我感觉我吃了这样的水果，如果是生的这个水果，我吃下去脾胃有点不舒服，我感觉，哎呀，肚子消化感觉不是很好的话，你可以好好的利用微波炉这个工具，把这些果肉叮软了之后再吃下去，从口感上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口感我是可以接受的。另外从好消化的这个程度来说呢，哎，它就对一些本身脾胃不是很好、消化能力偏弱的人就很友好了。

0: 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下边为大家梳理了本周全球健康生活领域最新的研究资讯，精挑细选了五条，全部来自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和机构。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医学会杂志，长期以来关于低碳水还是低脂肪更有利于心脏健康的争论是一直没有停过。那么美国医学会杂志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了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明晰的答案，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比例其实没有食物质量本身重要。研究人员发现说，真正影响心血管健康的不是你吃的是低碳还是低脂，而是你选择的食物是否是高质量。什么叫做高质量呢？全谷物、蔬菜、水果、坚果、优质蛋白，这些才是心脏健康的真正守护者。所以与其纠结说我今天少吃一碗饭还是少吃一块肉，不如先把餐桌上的加工食物换成天然的食材。我们继续来看，瑞典研究人员对1865名老年人进行了长达15年的追踪，结果发现那一些日常饮食当中炎症潜力较低的人，患痴呆症的风险是显著降低，最高可减少大约 29% 到 30% 左右。那么什么是促炎饮食呢？简单来说，高糖、高精致碳水、高饱和脂肪、少蔬果的饮食模式，而抗炎饮食正好就相反了，就是刚刚我们说过的高质量的这些食物，全谷物啊、深色的蔬菜啊、浆果呀、坚果呀、鱼类和橄榄油。其实橄榄油我们就说它代表着一大类的脂肪哈，就是油酸含量比较高的这个脂肪，橄榄油、菜籽油、牛油果油，还有就是咱们中国独有的茶籽油，这些都属于油酸含量比较高的，它都是属于叫做抗炎饮食的优质脂肪来源。那么这项研究对吃得对、大脑老得慢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继续来关注一下跟大脑健康相关的一些信息，美国临床医学杂志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发表了一项关于 MAND 的饮食，就是健脑饮食和认知功能的研究，对 MAND 的实验进行了事后分析。 MAND 的饮食是地中海和德叔饮食的一个结合，那么特别强调什么呢？强调了绿叶蔬菜，注意是绿叶蔬菜哈。另外浆果，注意哈，是水果当中的浆果、坚果、全谷物、鱼类、禽类和橄榄油的摄入，同时呢要限制红肉、黄油、奶酪和油炸食品。研究发现，坚持慢的饮食与认知功能的长期维护是显著相关的，所以想要大脑保持年轻，从饮食这个角度来说，餐桌上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个是每一天要有绿叶蔬菜，第二个是呢，从吃水果这个角度来说，要有一点浆果。其实这个浆果啊，它的种类是非常多的，不光是那个小小的聚合的果子，比如说像我们说的树莓呀，像红莓呀，像黑莓呀，像蓝莓呀，然后像另外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时候盛产的菇鸟，又叫酸浆果，另外像猕猴桃，然后还有像香蕉，它也是属于浆果这一类的。所以这一些水果换着吃啊，在吃水果的过程当中优先去选择浆果，然后在浆果当中呢优先去选择一些颜色相对来说比较深的酸酸甜甜的这样的一些水果，可能它的抗炎效果还有健脑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还有就是像全谷物，也是每一天我们都会要提醒大家的，要记住每一天在饮食当中至少有1/3的粗杂粮，另外适当的谷薯类。其实每一次我们在讲饮食模式的时候呢，总有人问说什么是最好的饮食方案，不存在唯一的最好的饮食方案，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这些健康饮食当中找到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其实今天我们讲过这么多，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大致的框架的印象，就是蔬菜水果，尤其是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是必不可少的，全谷物这个是骨架，另外优质的蛋白质，少吃那一些加工的食品，添加糖和饱和脂肪。不管你选择了哪一种，只要方向对了，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健康就会受益。

0: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为您直播。在每个清晨早上的8点钟到9点钟，我们都在这里跟大家共同来讲一讲，从餐桌上的饮食，从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到我们的美好生活，不光是我们身体的健康，还有我们大脑的健康，还有我们生活当中关系的健康，跟大家来聊一聊哈，他们都是构成美好生活的基本。那今天我们在美好生活请回答当中呢，先来回答一个秋季基本的话题，就是关于补水。我们有一位生活家就说，说入秋之后啊，感觉嗓子干，嘴唇干，皮肤也非常干，每一天其实感觉自己水喝的不少，但是却没有什么用。那秋天干燥到底该怎么应对？光喝水够了吗？最近大家有没有明显的感觉说皮肤啊，嘴唇啊，然后眼睛啊也会有干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就是皮肤干。以前可能早晨起来的时候，我是见缝插针的边做饭，然后洗脸擦脸哈，然后以前擦上爽肤水，我就感觉我得过去把水接上了，然后呢把水做上了之后，回过头爽肤水才慢慢的被皮肤吸收。现在我感觉爽肤水一上到脸上之后，就倏的一下全都吸收掉了。我觉得这是皮肤当中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哈。很多人认为说干燥就等于缺水，于是呢就开始猛灌水，但是喝下去的水真正能被身体留住，送到皮肤和黏膜的，其实它需要一些刚性的条件。所以不是说等于我渴了我喝水我就应该补水。有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渴了我喝水，但是实际上我这个渴的感受却一直在，是吧？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水怎么样更好的被保留在我们的皮肤和我们的黏膜当中，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得到这种持久的滋润。第一个就是水要喝对方式，就是如果你感觉渴的时候才去喝，一般你都有一点轻度的缺水了。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他就会一次性的大口猛灌，水呢就很快的通过肾脏排出。所以正确的喝水的方式从来都是少量多次，每隔20分钟半个小时我喝个一两口，压个一两口的水，让身体持续的缓缓的去进行吸收。另外呢，就是光补水其实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干嘛？我们还要锁水。身体留住水分的话，是需要电解质和健康的脂肪的参与的。比如我们经常会说，从夏天到秋天吃蔬菜和水果，除了给我们身体提供一些必要的膳食纤维呀、B 族啊、维生素啊等等哈，其实呢还有水分哈，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会提到钾。蔬菜和水果当中一般都来说富含大量的钾、钠、镁这些矿物质，它可以干嘛？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保持住水分。另外呢，脂肪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个脂肪绝对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说是不是吃点这个大肥肉啊，它或者是喝点油啊，它就能够帮我们保有脂肪。Omega 3系的脂肪酸，它是能够维持细胞膜的完整性，让水分不容易流失。所以在补脂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优先要考虑我们要摄入相对比较充足的 Omega 3系的脂肪酸。另外就是黏膜的健康，它其实是需要一些特定的营养的。因为我们的呼吸道还有我们的口腔包括我们的鼻腔，它是在这里边靠黏膜构建起我们抵御外边环境变化以及抵御细菌病毒侵袭的第一道防线。那么这个黏膜的健康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包括维生素 A， 它是维持黏膜上皮组织的完整。维生素 C， 它是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帮助黏膜的修护。所以如果说这两种营养素不足的话，光喝水也挡不住干燥的感觉。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原因之后，您就会大概了解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喝水，怎么样保有我们整个身体的水润的这个状态。所以每一天喝够水，但是不要猛灌。 像现在我们通常会建议大家说每一天是 1.5 到 1.7 升的水，或者每一天8杯水，但是从这个水量来说要根据气候条件，根据你的身体的活动情况，比如说天气炎热的时候你是要适当加水的。你如果说有强体力的活动，我运动了之后啊，或者是我今天做了很多家务活出了一身的汗，那像这样的情况你也是要适当的多喝水的。首先推荐大家喝白水，清淡的茶还有代饮茶都是非常不错的，减少去喝那一些含糖的饮料。你像现在秋天，其实从喝水这个量来说呢，要适当的增加，关键在于

0: 么？少量多次，一定要记住哈，关键是在于少量多次。第二呢，就是多吃一些高水分高纤维的水果。含水量高的水果呢，它既能补充一定量的水，因为 80% 以上都是水嘛，它又能提供膳食纤维维生素，另外呢，它的钾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秋天的时候我们盛产的一些果子，梨呀，然后像这个葡萄啊，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像水果当中，蔬菜当中，可以水果蔬菜无间道的黄瓜呀，番茄啦，生菜啦等等，它都是不错的选择。特别是梨哈，含水量高达 84%， 膳食纤维的含量在水果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我们稍后在美好的食材当中也会详细的来讲一讲，秋天的时候这个梨真的是应该在我们的美好餐桌上是有呈现的。第三呢，就是从补充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这个角度来说，维生素 A 的主要来源胡萝卜、南瓜、红薯、菠菜、鸡蛋黄。维生素 C 的来源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季节也会出现的什么冬枣，然后猕猴桃、橙子，番茄、青椒。青椒当中维生素 C 的含量其实是很高很高的。每一天保证300到500克的蔬菜，然后保证200到350克的水果，从这里边深色的蔬菜要占一半，叶菜要占一半。最后别忘了健康的脂肪，就是 Omega 3系的脂肪是有助于维护我们细胞膜的健康的，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水，其实对于我们整体的身体发肤，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情绪调节，它都是有帮助的。因为刚刚我们讲过 Omega 3系脂肪它是有助于维护我们细胞膜的健康，让水分不容易从细胞当中流失。所以每周要吃鱼2次，或者是每一周吃这个水产品300到500克。日常生活当中呢，适当的去摄入一些比如说核桃啊、亚麻籽啊、奇亚籽啊，这样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这个食物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在秋天的时候，有小伙伴刚刚还说早晨的时候啊，一起床你就发现自己现在鼻子特别脆弱哈。有两个小伙伴说这个，一个是孩子早晨起来流鼻血了，这跟干燥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孩子的黏膜组织其实比成年人更脆弱一些，所以如果家里有湿度计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家里湿度过低，比如说湿度低于40%，适当的使用一点加湿器，把这个湿度保持在50%到60%。另外呢，就是温水洗脸，及时的保湿，这个非常重要。如果干性皮肤的小伙伴洗脸的时候，尤其早晨起来洗脸的时候，皮肤也没有接触到什么外边的空气，也没有这种污染的这个空气，所以就清水去洗它就好了。另外就是睡前避免去进食，减少胃酸对于鼻腔黏膜它的刺激哈。总结一下，秋天的干燥呢，光喝水是不太够的。第一是喝够水，吃对食物，同时呢要补充关键的营养 A 呀、C 呀，还有 Omega 3系的脂肪酸呢。另外从我们的客观环境来说呢，保有我们客观环境当中的空气湿度，这一些都是我们在秋天应对干燥的一个好方式。其实现在还不是特别明显，等到我们的湿度越来越低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们做的就会让我们在进入到更干燥的时候做好一个十足的准备。这里是美好生活家，如果说你有什么样跟我们的健康生活健康饮食相关的问题和话题，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此时此刻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直接在大连云的 APP 当中通过听广播的频道听到我们此时此刻的直播，还有呢就是我们往期的重播。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从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
4: 了，小
7: 秋天该不该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各位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9点钟为您带来一个小时的健康生活陪伴。美好生活家呢是一档关注营养关注健康的节目。作为主持人，当然主持人是我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哈。实际上在和节目共同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成为了一个二级公共营养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您有一些跟我们的食材呀、跟营养啊、跟我们的家庭不同的成员，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还是经历一些特殊时期的，比如说孕期呀、哺乳期呀，或者是在疾病康复期的伙伴们，一些饮食营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社群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公屏上来进行互动。那么社群的进入方式呢，是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全拼搜索添加好友啊，全拼搜索邵宁宁啊，我就可以直接把大家带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了。有时候呢信息太多的话，那我们还会有时候信息太多的话，那有时候我会看不到哈，大家直接给我发一个进群，我看到的话会及时把大家带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

今天在我们的美好食材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梨。其实秋天啊，是我们的水果摊最热闹的季节，各种各样的水果哈，乱花渐欲迷人眼。

但是有一种水果，古人就称它为百果之宗，含水量呢高达90%，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不腻。甚至它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烹饪，然后直接咬上去就能吃，炖汤啊、煮粥啊、拌沙拉呀，样样都成。这个就是春天的润燥担当梨。那么从我们国家来说呢，梨的品种是太多了。鸭梨、雪花梨、香梨、秋月梨、风水梨，每一种梨都有自己独特的口感，也有自己的粉丝。老一辈人说秋吃梨不咳不喘，现代营养学也告诉我们说梨的好处不止润喉这么简单。所以它的营养到底在哪儿呢？每100克的梨呢，它的热量大概就是57千卡，然后呢有84克左右的水分，3.1克的膳食纤维，一个中等大小的梨大概就是不到200克吧，就能够提供6克的膳食纤维。这个占到每一天推荐量，我们知道每一个成年人每一天膳食纤维的这个推荐量就是20到25克。那么从6克的膳食纤维这个角度，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比例在常见的水果当中是名列前茅的。吃一个梨，所以就为什么有一些人说哎呀这个便秘了，其实吃一个梨是有帮助的。膳食纤维啊，它在梨当中还是一个双重的结构，梨的纤维呢可溶性的果胶为主，可溶性的这种膳食纤维在肠道当中它能形成一些凝胶类的物质，既能减缓糖分的吸收，延长饱腹感，而且呢它本身又是一种益生元，它可以滋养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群。所以研究也发现说，梨当中的可溶性的果胶和不可溶性的木质素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机制，能在上消化道形成物理屏障，自然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另外就是从钾这个角度，刚刚我们讲说为什么我们喝水，比如说我感觉到口渴口干舌燥，我喝水其实它的补水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这个水分呢里边除了水其他没了，所以呢它很快就会通过肾脏给排泄出去。所以如果说你真正能达到补水的话，那你看钾呀、钠呀、镁呀这样的元素是必不可少的。你要只靠什么呢？不光是你要喝白水，你还要喝一些比如你像那个蛋茶，还有呢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它的钾、钠、镁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说梨当中，一个中等大小的梨大概206毫克的钾，它是有助于调节我们的体液平衡和维持正常的血压值的。而秋天出汗虽然说减少了，但是钾的摄入依然是重要的，它能够还能帮助什么呢？帮助我们身体排除多余的钠，对我们的血压管理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当然你要看哈，有一些极特殊的人群他要控制钾的摄入，那这种是另当别论的。另外梨当中维生素 C 和铜的含量相对也是可以的，尤其是铜的含量它大概占到每一天推荐量的9%。铜是什么作用呢？就是在红细胞的生成和结缔组织的健康方面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的山梨糖醇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山梨糖醇我们也说了，说它是一种益生元嘛，它可以帮助第一软化我们的便便，促进肠道的蠕动。另外呢它益生元嘛是肠道细菌的好食物，所以对于秋季第一容易干燥第二容易便秘的人来说，梨真的是非常友好的水果。不同的梨哈，因为它从品种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梨，咱们大连其实梨就有不同的品种。那么从我们的日常饮食这个角度来说呢，大家的膳食纤维呀、水分呢、钾的含量呢是大差不差的。你像我们大连当中旅顺有这种鸭梨吧，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鸭梨又叫我们又叫那个馅儿梨，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然后另外还有什么花盖梨，这些梨最近我们还看到大连农科院它又出现了几个新品种的，什么缤露啊、缤峰啊、缤秀啊，长得好看，然后从口感上来说呢它是属于那种脆生生的梨。这一些在我

我们的市面上马上，哎，我们就可以大量的购买到了，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比较期待的。梨大家喜欢吃那种酥脆的还是喜欢吃那种绵软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讨论。亲爱说了说大头梨啊，那种梨呢我感觉特别面糊哈，那个刚刚我们说的说那个馅儿梨啊，也是属于特别面糊糊，特别特别小的。然后像旅顺产梨，瓦房店这一带也是产梨，各有各的这种不同的品种，也各有各很好的风味哈。所以从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大家真的是尝试吃一下梨吧。不管是你感觉总是口干舌燥也好，还是哎呀，我感觉到秋天的时候，这个我便秘呀、啊，好像目前便秘的问题也是很多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代人的一个通病了哈。从我们便秘这个角度吃梨，我特别提醒大家，梨子洗干净之后要连皮一起吃，梨皮不要削哈。因为梨皮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几乎是果肉的两倍，带皮吃能获得更多的膳食纤维。除了直接生吃，这是最方便的吃法。另外呢，把梨和银耳啊、和枸杞啊全都炖到一起，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汤羹，也特别适配于秋天。另外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梨丝。以前我们家还喜欢用什么呢，一听就是一个宴客的菜，就是用梨丝和山楂糕然后切成丝放到一起凉拌一下，加一点蜂蜜，加一点，应该还加了点白糖，加了点油，然后呢拌匀了之后是清爽又开胃。如果今天没有额外吃很多的糖的话，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应景的凉拌菜。这个是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非常好的秋天的小食哈。当然梨子虽好哈，对于有一些可能肠胃特别敏感的人，他吃了梨之后呢感觉胃里会不舒服，那像这样的人呢，第一个是吃的时候要循序渐进，比如其他人能吃一个，那像这样的伙伴可能一次吃三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第二呢，就是你可以把梨煮着吃，就煮完了之后，那它的质地可能会更柔韧一些，那对肠胃的刺激性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小一些。炖汤啊、蒸煮啊，都比生吃会更温和。从挑梨这个角度，我觉得简单来讲一讲吧。第一个就是你要看它面相嘛，看它卖相，果形饱满一些的，表皮光滑，颠起来感觉哎有分量的。哎，这个像它那个果蒂的那个地方轻轻按一下，它是比较有弹性的，说明它的成熟度是刚刚好的。梨买回来的时候，一般我们买的时候都会买回来还是硬的，如果家里有人牙口不好或者是喜欢吃软一点的，你可以在室温放两三天再吃。冷藏保存梨其实是比较适合冷藏的，它比较耐放，冷藏保存的话能放2到3周。所以从秋天的水果摊当中哈，真的别忘了带几个梨回家，生吃清甜，炖汤温润，怎么做都很好吃。

刚刚还有我们的生活家说说，哎呀，感觉冻梨哈，一说到梨就想到了冻梨，一看是打北边来的这个小伙伴，从大连人吃冻梨还真的是，我觉得才在我小时候就没有吃冻梨这样的一个习惯，是长大了之后随着再往北啊，小伙伴们带来的一些饮食的习俗，所以大连现在有很多饭店一年四季他们都会用自己家里的冷冻设备哈来冻梨了，包括我们在，我觉得可能在网络当中是比较容易买到这种冻梨的。从冻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还有不同的品种的冻梨哈，大家喜不喜欢吃冻梨，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下分享。关于冻梨的吃法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明白，是直接咬着吃啊，还是切开了一半半吃，也有一些小伙伴说说一定要让它化透了之后插个吸管，就相当于像喝罐头汤一样吸里边的这个汤汁是最好吃的，到现在我还没有吃明白它到底是怎么吃。然后包括冻梨的品种我觉得好像也各有不同，有冻南果梨的，有冻大鸭梨的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一说哈，到底是什么样的冻梨是最正宗的吃法，然后什么样的

啊，我看到有小伙伴说我们老家喜欢用花盖梨、尖儿把梨，这个都不错。然后鞍山人好像喜欢用南果梨啊。那您说鞍山人，那您应该是鞍山再往北了是吧？像黑龙江这一带的生活家。其实好像我在市面上吃到的冻梨呢，品种还是挺多的。我也吃过有南果梨的，然后也有那个花盖梨的，就是脆生生的那种梨啊。这个好像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比较耐放的梨，哎，冻梨做的会比较多一些。以前呢，我们可能都是在数九寒冬的时候自然冷冻，但现在有不少的商家，包括有一些生活家说自己在家里用冰柜也能做冻梨哈。虽然长得不好看，但是呢它吃起来感觉更清甜呐，所以这个是实打实的这个东北的特色了。啊，还有我们生活家说这个冻梨要好吃啊，一定要不能在常温下缓透，要放到凉水里边浸，浸完了之后慢慢化开了之后，这个口感才能好，然后撬开外壳直接吸溜。总之啊，我们今天讲到了关于梨哈，也讲到了一个我们的风俗饮食，就关于冻梨。我们有小伙伴说之前自己冰箱里冻的梨总是褐色的不好吃，后来经人指点冻两天，放到冷藏化两天再冻，来回个三四次就很好吃了。啊，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方法啊，提供给大家。另外还有我们生活家说只有冻梨吗？那苹果桃子呢？我吃过冻桃子，我在铁岭有吃过冻桃子。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我们家里有人喜欢吃，但是我觉得口感反正是一般，不如新鲜的桃子好吃。总之它冻完了之后吧，本身桃子其实我觉得吃的时候不光是吃它的口感，吃它的甜，还有它那种芬芳的桃子的香气，冻完了之后那个香味完全是没有了。大家也欢迎共同来唠着啊，我们也继续来下一个话题。刚刚我们讲过了口干的问题，接下来讲一讲皮肤干。很多我们的生活家反馈说，最近这段时间脸上起皮，然后明显也感觉到皮肤比较干，尤其是有一些生活家，从我们一定的年龄之后呢，干燥的地方比较容易集中在小腿呀、小臂啊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从护肤这个角度教大家从内到外的怎么样把水分锁住。其实皮肤为什么会脱屑起皮呢？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啊，就是皮肤的屏障，就是我们的皮肤它其实是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器官，同时呢也是保护我们身体的最外层的一层屏障。它呢就像一层砖墙，然后呢角质细胞是砖，细胞间的脂质就是脂肪的那个脂哈，脂质是灰浆，然后最外层呢还有一层皮脂膜锁住水分，就像我们说的乳胶漆。进入到秋季之后，当我们的温度每降低一度，皮脂腺的油脂分泌量就会减少5%到10%，所以它跟温度之间，就是客观的温度之间，它会有一个协同。当温度低于18度的时候，油脂分泌是大幅度的降低，皮肤的锁水能力自然而然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了。同时呢，空气湿度降低的话，那么水分蒸发就会加快，这面砖墙就会出现一些裂缝。比如说水分加速流失啊，外界的刺激就会趁虚而入，表现出来的就是干燥起皮、脱屑、瘙痒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人会直接反馈说我在脸上就马上会有这样的症状。所以你说我们的皮肤脱屑起皮了，它的根源是缺水吗？其实并不是，而是我们的皮肤自身它锁不住水，光补水是不够的，一定是要干嘛？是要修复屏障的。从修复屏障这个角度来说，就是遵循着刚刚我们讲梨，或者是讲我们说补水这个角度，一定要做好的，水分要喝足，维生素 A 因为它是专门保护皮肤的黏膜屏障嘛。你像南瓜系呀，这样的一些橙黄色的水果，像深绿色的这种叶菜，我们每一天都吃的话，它是帮助我们能够天然的补充维生素 A 的。我倒不建议大家刻意的去吃维生素 A 的补充剂哈，脂溶性的维生素

素，如果长期的大剂量的补充，它比较容易引起一些中毒。所以食补比我们说，尤其是维生素 A 哈，它在饮食当中来源又比较多，食补比补剂更靠谱一些。另外就是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维生素 C 是参与胶原蛋白合成的，你吃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你吃肉的过程当中，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大家说吃一点新鲜的蔬菜，吃一点水果，这个呢是可以帮助我们胶原蛋白的这个合成。包括维生素 E 就是好的脂肪，包括 B 族啊，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吃的一些动物性的饮食，还有我们的粗杂粮，还有必需的脂肪酸 Omega 3系的脂肪酸，这些都是比较必要的。那么从外护的习惯，就是外在的维护的习惯，我觉得这是今天最后我们想要快速跟大家共同来学习的。第一个就是清洁，第二个是保湿，第三个是防晒，这个是我们在讲护肤的过程当中基础的三板斧。清洁这个角度来说呢，请注意我们推荐大家去选氨基酸的清洁产品。如果你的皮肤特别干燥的话，早晨起床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清洁的产品可以不用，不要总觉得说我一定要把脸洗干净，洗得紧紧的哈，这个其实对于你的皮肤屏障的保护是不友好的，尤其你本身皮肤比较干燥，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就清水洗脸就行了。晚上如果你白天擦了防晒霜，然后我白天又在户外活动了，那回过来用氨基酸的洗面奶进行清洁。如果说你化了一点彩妆的话，那你按照正常的卸妆的程序来进行卸妆，用氨基酸型的温和的洁面，避免一些皂基的产品。另外呢，就是在洗完脸之后轻轻的按干，趁着皮肤微湿的时候赶紧要用保湿产品。这时候如果你的皮肤很干的话，我建议哈，用乳霜或者是乳膏，比乳液保湿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优先选择什么呢？神经酰胺呐、凡士林呐、角鲨烷呐，这样的一些产品，它们更容易锁住水分。白天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该擦防晒霜的时候要擦防晒霜。另外室内干燥的时候要适度的加湿。另外瘙痒的时候不要抓挠，瘙痒的时候呢，一个是可以冷敷，第二个是你可以上一点类似于白凡士林呐、或者是含有神经酰胺这样的一些保湿乳，或者是保湿霜。再往上就是保湿膏。油呢，昨天我们家里人因为有人皮肤特别干，然后家里人说应该买一点油擦一擦。其实擦完油之后，即使是你感觉到说好像是湿润了，黏糊糊的，但是它的保湿效果不好，水分还是可以通过油的间隙给蒸发出去。所以即使擦了油之后，你还是要等它吸收的差不多的时候要上一层霜。霜就像一层锅盖一样，把所有的这一些脂质还有保湿的成分给它捂在里边，包括水分啊，给它捂在里边，保持皮肤的柔韧和这种湿润的状态，屏障才能健康。屏障健康了，我们接下来才能讲到皮肤的健康，还有就是说我的皮肤耐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后续的更加上一层的话题了。好啦，今天的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哈，又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那最后也送给大家一句话哈，所谓的好好的生活就是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对待自己的每时每刻。也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喽。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老朋友真欢喜。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4号，14号的8点钟到15号的8点钟，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来看一下大连市区的气温，17到25度，旅顺口区16到25度，金浦新区17到25度，长兴岛17到23度，普兰店12到26度，瓦房店13到24度，庄河11到25度，长海17到25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星辰。说到咱们大连人喝奶啊，那讲究的呢就是一个鲜字。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聊鲜这件事儿。鲜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赫斯坦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小时。这就是咱们本地奶独有的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呢新鲜生产，每天送货上门。为什么80鲜奶好啊？因为啊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里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而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鲜乐做了25年的80鲜奶，就守着一条原则，不掺任何的一滴还原奶，不做任何的添加剂。更贴心的是新乐的日配服务，每天清晨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按照您的要求直接送到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守护全家健康，保

让每日新鲜，这就是新乐给我们大连人专属的新服务。那如果想要订奶的，可以直接来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 400-811-8333，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乐牛奶新鲜送，新乐牛奶新鲜送。现在呢，新乐还推出了多款的创新酸奶，100%的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鲜活好奶天天送上门。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康养旅居啊，怎么来分辨靠谱的旅居和套路式的康养呢？因为前几天啊，在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的朋友不约而同的在聊一件事儿，就是康养旅居。有位李大爷留言说啊，说哎呦，我老伴儿最近魔怔了，天天呢去听楼下那家康养生活馆的讲座，回来就要报名，说398块钱三天两晚的海南旅居考察，吃住全包，还送体验，送鸡蛋。李大爷说啊，就拦了他，他还跟他急，说挡着他的幸福生活了，你说这团儿能报吗？这是李大爷的留言啊，我们再来看看张阿姨的留言。张阿姨说啊，说这个有人呢要办张旅居会员卡，一年呢是能拿20%的利息，还能够免费住全国各地的基地，注意是免费啊。这个退休金不高，这钱能不能投呢？说实话啊，这两条留言真的看完了之后，竟然还有一些疑问，我就觉得这个就把这个留言啊就问了一下干旅游的相关的这个同行。老周呢是干旅游干了20多年，从导游干到了旅行社的总经理，也是咱们大连旅游圈的老江湖了。他说啊，说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说了让我们感觉背后发凉的话，说这种团啊，劝老人们离得远远的，见过太多了。开头呢是旅居考察，结尾呢是理财讲座，而老人图的就是那三天两晚的便宜，人家图的是老人的棺材本儿。所以康养旅居这四个字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乎了，到底热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在我们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关于康养旅居的这件事儿，大家呢还是要各种警惕。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止到2025年末，全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30多亿的老人，谁不想趁身体还硬朗的时候，去海南吹吹风，去云南晒晒太阳？可这旅居俩字一火呀，牛鬼蛇神也跟着来了。有的旅居呢是真的旅居，而有的旅居从头到尾都是个局。所以今天啊，我们就顺着听众朋友们这几条留言，把我们康养旅居这几个字儿掰开来，来仔细的聊一聊康养旅居到底是不是这个旅游啊，那它到底是个啥啊，我们该如何来分辨靠谱的旅居和套路式的康养呢？那么在开聊之前啊，我先把今天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摆在各位的面前啊，大家来听一听这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康养旅居，它这个名听着特别美，它跟咱们平时说的旅游到底差在哪儿了？是换个名字的旅游团，还是真的能给老人一个第二个家呢？这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号。那么第二个问号是，那些便宜的不像话的免费考察19.9块一日游，到底是哪路神仙在贴钱做慈善？低价旅游团

0: 还有就是一份旅居合同摆在我们的眼前啊，老人该拿什么标准去挑毛病？合同里的那些印的小字的条款到底埋着多少雷？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宣传单上写着五星级酒店营养师配餐，落地之后呢怎么核对食宿这一块口头承诺到底算不算数？第一个问号呢是关于老人如果住下了，万一半夜头疼脑热了，该找谁呢？医疗配套服务这一块它过不过关呢？这一关到底怎么查才靠谱？如果我们真正的想要旅居一回的话，到底有没有正路子？靠谱的旅居机构上哪儿找去呢？还有就是关于儿女不在身边，老人的养老钱该由谁来守？骗子的话术是不是都长着一张熟脸？今天呢，我们一共是七个问号啊，一个比一个的扎心。当然了，节目时间有点长，欢迎大家呢可以慢慢的泡好茶，我们慢慢的来聊。
1: 看产品，画行业，聚焦引领，共同探讨有品质的退休生活。槟城生活圈，大福为您主持。

好，我们先把话说清楚啊，说什么叫做旅居呢啊？这个关于旅居这个话题啊，首先之前老周呢就给我们打了个比方，说哎呦这个说法这么说完了啊，特别的透亮。说这个旅游呢其实就是逛啊，旅居最重要的是居字儿，就是住。旅游啊，我们是三天跑八个景点，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头酒店倒头就睡。旅居就不一样了，旅居呢是拎着行李箱在一个地方呢住上个十天半个月，甚至是一整个冬天，早上逛菜市场，下午晒太阳，晚上呢跟街坊邻居跳跳广场舞。您不是去这个地方看一眼呢，就是去那个地方过过日子。所以啊，其实从旅游和旅居这两个字儿的本质区别上面，我们来看啊，这个根据数据呢，我们其实就能看出来。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测算，当前呢，全国旅居市场潜在的需求呢，约有6亿人次，而整体的市场规模呢，已经接近3万亿元了。根据该院的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的银发国内出游人数达到了10.05亿人次，占据了全国旅游总人数的20%以上。银发国内旅游收入达1.14万亿元。您看，哎，老人家出去了，玩的多劲儿有多大哈，说这个玩和住一分开，门道就出来了。旅游呢赚的是门票钱、车马钱，旅居呢赚的是您在一个地方一住3个月的生活钱。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得提一提那些已经是飞起来的候鸟老人了。据经济日报2026年4月的报道，2025年的云南全省的旅居人数超过了550万人，平均的旅居时长83天，其中呢旅居养老人群接近98万人。而在广西那边呢，像每年赴当地康养旅居一周以上的老年客户就超过了380万人次。您想想，这500多万人平均在云南一住就是快3个月，哎呦，这哪是旅游啊，这真的就是把家搬过去了。那光明日报在2025年6月报道过一对这个山东东营的汪树岭夫妇。他们呢是在2018年开始当候鸟的，每年11月份呢就去海南，来年的4月份呢再回来。每个月啊，公寓房租3000元，衣食住行各项的生活费用呢是2800块钱左右。老两口在海南过冬，一路走一路玩，身心放松，日子呢。

过得是有滋有味儿。老周呢也说了，说这个干这一行啊，最深的体会就是旅居卖的呢不是门票，是日子。谁卖给您日子，谁就是正经做旅居的；谁只卖给您门票，那其实呢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这句话您慢慢的来体会一下啊，真的是记下，咱们日后呢还要慢慢的去用这句话。其实说到了咱们大连的老邻居们啊，其实这一波的候鸟大军也算是主力了，因为一入冬呢，像机场里飞海南、飞云南、飞广西的大爷大妈啊，也有很多都是从咱们东北出发的嘛。回来的时候是晒得脸儿黑红的，见了面就唠：“哎呦，那边暖和，菜便宜，就是离医院远了点儿。”您听听，其实老人都知道啊，说旅居最大的坎儿其实不是钱，而是看病。当然了，关于看病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在后面再慢慢的展开详聊。再来说一说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院主任李璐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的时候啊，也透露了说银发旅居本质上呢是异地养老，老年群体呢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是远高于普通旅客的。说白了，老人去旅居不仅仅是为了打卡，更多的是为了养，养身体，养心情，养精神。谁要是把旅居当成普通的旅游团来接待，那从根本上呢就是跑偏了。还有一个问题来了啊，说旅居这么火，为什么有人花大价钱买罪受，有人是差点把养老钱全都搭进去了呢？其实关键就差在了两个字上，就是分辨。哎，这是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说的第一个问号啊，就是关于旅游和旅居的区别。接下来的几个问号，我们就得一个一个的再拉直来说。首先就是有很多关于免费呀、低价游啊这些说法，到底是陷阱还是鱼饵？低价旅居团的赚钱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把最扎眼的那个问题摆上来，就是398块钱三天两晚啊，听起来太划算了。海南旅居考察，吃住全包，还送体检，还送鸡蛋，你说这账到底怎么算呢？首先咱就说一下啊，光是看398块钱这个还吃住全包，而且我们目的地是哪儿？在海南。咱就说从我们大连出发吧，大连到海南的机票旺季，如果大家去看一看的话，往返一个人就得2000多了，三天两晚的住宿、三餐、大巴、导游，这如果按照是最淡季的标准来算的话，一个人没有700-800也下不来的。他如果一共就收你380、398，你说这剩下的钱从哪儿出呢？这个旅行社他们也不傻，不可能是全都赔本让你这个出行啊，要么就是路上让你掏钱补，要么呢就是从你的本金里面出。说到了本金这两个字啊，其实说起来轻，听起来却很重，因为这些年呢我们也看到的很多的案件当中呢，有一条条血淋淋的教训全是这么来的。咱先来说一说啊，最近呢也听说了在这个江西九江的一个案子。是62岁的张女士，她在公园锻炼的时候收到了一张免费一日游包吃包住包车啊这样的一份传单。白天游览景点一切都很正常，可是到了晚上呢，业务员会把老人们带进会议室，哎，开始讲课了，推荐一款叫做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合同期只要6个月，30000块钱起投，月利率呢可以高达3.2%，每月还有精美的礼品相送。业务员啊就对于这个老人呢是进行了嘘寒问暖，老人呢还专程去公司实地考察了一番，哎，放心了，哎，真有这个公司，投了60000块钱。结果呢说这个合同快到期的时候，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经统计呢，被骗老年人多达114人，涉案金额达到了500万元。
这只是其中的一起案例。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在上海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案子，上海警方呢是侦破了一起打着老年康养名号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3000万元，被骗老人呢是超过了300名，年龄最大的超过了85岁。骗子的钩子啊是什么？19.9块。江浙沪一日游，您没听错啊，19.9块。这19.9块，我说实话啊，就是我们年轻人去买奶茶，可能现在有的价格都要20开外了。他们包吃包住的江浙沪一日游才要19.9块。这个公司呢是一次性组织了800多名的老人坐大巴出游，到了地方就开始宣传说老年康养、旅游康养的这个项目，承诺年化利率20%到60%，投资方案呢也是写的明明白白的，最低一档呢是一年期投3万块钱到9万块钱，年化利率是30%，最高一档呢3年期是定投50万以上，年化利息66%，号称到期50万是直接变成149万。同3万呢是送黑猪肉8斤，投5万呢送牛肉10斤，拉朋友来呢还有返利。您听听啊，这刚才啊已经给出了很多的方案了，这哪是旅居团啊，听着就是披着旅居外衣的收割机。

0: 还有一起呢，也是非法集资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啊，这也是前段时间呢看到的。说在湖南益阳啊，这个有一名犯罪嫌疑人呢，他们成立的公司呢是叫做康旅文化集团公司，在全国多地都设了分公司，在公园啊、广场啊招揽中老年人，组织三天两晚的398块钱的低价旅游。您看，这个跟咱妈接到的那个传单是一个价的啊，就是我们听到的第一个案件当中的那位老人，398块钱去海南。这个同样也是398块钱的三天两晚。那旅游过程当中呢，是开项目推荐会，业务员啊会点对点的向游客来推荐旅居项目，以18%到24%的年化收益为诱饵来吸引投资。截至案发呢，共吸收了资金6亿余元，涉及参与人员8000余名，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高达83%。6亿呀，朋友们，8000多万老人，哎呦，这背后到底是多少个家庭的养老钱打了水漂？等等吧，今天呢，我们说了这三个案例呢，也是最近比较火爆的啊。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案例，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总结。说实话，老周也分享了，说他在行里呢见过特别多类似的公司，套路都长一个样儿，就是先低价引流，再温情洗脑，最后是高息收割。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也专门提示过大家，养老领域的非法集资犯罪呢有6大关键词，您记住了：高额回报、熟人拉拢、专家站台、眼见为实、温情攻势、饥饿营销。哪家旅居公司把这6样全占了，您扭头就走，一分都别多待。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19.9块江浙沪一日游的这个案件啊，其实呢，上海警方在侦破的时候呢，还总结了这一类犯罪的一个新的特征，主要有3点。第一呢，就是灵活化，盘子更小了，周期更短了。你看以前我们说三天两晚，现在啊，很多的这些非法集资团队呢，他们很精啊，他们就选择一天啊短期的这个旅行。以前的大平台呢是做长期包装，现在啊都是小团伙打一枪换一个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就最多3-5个月直接就卷钱跑路了。第二呢，就是专业化，一些营销人员呢有长期干这一行的经验，所以相对来讲呢，他们的话术非常的娴熟，专门来研究老人的心理。第三呢，就是隐蔽化，这些公司藏在商务楼宇里，表面光鲜，所以有人老人啊想要去实地考察一下，结果真的能看到他们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门头啊。所以有的老人被骗了还不愿意报案啊，生怕被家里人知道。其实听到这儿呢，我觉得也挺让人揪心的，因为那一句怕家里人知道，很多的办案民警表示说啊，很多老人在骗子的持续情感攻势之下深信不疑，甚至是抱着哎，我抱着侥幸心理，是不是不会爆雷，不会轮到自己，还有的就是害怕因为自己被骗了钱，害怕子女的责怪，害怕家庭的矛盾，宁可自己吃了哑巴亏，所以这也不让家里人知道啊。但是您想想，钱没了还不敢说，老人心里这得憋屈成什么样啊。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看这个老人被骗了啊，可能我们作为子女也着急，也这个生气，但是真遇到这种事儿啊，千万别第一句话就是责怪老人。有的时候作为儿女的，我们当听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别上来就是哎呀，早跟您说了吧，让您不报非得报。我们还是要先安慰一下老人，咱们会跟他说没事儿，钱还能挣，咱一起想办法，咱把后路给老人留着，他们才敢跟咱们说实话。所以啊，有些话真的要刻在脑子里，但凡有人请咱爸妈免费旅游超低价旅居的，咱先别高兴，问一句图啥，人家不是做慈善的，哎，占的那点便宜早晚是要找别的地方给补回去的。所以我们虽然说啊不希望家里的老人被骗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之前做儿女的一定要尽职尽责的做到提醒的相关的义务，尽量的守住老人的这个钱袋子啊。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银铃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5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银铃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精神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睇咗我二十几年，大家好似从来冇嫌弃过我。无论我啲皮肤几咁皱，无论我啲头发几咁短，大家都好似照单全收。尤其是我见到每一位朋友，他们好像个面孔告诉我。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星辰。上半段呢，我们跟各位老友们来分享了关于旅居康养的那件事儿，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您看到的可能很多都是骗局。那么我们接下来啊，再来给大家解决一下其他的几个疑问。

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合同这关怎么过。一份旅居合同啊，应该有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我先问各位一句啊，说如果咱们爸妈呢要是报名参加旅居团，会签书面合同吗？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2025年10月发布的银发一组旅游消费调查报告，合同问题以41.93%的占比高居老年旅游纠纷的首位啊，接近一半的纠纷呢都出在了合同上。您想想说，这个钱交了，行程变了，酒店缩水了，购物点一个没少，这个时候您想找谁说去？人家拿出合同一看，说条款呢早就把自己摘干净了。这里头的坑呢，咱们是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排。第一个坑就是不签合同，或者是您用口头承诺来糊弄的。新华网在2026年7月份就报道了，说文化和旅游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过的风险提示，专门揭露了以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套路。其中有一条呢，就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样本，仅以口头承诺啊、简易的协议以及个人承诺书代替正式的文本，合同要素缺失和权责模糊。您想想说，这个连保险公司的名义都能够被拿回包装旅游团，还有什么不能够冒充的呢？所以人家两部门也特别提醒了啊、说要亲自的签订书面的保价的旅游合同，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协议和承诺书啊这一类不规范的文件。

第二个坑呢，是关于合同签了，但是呢，这个合同是一份阴阳合同，也就是说啊，宣传单上呢说成儿团啊无购物，落到合同里呢，购物点是一个接一个。那么，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呢，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2026年的第一批旅游市场秩序集中整治严重失信主体典型名单，其中呢，擅自变更行程、违反合同约定、履约不到位、不规范签订旅游合同的失信主体占比是最大的。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在海南有一家旅行社，在网上宣传的时候呢，对游客的不同需求是通通的应允了，半价游，入住五星级的酒店全都答应了，但是在实际的行程当中呢，就是一样都没兑现，这就是典型的货不对版，也就是我们说的阴阳合同。第三个坑啊，就是关于霸王条款。2026年3月份的时候，新民晚报也曝光过一个案子，说82岁的沈老伯在别人的推荐之下呢，跟上海的一个叫做古隐旅养的康养机构签下了一份协议，2万块钱呢是住200多天。结果啊，在这期间呢，说老人突发急性脑梗，住院抢救，实际只住了55块钱，那家属呢就要求去退剩余的钱，而对方呢却搬出了合同。说啊，提前终止协议算违约，需要扣除床位总额的30%的违约金，也就是6000块钱。而且啊，已经是消费的天数呢，还要按照基地标准的268块钱一天重新结算。您算一下这笔账，买的时候呢是2万块钱200天，合下来呢就是100块钱一天吧。那一违约，要按照的是268块钱一天来补，优惠可以说是一笔勾销了，而且啊还得倒贴钱。而且老人在这期间还生病了呀，所谓的这种典型的高额违约金加上双重计费，梳理出来了之后，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坑，按照原价补差、已交费用不退、床位已满、可延期轮换等等这些说辞，一句话就是把风险全甩给了消费者。所以合同到底该怎么签呢？老周也教了咱们四招，咱们可以好好的来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认准示范文本。文化和旅游部在2026年的时候呢，就发布了这个合同示范文本，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使用。通过规范合同的内容和签订流程，强化对于购物活动、另行付费的旅游项目的约束。咱们签合同呢，就一定要认准了这个示范文本，千万不要签所谓的那些来路不明的自制协议。第二招呢，就是关于我们行程单呢必须要做附件。两部门的风险提示里呢也讲得很明白了，说参加包价旅游活动之前呢，一定要这个将行程单作为合同的附件，并且呢内容要细化到可量化可核验的标准，住哪家酒店、什么级别、几顿饭、几荤几素、每天去哪儿、有没有购物点、自费项目等等，这些全都写清楚。口头说的再好听都不算数，我们只有在白纸黑字写在合同里的才算作数。第三点呢，就是关于查资质了啊。我们在出发之前呢，您可能会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实际的查询一下这个组团的名称啊，包括这个地接社的名称、导游的姓名和导游证等等的信息，来核验一下他们的信息是否是准确的。这个公众号呢，大家可以放心，因为这是国家文旅部门官方的，所以一查一个准儿。第四招呢，就是警惕转团拼团。对于未经本人书面同意的旅行社擅自转团拼团和擅自变更行程的违法行为，您都有权投诉维权。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啊，就是在今年3月份发布的年度报告里，有一个数字特别的扎眼。在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受理的投诉里，合同问题同比增长40.3%，是投诉量增长最快的核心问题，主要就集中在了退款难、合同条款不透明、格式合同暗藏霸王条款等等的啊，包括合同内容不一致啊。所以您看，合同这件事儿呢，不光是老人的事儿，也是全社会的痛点。所以很多老人他们可能不太懂合同的细则，而就是因为老人不懂或者不会去仔细的看这个合同，骗子呢就愿意在这个合同上面做文章。所以咱们当儿女的，在这个时候千万别嫌麻烦。如果老人跟您说，哎，我有这个出去旅游的一个计划啊，一定要把老人的这个合同仔细的拿回来好好的看一看，我们帮着他逐条的来分析，这一遍我们可能就帮爸妈挡下了一个大灾啊，大坑。

好，我们解决了三个问题了啊，那么第四个问号呢，就是来聊一聊食宿的问题。这一关呢，也是老人最能够直观感受到的，也是骗子最爱注水的地方。您是不是也经常见过这样的宣传？说这个宣传册上，酒店大堂金碧辉煌，房间窗明几净，餐厅里摆满了色香味俱全的营养餐，旁边呢还穿着这个白大褂的营养师啊，这个呢在宣传单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到了地方呢，在央视网2026年3月份的一篇报道里呢，就说到了游客吐槽啊，特别的真实。说好的15人的精品小团，到了之后就变成了38人的大巴团。说好的希尔顿同级酒店，结果呢是普通宾馆。一线海景房推开窗之后呢，发现是农村自建房的房顶。有一位旅客啊，他订的是1380块钱的畅玩潮汕5天4晚的品质游，结果行程里呢是塞满了5个购物点，导游反复的推销，一套锅具呢标价

后，老旧的楼宇跟宣传图完全判若两店。办入住的时候呢，接待员啊还要求说，这个要额外的缴纳60块钱的保险费，说是参团的硬性规定，不交呢就得写几百字的免责保证书。这个时候张女士就要报警了，对方呢才作罢。后来一查说这笔团费啊还拆分进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收款账户当中。您看看，这哪是旅游啊，这简直是一步一步在闯关呢。食宿这一块呢，老周也给咱了一个对照单啊，三句话。第一个就是书面写清，落地核对。第二句呢是千万别信照片的，一定要信实地看到的。第三句呢就是行程单上没有的，我们一分钱都不要去掏。如果让你掏的，这都是要去警惕的事情啊，您一定要把钱包捂紧，起身就走。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解答一下今天的第五个问号啊，也就是老周说的最要命的一关。当然这一关啊，我觉得对于老人们来讲很关键，就是医疗的问题。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很多可能呢这些钱大多呢都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被骗了一些损失钱，但下一关，这一关如果没把住的话，搭进去的可能真的是命。2026年8月份，法制日报报道过一对老两口的亲身经历。72岁的赵建国和71岁的妻子王淑芬，两位呢是像妻子呢是高血压、糖尿病啊、关节炎这种呢是每天要吃7种药的。医生建议呢说换一个气温温和一点的地方生活。所以呢，他们在2022年初的时候就在海南的万宁租了一套公寓，月租是3500元。但是住下来发现啊，说这个医疗有点跟不上了。有一次呢，妻子就在半夜头晕的时候，赵建国开车找到了一家有24小时急诊的医疗机构。医生检查之后呢，说设备不够，建议转去三亚市区的大医院。首先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很无助了啊，因为大半夜的，老人出现了头晕的症状，那这个时候找急诊，结果还说设备不够啊，这种无助已经很难想象了。后来啊，老两口是辗转了甘肃、新疆、云南、贵州，每到一个地方，头一件事儿就是要考察当地的医疗条件。因为银发旅居它的本质呢其实就是异地养老嘛，老年群体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肯定是要高于普通的游客，所以目前部分的旅居目的地它的服务标准真的是很难全面的覆盖，尤其是在遇到了一些应急突发的事件。那部分的旅居场所呢，在院外急救、定点的医疗协作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都是不足的，这就是老年旅居其中很多的旅居者的一个最担心的问题。所以关于医疗这一块到底怎么查才靠谱呢？老赵也教了大家三查三问的办法。第一个就是查医保，来看一看，这地方呢我们医保能不能报销。国家医保局的政策呢您得先弄明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其实就三步，先备案、选定点、持码啊就医。老人出发之前呢，您就可以来登录一下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或者是国家异地就医备案的小程序，几分钟呢就可以办完备案了。比如说我们能确保这些地方啊是可以刷医保码的，那我们就是又省心又省钱。第二呢，就是要查一下距离的问题，问急救多久能到，老人住的地方离最近的医院有多远，是步行几分钟还是说要开车半小时，有没有24小时的急诊，能不能去处理一些心脑血管的这类急症，这些一定要在签约之前问清楚，最好是实地走一趟。那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赵建国夫妇的这半小时的弯路，真的咱一次都不能重走。第三就是查配套，问有没有健康的监测。靠谱的旅居基地地点呢，基本上啊都是有专门的呼叫按钮的，公共区域呢也会去设置一些防跌倒的报警装置，有的还会去配备一些健康小屋，能量血压、测血糖，有签约医生，定期巡诊。您想想，连一列火车有的时候他可能都会去配备一些医疗的救护员，如果说您花着高额的费用在这个旅居基地，连一个急救箱、连一个紧急的医护人员都没有的话，那能是靠谱的旅居养老基地吗？

总之呢，一个系统性的旅居基地，光有房子、光有风景都不叫旅居，那叫空壳，必须得含有医疗、养老、交通、社区服务，这些一样都不能少。好了，我们一些疑问啊，给大家解答完了。最关键的就是到底该怎么选，正路子藏在哪儿呢？其实啊，很多的老人想要去旅居，这种想法当然是可行的，而且正路子其实也不少。关键就是您得知道门往哪开。第一个正路子呢，就是银发旅客列车。在去年的一月份啊，像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九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这个是我们国家层面牵头做出的银发旅客列车，所以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些国家牵头的专门的旅行线路，这种呢您可以更加的放心，因为呢都是国家牵头，铁路运作，医保随行的，这种旅居它的底子至少是靠谱的。第二个正路子呢，您也可以自己的去上网一些官方的搭建的旅居平台来查询一下。像很多省市的民政部门呢，都签订了旅居康养的合作框架协议，形成了旅居加康养、康养加恩的省际合作格局。我们可以去当地的民政部门啊官网去问一嘴，哪些呢是有官方认证的，心里就有底儿了。第三个正路子呢，就是去查一查这个机构它的资质，实地的看一看和实际的住一晚体验一下，哎，这个是驴是马我们就知道了。总之今天呢给大家解答了一些疑问吧，有一些呢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确实很经常遇到的，然后也容易上当受骗的。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旅居卖的呢不是门票，是日子。谁真的给您卖的是过日子的这些方式，就是真正的去做旅居产品的。如果只卖您一个门票啊，这个价格很低廉的一些门票，十有八九都是冲着您的养老钱来的。希望咱爸咱妈呢能够住上真正的第二个家，而不是掉进精心布置的陷阱里。我是星辰，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槟城生活圈，我们明天再见。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西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大连市区的气温17到25度。

0: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适时的修身养性，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2: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

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和大家呢一起来聊聊自然，聊聊我们的身体。当然呢，我们不仅要听身体的声音，要听我们心里的声音。在这一年，我们一起不断地向上生长，不断地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些小的这个功法哈，能够对于熬夜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熬一次夜呢，第二天脸呢就会灰强强的，笑起来呢也不会很自然，皮肤呢会干裂当然呢，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昏昏沉沉哈，其实熬没熬夜，照镜子一眼呢就能看出来。或者在写字楼坐了一天，坐久了呢腰也会往下塌，甚至呢到了下午3-4点钟的时候呢眼睛都会发直哈，肩膀按一下也会觉得疼，因为好多人到了下午呢就会没电，坐的时间久了，我们的肉呢会变沉啊。当然呢，久坐伤的是我们的脾哈，因为我们的这个肌肉哈跟这个皮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坐的这个时间久了，我们整个人呢都会没劲儿，也会比较蔫。那么接下来呢要跟人说大家一个练习的这个方法哈，不用器械，动作幅度也不是很大，在哪里呢都能够做。做完了之后呢，我们整体的这个状态呢是会比较的这个积极的，眼睛比平时呢都会明亮一些。我们先要去做收劲儿的这个动作哈，收劲儿的这个动作呢叫做张弓握拳，两只手自然握拳，猛地张开手指，再快速的握紧，同时呢身体两侧拉开，跟拉弓一样哈，上半身用力，下半身呢跟着用力，上下一起使劲儿，一开一合算一次，呼吸呢跟着动作来走哈，不是屏住啊，它是一个自然呼吸的这个方法。那么做的时候呢，腿一收，脚下呢就会踩得更平稳，脚下的这个力量呢要小一点，上身呢要稍微的抬高一点，脚上用劲儿的同时呢也要用上整体的这个气力哈。做了10几下之后呢，小腿后面的这个肌肉大家就会有这种酸胀感，手指尖呢也会有胀的这个感觉哈，松握松握哈。那么感到没有劲儿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是劲儿没有连上，东一点啊西一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这个腿啊它是收起来的，脚底下呢是站稳的，那么脚底呢朝下，上半身呢朝上挺直，脚底和上半身呢相对是用力的，10几下之后呢，小腿后面的这个肌肉呢就会有明显的酸胀感，手指尖呢也会有发胀的这个感觉，它就会把我们东一下西一下的这个气力集中起来，人呢自然而然就会挺直，呼吸呢也会变得更加的深沉哈。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舌尖抵住牙龈，不用使劲儿，睁大眼睛，心里放松，保持几秒之后呢，再做一次哈。就是我以前专门讲过瞪眼。瞪眼睛哈，其实它对于眼睛呢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舒缓啊。我们脸上的皮肤呢，会先收起来，再放开，呼吸呢随之变慢。舌尖抵住上颚的时候呢，我们嘴巴呢要闭上哈，用鼻子来呼吸，呼气和吸气，不能呢张嘴漏气哈。眼睛要看明亮的这个地方，呼吸呢要顺畅哈。这套动作下来啊，其实是一气呵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是一个一气呵成的这个动作，所以呢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要好好的去舒展我们自己哈。其实呢大家在这个过程里边呢要坚持一下哈，坚持练一下，那么就是你瞪眼睛然后放松，瞪眼睛放松，脸呢没有那么垮，眼睛呢也会比较的聚神，那脸色呢会慢慢的变得红润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一些练习，不用大家来吃补品，每天练几分钟哈，我们的这个气色状态呢就会慢慢的提升上来。当然最好你中间呢不要间断哈，你间断了感觉会差一半，就是通常呢 大家呢就是刚才像我讲到的，就是这个握拳松手一般呢就是在49次哈，不用到这种咬牙硬撑的这个程度哈。我们每天呢其实呢就是去做练习哈，就是瞪眼睛，刚才我们说到握拳松手，然后呢腿同时用力哈，然后包括像这个瞪眼睛的这个动作，放松瞪眼睛，放松瞪眼睛啊，大家也可以啊就是尝试49下哈。然后呢一般来讲，如果你去这个练习的话呢，到29、30次左右吧，脸呢就会慢慢的这个发热起来哈。其实呢这还是一个比较就是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另外呢还有呢，这是我给大家做了两个小动作哈。坐久了之后呢，其实往往我们的身体和注意力呢容易分开，人坐在工位上脑子呢就飘走了，手指的活儿没干完，脚底下呢又有点发抖哈。就是坐着坐着呢，我们就要慢慢的把这种注意力呢重新呢回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哈。其实办公室坐得太久了，身体有劲儿的这个感觉呢是容易被忘记的，像熬夜啊，焦虑啊，刷手机啊，这些都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哈，它其实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身体。所以呢每天呢只有几分钟的练习，那么这几分钟呢就会把跑掉的这个注意力呢拉回来，肌肉呢不是主要的，做完脸发热，手心发胀，哎，这个感觉呢其实是蛮好的哈，因为它主要呢还是一个血液循环，然后脸呢会微微的这个泛红。这是今天给到大家两个动作哈，其实大家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有空就可以找一个比较安静的这个地方，或者有的时候你在办公室里面啊，其实也可以做一些面部的这个调整，或者说比如说你来回走动不方便啊，你在办公桌上进行这个手指的伸张握拳也是可以的。大家最一开始做的时候就从20几下开始，没有必要一口气做到49下，有的人可能他坚持不了那么久哈，然后呢你坚持不了那么久，你就稍微停歇一下，然后再继续去做哈。如果你有心里发慌，你也停下来啊，次数主要看自己哈，身体的承受的这个情况。那有的人练完了之后脸会微微很热，有的人呢可能感受也不是很深，那这个肯定是一个练习的这个过程哈。那我们这个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些锻炼的这个小技巧哈，不作为日常啊生活当中的特别指导哈，在这里大家有一个特别的就是知道就可以哈，这是我们日常的调节我们气血的一些小的方式和方法。
1: 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

0: 好的，和大家再继续聊一聊哈，就是好多人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特别是对于上班的一些人来讲呢，就是如果哈经常盯着屏幕来看的话呢，当然我们老年朋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刷手机的时间比较久的话呢，眼睛都会发干，看东西呢也会花，当然还有的呢会偶尔有小黑点的这个飘过哈，眼眶比较酸胀，视力呢有模糊的这个现象，总是觉得呢有东西在挡着，想揉又不太敢，怕越揉呢越糟糕，眼睛呢就那么胀着。其实呢大家就是在眼睛上的这个呀，它很多的这个问题是在于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耗哈。我记得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会经常的去按揉这个就是这个眼睛哈，就是下第二节课呀，或者下午下第二节课之后都会有这个眼保健操。其实在传统里边啊，我们正常呢应该是揉我们的天筋的，天筋呢是在我们的脑后哈，其实它不是说要摸哪一条具体的筋，你落到手指上它就是按眼周周围能够去缓解的这个地方哈。那么经常呢我们去按揉眼睛呢，一般都是眼睛的内侧哈，眼眶的内侧，眉骨的下侧和外眼角的这个附近哈，先摸眼眶的内缘，鼻梁两侧靠近眼角的这个凹陷，那这个地方呢是睛明啊，挨着这个睛明，然后顺着这个眉骨下缘，从眉骨呢滑到眉尾，中间呢你就碰到了攒足啊，这个鱼腰，再到外眼角啊，太阳就是太阳穴下方一点点哈啊，靠近这个童子髎，就这些位置，其实对于眼睛来讲呢，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感受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眼睛呢，它会有很好的一个感受。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说哈，大家呢要用的是手指肚，而不是指甲哈，你要用稍微柔软的地方先去按我们的眼眶的内侧，由眉梢向眉心啊去画圈，再移到眼眶的外侧，由内向外去画，从左到右啊数五个数。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在我们说到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你的整体的这个感受呢会舒服很多哈，对眼睛来讲你的感受是会舒服很多的。力度呢就要达到就是微微酸胀哈，不能压的这个眼球发酸，按的时候呢是闭上眼睛，手指呢轻轻的去碰触我们的皮肤，你不要抠哈，也不要顶它，一天之内呢大概呢就是不要超过3分钟，可以分两次来完成哈，就是你眼睛不舒服了你就要去按揉它。当然眼睛干呢它的这个原因有很多，就是有的人呢他就是分泌的油脂少，泪液蒸发的速度快，那当然你就要热敷你的眼睛哈，按揉眼眶的方法你就不适合，比如说你戴隐形眼镜的时候你就不要使劲去按，这样容易哈出现一些其他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通常你早上洗完脸就可以揉一揉，中午歇着再揉一揉，晚上睡觉的时候再揉一揉，不用多每天就1分钟左右隔几天你再按一按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法。按完之后呢眼睛周围呢也会有微微发热的这个感觉哈，其实呢发酸发胀的这个地方，如果你揉完了之后你其实发酸发胀的那个地方就会减轻很多哈，包括像眼前的这个雾气它也没有那么浓了，看东西哈你的界限呢也清楚了很多。刚刚揉了一次之后呢眉骨附近的部位呢会稍微的软软哈，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去按揉这个眉心中间哈，就是鱼腰攒足哈，这些地方可能有的人都会疼哈，有的人会疼，然后呢眨眼的时候呢其实干涩的这个摩擦力呢也会轻一些大家就是坚持去按呢一周之后吧，你早晨醒来的时候眼睛呢就不会是那种很模糊的这个感觉。像眼干发花有小黑点睡不够呢都是一个原因哈， 眼睛周围的这个肌肉，其实它从早上开机到晚上关机呢，一直是缩着的，没怎么松弛，血流慢了，废物就排不出去，它就会有酸干发花的这个感觉。所以白天十几个小时我们的眼睛都不动啊，如果你的眼睛就是眨的那个频率又比较少，然后晚上七八个小时的睡觉你又补不回来，所以你的眼睛一直就是觉得好像很酸。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们坐着不动，刚才为什么说这个久坐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活动你的身体，你坐着不动你的腰都会酸，那你想你的眼睛啊，如果你一直盯着这个屏幕去看啊，这个眼睛眨的频率很低，然后你也不怎么活动它，它的酸胀其实就会一直存在。所以刚才我讲你揉这个从眼眶 到这个眉骨啊，哎，就这些地方你都把它揉一揉，我们眼周的肌肉呢就会从一直收缩的那个状态里边出来。就是总之就是这个感受，就是我们的眼睛啊，它不能固定在同一个姿势里边，这就是为什么你没事要瞪一瞪眼睛，瞪一下停几秒，哎，放松，你看你的这个肌肉它是不是就张力了，其实就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就是大家在日常里边看近的时候呢，眼睛呢要向内去转内直肌一直收着啊，睫状肌它也是收着的，看远那这两个地方呢才会放松。为什么要极目远眺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眼外肌呢有六条，四条直肌，两条斜肌，你老盯着 近处看，其实你里外呢都在使劲儿，都在用力。通常哈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20分钟左右你就抬头看一看6米之外的地方，你就站在窗户外面就往外看呗，大概20秒就可以了。一直闭眼睛也不行，眼睛呢它的周围还是在用力的，看远我们的内直肌和睫状肌它才能够真正的放松下来哈，这是一个调节的这个过程。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远眺哈，没事的时候你就向外去看一看哈，向外去看一看，这个整体的这个感受呢就会好上很多哈。然后呢像我们刚才讲你手按上去啊，酸胀的这个地方它也能够缓解。你看就是对眼睛，第一你可以瞪眼睛，瞪完了之后就远眺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调节你眼周肌肉。然后呢你再配合一点按摩的这个手法，所以你揉完了之后，如果你觉得你的眼睛没那么卡，看东西清晰了一些，那就说明这个方法是很适合你的啊。大家想起来就可以去揉一揉哈，想起来就揉一揉。当然呢因为我们个体自身的这个差异哈，很多人我们相互的这个反应都不太相同，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感受哈，量力而行。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大家好，我是爱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好，我们早上哈，每天上午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做一些小功法的这个锻炼哈，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养成自我调养的这个习惯啊。我们最近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其实水果哈也是很丰富的。在上节目之前啊，我还看了一个视频哈，说就是容易被忽略的五大水果哈，因为现在大家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可能都追求很多的高品质哈。我就记得一句话，他就讲那个车厘子，说你花大几百的那个买的那个车厘子，它的那个含糖的这个高度啊，可能都比你就是几个月 不碰可乐啊留下来的那个糖分都要高哈。然后他其实就讲到，就是我们就是其实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很好的这个水果，的确也是哈，因为现在五花八门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那以前我们老祖宗都讲呢，三公里的范围才是你应该去吃的你自己啊，就是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就是你要吃你就近的，它其实才是 和你的这个身体体质呢最贴切的嘛。但是我们现在物流的发达呀，信息的发达，哎呦，大家就是想吃的天南海北哈，都能把它送到这个嘴里啊。什么样的这个水果哈，无论是热带的什么样的哈，都能够去吃得到，其实从一个侧面哈，的确它是反映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的这个提高哈，但是呢，就吃水果这件事儿，我觉得确实是这样，还是要吃的朴素一些哈。您看，比如说容易被忽略的香蕉，它的这个钾的含量呢，其实是非常高的哈，这个。视频里他就讲，哎，就是容易被忽略的，比如说香蕉啊，像苹果，哎，像猕猴桃啊，当然他也推荐了这个蓝莓哈，等等哈，因为蓝莓的抗氧化是非常好的，所以吧，的确是这样，就我自己来讲哈，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我给我家小朋友就是带到学校的大概率都是苹果呀、梨呀、香蕉啊，而且都是半个的量啊，或者桃啊，哎，就是这样的一些水果哈，就是那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然后我们就偶尔，你像比如说像我们的樱桃下来的时候，我就会给家里的小朋友配一些樱桃。但是像车厘子这样的，其实我几乎是不怎么去搭配的啊。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哈，的确还是要吃的健康，然后吃的这个就是符合自己的这个特性吧。那我今天要说的这个水果呢，它叫做这个水果当中的归脾丸啊。你看看归脾丸就是调养我们的脾胃的嘛，白露之后呢要多吃一点，当然你不能吃的太多哈，因为这个我要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它微微还有一点上火哈。你看就是谁是我们水果界的归脾丸呢，就是桂圆哈，桂圆是水果里的归脾丸。吃桂圆呢肯定是能够调养我们的脸色哈，夜里呢也会睡得比较安稳。晚饭之后呢，如果你能搭配几颗干的桂圆，其实整体来讲啊，你的这个营养的这个搭配其实是可以的哈。桂圆呢，它有一个问题，桂圆呢它比较甜，又偏热性，秋天呢比较干啊，你吃的东西呢要尽量平和，秋三月啊，就是你肯定要是要平和一些哈。桂圆这类甜果呢，就不要增添的这个太多哈。当然就是桂圆呢，它干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当这个龙眼嘛，新鲜的龙眼剥壳来吃，它的水分呢是很充足的。晒干了之后呢，它就是桂圆，水分走了，糖和温性哈就留在了里边。干的呢水分少，吃多了容易口干。干的龙眼肉呢，大家就把它叫桂圆呢，只是各个地方呢就是这个表达的不太一样哈。其实桂圆呢对于睡眠不好呀，记忆力下降啊，脸色白的这个人呢，都可以用这个桂圆呢来调养一下。它是食物哈，一种甜味的这个食材，既可以当甜品的食物来吃，它也可以当做补糖的这个零食。但是平时啊，大家就吃的话，干的这个桂圆呢，每天呢你不要超过五颗哈，就有的人一吃能吃一大把，就是。你鲜的这个龙眼肉大概也就是你吃鲜的这个桂圆龙眼，我们说哈，也就大概也是在五六颗，然后呢
你也不能天天吃，隔个两三天你搭配一下停一下。就这个桂圆无论是干的还是鲜的，就是大家不要空腹单吃，你最好可以跟这个粥啊，或者上午煮水啊，跟这样的这个搭配哈。一般你看桂圆它都怎么用，它都跟莲子啊、百合、小米粥啊，桂圆肉你都可以放在小米粥，山药、陈皮呀、西洋参啊、银耳啊，跟它们呢搭在一起。以前呢北方冬天新鲜的果子少，那桂圆呢就是晒干了放着，它还是挺耐放的，因为它糖分比较高嘛。那你煮粥啊、炖汤啊、做甜品啊都可以放几颗哈，这个感觉就会比较的好嘛。那么日常如果你口干心烦睡得不踏实呢，煮汤的水呢当然就比干嚼要合适。白露之后呢要经常的喝一喝哈，桂圆煮的这个水你可以用这个桂圆酸枣然后茯苓跟它们搭配，桂圆酸枣仁茯苓哈，它们三

个搭配做这个代茶饮，其实这个方法都很简单哈、啊。桂圆肉啊，放五颗酸枣仁、茯苓啊，然后红枣就适量。你像酸枣仁和茯苓呢，就先煮20分钟啊，再放其他的这个食材。酸枣仁、茯苓啊，桂圆其实就可以搭出来这个甜汤哈、啊。其实如果你去搭配甜汤。那你喝起来要比单嚼这个桂圆呢要稳当一些。饭后呢，你喝一小碗，嘴里发苦。如果你是嘴里发苦哈、啊，你就不要去喝，因为发苦是你那个胆热啊，有这个热的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桂圆红枣小米粥嘛，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你可以早上来煮。小米粥里边呢放山药和桂圆，放一点红枣。现在秋天的时候，你再可以搭一点陈皮，全部下锅煮成软粥。那桂圆呢，就是干嚼，它是甜燥。那你煮粥呢，它就会非常的这个温和哈。小米、山药。然后先下锅垫底，桂圆、陈皮你最后放一下，然后味道呢你就看你早上，就是早上整体来讲呢，我们是不能空腹吃生冷油炸的，肚子胀呢你就少盛半碗哈，就是你自己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面去搭配哈。所以呢这个量啊呢要控制好，你放了太多它也容易干嘛。另外呢，你像桂圆、山药、乌鸡汤啊、这个你也可以搭配一点啊，当归呢要少放一点。如果你不确定你自己的体质的话呢，你就不要去搭。另外呢，就是你当这个就是跟饭配在一起的这个汤食来讲的话呢，像感冒发烧啊，你就不要去喝了哈。桂圆、山药、乌鸡汤，还有呢，桂圆、当归、鸡蛋汤。你看，就是我们可以用到的这个桂圆的这个方法呢是很多的。那下午呢，如果你想去吃甜食的话呢，你可以当做下午的加餐啊、然后呢，空嘴去吃桂圆呢就会很甜嘛，放到汤里的话呢，它会比较舒服。早上呢想喝温水，你也可以用桂圆生姜大枣茶，桂圆五颗，生姜3片，大枣三枚，红糖放一点点哈，煮水10分钟。其实姜的这个辛辣味道可以减轻桂圆的甜腻。早上呢，你喝一杯这种姜枣的味道，下午和晚上呢，其实呢你都会比较的这个舒服哈，都会比较的这个舒服。那么想吃甜食又担心口渴，你就轮换着吃吧。你看，其实到了这个秋天啊，就是此为荣平，你要把自己的身体调得平和一些哈。百合、银耳、莲子。这些都可以来搭配哈，然后甜味会比较轻，然后呢像山药、小米、陈皮你就放在早上，可以以搭配粥的这个方式。那西洋参呢也是我最近很推荐的哈，性凉，桂圆性温，西洋参和桂圆你也可以搭配哈，熬夜之后你可以喝一点甜的啊，你熬了夜就把西洋参和桂圆呢搭配一下啊。我前两天还推荐我们同事，我说那个西洋参，然后他就说，我说有的时候你泡水呀、如果就是想不起来，那你就抓几片吃。他说不行啊，我受不了西洋参的那个味道啊。我今天早上还嚼了几片，我觉得还好吧，就是没有，可能有一点点那个土腥的那个味道哈、但我觉得还可以。所以大家就是西洋参呢，你就放在那个。比如你放在你家的餐桌或者你放到办公室，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地方哈、然后因为你每天坐到办公室，你要方便时间充足，你就煮点水喝，如果不行你就捏几片，因为我觉得那个药量偏那个性质都没有那么强烈啊。你想就是药房都已经切片的那种很薄很薄那种小参片，你就可以哈、自己搭配着来给自己做一点这个调养哈、所以呢就是总的来讲吧，就是我们的桂圆呢不要吃太多，适当的搭配它可以滋养我们的这个身体哈。食材它的这个做法都是一些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大家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性质哈，你去感受其中的哪一些这种搭配的这个方法哈，对自己呢是最有效果的。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2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3: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3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0: 老话讲得好，
4: 句句藏珍宝。
5: 老祖宗的智慧，
6: 穿越时光的号角。
7: 短袖该竖起来了，
8: 秋天头都不变，
9: 盖不盖冬？
10: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都说了一些我们日常哈食养的这个方法。我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柠檬水哈。经常喝柠檬水，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当然，如果你空腹来喝的话呢，胃里肯定是容易反酸的。但是如果你饭后慢慢的去喝，嘴里呢不会黏，油腻呢也能够减轻啊。因为柠檬呢，它还是那个柠檬，空腹啊，就是我们空肚子喝和吃完饭去喝，它的身体的反应呢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胃反酸、发凉、胀气就不要喝。胃比较平稳的时候呢，饭后呢，你可以慢慢的去做一些这个搭配。那传统的方法里边呢，比如说柠檬酸甘，它呢是偏凉，归我们的肝经和胃经。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日常的饮品哈，喝的主要来讲呢，就是能够适应的话呢，其实在饭后呢可以来调节一下我们的这个肠胃哈。它喝呢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呢还是有帮助的。当然在这里呢也有几类人呢可能不太适合去喝柠檬，因为有的人喝完柠檬水之后呢，他反而呢会比较不舒服，比如说像胃反酸呢，又出现了这个就是怕冷、腹泻啊。牙敏感的人呢，有可能喝完之后呢，牙齿呢他也会不是很舒服。所以呢，大家能不能喝这个柠檬水啊，主要看你的胃的反应啊，胀不胀啊，怕不怕冷啊，然后你牙就是比如说你牙齿有没有一些不太舒服的这个感受。就是口干咽喉干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冰水灌下去，你胃里呢也是不舒服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能够切几片柠檬，兑一点温水，小口慢饮，其实你的口腔慢慢的湿润了之后呢，你就会舒服很多哈。一般来讲呢，饭后半个小时可以喝一点淡柠檬水油腻感呢就能减轻。就是它还是能够刷油的哈，特别是我们吃了很多的比如烧烤肥甘厚腻啊，吃了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用一点那个柠檬水啊，帮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代谢。它总体来讲呢，油腻感会减轻，口里呢也不黏腻，比较算是解腻和胃的一个小代茶饮啊。通常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如果你说话比较多，咽干舌燥，也可以喝这个淡柠檬水来润润喉，甚至包括心里不痛快，胸口发闷，总想叹气也可以喝温的柠檬水，那股闷闷的那个感觉也会减轻。因为我们酸是入肝的嘛，入了肝之后呢也是一个疏肝解郁皮肤啊、排泄啊这些问题大家就不要抱太大的这个希望了。就是这个酸肝呢，它其实呢一般呢会被用来解释皮肤口唇的这个滋润的。其实口唇皮肤发干的这个时候，你小口喝这个淡柠檬，它主要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嘴巴不干燥它并不能当做护肤的这个方法来用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觉得特别酸有的人可能他确实是对这个柠檬的这个酸呢不太适应，就加了一点糖他也不能算作是柠檬水的这个效果早上喝温的柠檬水呢，其实它是可以
促进我们肠胃的这个蠕动的，怕冷啊，拉肚子啊，你就不要去选择它了。你喝完之后有可能还会啊，就是变凉啊等等吧。这个就是因人而异啊，就看我们自己身体的这些感受哈、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胃容易反酸或者有烧心的这个感觉的，你空着这个肚子去喝柠檬水啊，你就胃就会受到这个刺激哈，反酸会先出现，之后呢它就会比较难受嘛。如果你实在想喝，你就放到饭后泡的淡一点，看看你自己胃哈、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怕冷、腹泻、手脚凉、吃凉的容易拉肚子的，你早上千万不要空腹去喝柠檬水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酸甘呢是偏凉，酸味呢又有收敛的这个作用哈，所以说呢，一般容易出现这种反酸的、小腹不舒服的啊这类人群呢，就不要去喝这个柠檬水。还有包括像这个牙齿对酸的都比较敏感呢，酸呢会侵蚀我们的牙面啊，喝完之后呢，你要用清水漱口，也不用马上这个刷牙，否则你的磨损呢会更大一点，受到凉咳嗽了。这样呢就少喝一点这种酸性的饮料啊，温热的这个饮品就更加的这个适合。

好的这个反应啊。喝几天之后呢，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已经从干燥缓解为这个滋润了，然后你胃部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喉咙的状态是否舒服啊、然后呢自己呢其实是可以做好一些记录的哈、就是你要有这种觉知和觉察嘛，看看自己的反应。柠檬水和吃饭呢喝水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喝什么或者什么时候来喝，其实你自己都要做一些这个把握哈和这个适配。那这样的话呢，下次你再去喝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的反酸腹胀不良的这个情况，你当然呢就当然就可以继续的来饮用啊。我有一次跟我们同事出去嘛，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出去吃饭，然后就会上这个柠檬水，然后他就说不行，我不能喝，他说我喝完柠檬水就会反酸。你看他自己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其实是非常之了解的，所以当时我们就给他换了这个白开水嘛。就是身体嘛，就是大家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要稍微细心一点，吃什么样的食物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知哈。有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比如说你吃桂圆吃的比较多，然后第二天你起了个痘上了个火，自己可能都没有反应，你都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吃桂圆呢引起的，对吧？所以这些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精细一点哈，对自己的这个身体要有一定的态度，你要去了解它啊，身体是会很爱我们的啊，就是我们日常比如说熬夜啊，然后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生气啊，其实我们首先我们的身体都要进行一个自我保护哈、要对我们自己，它就是其实是在努力的去调节当中的，所以我们的身体都这么努力了，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也要很好的去调整好自己哈，然后勇于跟过往说再见，然后勇于活在当下，然后对未来也不要去焦虑，然后对身体要积极的去感知它，然后呢理解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脏腑它喜欢的是什么，不要跟它去唱反调哈，要给它更多的温柔。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更多的跟大家说了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哈，大家如何能够很好的去照顾自己啊，比如说你要时不时的走动哈，不要让我们的这个肌肉越来越沉，久坐呢是会伤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哈，会伤我们的脾的。那在办公的时候或者刷手机之余吧，想着去调节一下你的眼睛哈，去眺望远方，然后做瞪眼睛收，然后呢包括像握拳收拳哈这些方法。那么在食材当中呢，我们的桂圆呢是可以养我们的心神的，养我们的脾胃的，但是桂圆虽好哈，一定不要贪多哈，我们适量的去吃这个桂圆啊，包括呢饭后呢可以用一点这个柠檬水来调节肠胃哈，来解腻。总之吧，生活处处有智慧。

我们要把这些有智慧的这个生活呢一代代的传承下去。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好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

0: 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亮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4到5级，气温是17到25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天天合家欢。

0: 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天天合家欢。于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天天合家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孩子们已经是上学了，这一上学家长也是跟着忙起来了啊，你看这个操心接送啊，还得操心着课业，还得操心孩子这一整天，你说这营养跟不跟得上啊？哎，那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点实在的，就是关于孩子的营养怎么补，那秋冬的身体怎么样才能打个好底儿。
2: 嗯，那么老友之声和新乐乳业啊，一直在做美好生活社区公益型的活动，走进社区，走进托管班，给孩子们上健康课，带孩子们呢画画做手工，把好的营养和好的陪伴一起送到家门口。这件事啊，我们一直在坚持。
1: 对，这次咱们大连本地的老牌乳企新乐乳业也是推出了年度订奶的一个大促销的活动。
3: 哎，他们的这个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的这个优惠哈，大家可以是随时的打电话400-811-8333，因为近所以鲜，所以很多人都选择新乐的这个巴氏奶。巴氏奶为什么好？因为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里最珍贵的这个乳铁蛋白，还有可溶性钙，还有B 族维生素，那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所以说新乐做了25年的这个巴氏鲜奶，守着原则就是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日送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哈，可以送到您家门口，每天清晨的时候按照您的要求，您这样就不可以不用跑超市，也不用是这个囤货占冰箱了。订奶热线400-811-8333。那新乐呢还推出了多款的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这个原味酸奶，浪漫大连的这个三花酸奶，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夏季达沃斯晚宴。那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所以说啊，大家要喝鲜奶的话，别忘了啊，就选我们的新乐鲜牛奶。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 好，天天合家欢，我是石头，欢迎大家的收听。在节目当中呢，将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咱们老友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一些作品。与此同时呢，我们在大连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这个艺术团队啊，曾经也是来过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登上过不同的这个舞台去展示属于他们的这个风采。啊，我们在这个他们退休之后。啊，能够感受到美好的这种生活啊，让这个退休的生活更加的这个丰富多彩。与此同时，除了很多的这个老友在享受着自己的这个快乐之外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团队呀，也都属于公益团队，他们也是做了很多啊爱心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有很多的团队去这个敬老院啊，跟我们的这个老人面对面。给他们进行这个演出，与此同时呢，像我们的一些这个团队啊，还会到这个社区的一些困难户啊，会送一些这个米呀、面呐、油啊等等，还有呢，会做一些这个公益的活动。
3: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去梭鱼湾的足球场去啊捡拾垃圾啊，海边捡拾垃圾啊等等，确确实实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是非常的钦佩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退休之后老友们所来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精神啊，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的才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一些这个作品，听一听他们的好声音，来听一听张娟家人带来的最美的相逢。

好，谢谢张健先生带来的这首《最美的相逢》啊，是一首满含岁月珍惜与感动的歌曲。我们的张健先生演唱的时候，气息也非常的平稳，情感很真挚啊，唱出了人生的这种相逢的美好，听着很暖心啊。继续来听到的是阿莲家人的《红尘情歌》。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阿莲的《红尘情歌》，这也是一个旋律朗朗上口的老歌了啊，诉说着这个红尘里的情缘和遗憾。唱得很真挚，感染力很强啊，能够引起我们的这个共鸣。旋律属于那种很通俗又很动人的歌曲。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花语佳人给大家带来一段朗诵作品《高原之秋》。
1: 高原之秋，作者郭月芳，制作一抹清新，诵读花语。

一道道沟壑，一座座山原，一排排窑洞，一层层梯田，一朵朵白云，一行行大雁，一条条小路，一道道山泉，都被多情的秋风挥洒成巨幅画卷。雪白的羊群，雪白的棉田，金黄的沙梁，金黄的长院，红红的枫林，红红的杜鹃，蓝蓝的天空，蓝蓝的炊烟，都被夕阳的画笔泼染得色彩斑斓。你看，那西去的列车碾碎了千年驼铃声声，犹如一条舞动的银龙，眨眼间飞过茫茫云山。黄土高原敞开博大胸怀，拥抱着如花似锦的祖国。河西走廊与滔滔黄河弹奏着新时代的和弦。此刻，当我站在嘉峪关城楼，忆古思今，怎能不浮想联翩？往事越千年，试看天地翻覆。我的祖国，我的黄土高原，已经今非昔比。万里长城终于穿越万水千山，投影旭日，帷扫落霞，从毛泽东的诗篇里振翅高飞。看吧，960万平方千米，历经血与火洗礼的中华大地，旧貌新颜，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又在挥洒那更加壮丽辉煌的诗篇。

一段文字大气辽阔啊，能够勾勒出高原秋日雄浑苍茫画面的作品。我们的话语家人在驾驭这个作品的时候，语速很舒缓沉稳，情感也很厚重，能够把高原独有的这种辽阔和静谧娓娓的到来，让人身临其境。继续要听到的是小白灵的歌曲《爱永在》。

好，现在听到的歌曲是小白灵的《爱永在》啊，旋律很大气，饱含炽热信仰和家国眷恋的歌曲啊。我们的这个小白灵在演唱的时候情绪很饱满啊，整个的气息也很稳定啊，能够听到他这种热忱的诉说和心中不变的坚守，把这种比较深沉绵长的大爱娓娓的道来，情感层次我觉得把握的不错，很真挚。继续要听到的是开心鱼，听闻远方有你。

好，一首《听闻远方有你》来自我们的开心与家人。这个时间段，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那首非常熟悉的《橄榄树》。这里是我们的天天合家欢，来听梅子的《橄榄树》。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哎，天气
0: 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
6: 猪
7: 头都不动。
8: 秋天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2: 上网拍呀。
1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1: 上网查呀。
1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2: 上网看呀。
14: 其实还可以这样。
1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1: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3: 好啊好啊。
1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5: 好，天天合家欢，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是石头。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老友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作品，来听听这首杨子《光阴的故事》。
16: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其实属于很多的70后和80后。我们也说了，现在很多的老友也喜欢的歌曲有不同的变化。当然，这个我们的老友的年龄段也在不断的变化。以前可能更多的老友是50后、60后，那现在呢？随着时间的不断的向前，我们现在一些退休的老友就变成60后和70后。啊，再过多少年，可能我们八零后也变成老友，也有属于自己的歌了。来听小燕子家人的《心静如水》。

茶马古道，作者我是你的太阳，音乐编辑鸟窝，制作云中漫步，朗诵雨蝶。一支神笔勾画了一条千年的古道，这是一条通往西域的茶马古道，它静卧在戈壁沙滩，横亘千古，世人早已把它淡淡的遗忘。大风吹过，还依稀可以看到马蹄的印痕，那有节奏的声音由远而近，轻轻地传来，飘了千年，越了万载，轻轻地留下了声音的足迹，留下了岁月的年轮。雨中的风铃摇动着新曲，随着骆驼有节奏的足印，回荡在空旷的大漠，轻轻地随风送来。往事越千年，一对对商旅从这条古道走过。远古的古道是远古经商的栈道，这是古人追求幸福的必经之道。这条古道记载了千万个故事，也记载着一个历史。这厚重的声音将我们拉回到了远古，把我们带入了遥远的历史。从荒漠的古道，经赤壁、栈道、潼关，我听到了马头琴的低鸣，听到了弹奏了千年魂牵边塞的古筝曲，还听到了咚咚咚咚紧锣密鼓的征战声。这鼓声惊天动地，划破长空，锣声一声接着一声，一声紧似一声，回荡在旷野的晨风中。号声阵阵，吹响了进军的号角，这是千年经月的奏鸣。我看到了古道的遗址，看到了旌旗飘飘，战旗猎猎，猎马嘶鸣，看到了铁蹄踏过，黄沙漫天。山谷中传来的是一种震撼山峦的声音，从鬼门关飘过，经大漠的洗涤，在山谷中穿行着，回荡着，或急促，或舒缓，这美妙神秘的声音回荡着，永不停息。千年的古道在音乐声中定格回放，月夜大地静谧，遥望边关冷月。

0: 违规，然后合同签没签的这个管理怎么样，然后税务这块有没有问题，那股权结构权属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如果这些问题啊如果早发现早解决掉，成本是比较低的，因为如果等了出事儿了再解决，那代价可能会比较大。
1: 是，就是一般说到这个到了法院的时候，往往不管怎么样去博弈，最后都是一个自己会受伤的一个状态哈。
0: 对，
1: 所以最好是提前可以来建立起相关的风险防控的意识，更好的出发。像说到这个领域呢，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家对于它的了解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个人也是比较陌生的一个状态。像这些年呢，像商事法律服务啊，像企业合规的行业呢也都在不断变化，像您说到的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包括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相关的政策解读类账号啊，他会用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视角来进行讲解。那您觉得对于您个人来说，我们平时是如何不断地保持专业精进来持续学习，再将这样的常识也好法律知识也好更好地去转化和输出给大家呢？
0: 嗯，因为作为这个商事律师是啊，肯定是要了解这个底层的这个商业模式这个逻辑嘛。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是经常会看这个财经的新闻。
1: 嗯，
0: 然后他因为我认为合规的律师呢，他肯定是不能只懂法，
1: 嗯，
0: 他肯定要懂这个商业，比如像这个直播电商或者是平台经济数据合规这些领域啊，我可能会有时候会研究一些它的一些商业逻辑，包括法律风险等等。因为正常来说法律是要滞后于这个商业实践的，所以一定要先站在整个这个商业的前沿，先了解它的这个逻辑，然后才能更好的为企业做服务，
1: 就提前想到可能哪儿会出问题，然后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上。
0: 对，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认为就是最好的一个学习方法就是研究案子。就是可能我涉及到了这个案子，我可能会通篇，我先把这个案子涉及到所有的法规，然后我都先学习一遍。
1: 嗯，
0: 如果新接到一个新类型的或者一个新行业的一个项目呢，我会先把法规、政策、同类案例，我先自己系统的研究一下，带着这个问题导向来学习呢，可能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也更好的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啊。然后再一个呢，可能就是经常会跟这个同行进行交流，会参加一些专业论坛呢，可能会培训，因为大连市律师协会会经常举办一些同行之间的一些交流会，
1: 分享案例啊，
0: 对，然后跟同行律师去聊一聊，然后大概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某一个领域的这个动态，或者说最新的这个行业政策，了解了解，可能同行的一句话，可能就会你就会接收到一个新的信息，可能会对我接下来的就是处理案件或处理这个合规项目会更有利。
1: 让自己呢有一个更多元的一个竞争能力哈。未来呢，您会选择通过其他方式也让大家去了解包括认识到这个一些方面的知识吗？
0: 我最近在尝试这个自媒体，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自媒体做的比较火的律师很多，然后我这一阵儿
1: 也都很有话题度哈。
0: 对，因为我也在关注他们，就是确实说的非常专业，然后话题度确实也非常的高。我这边呢也在做这个抖音账号，然后我的抖音账号呢是大连陆律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关注我。
1: 未来我觉得也会针对于很多案例做一些拆解，做一些讲解哈，帮大家规避一些风险哈。那么在今天呢，在一个小时当中也是非常感谢陆飞律师的一个分享，用通俗专业的解读帮我们去拆解了像企业经营、合同股权还有是这个合规风控的一些常见问题。其实我们也明白一件事，就是企业合规它绝对不是一种负担，而更多时候是长久经营的一个底气，提前做好未雨绸缪。再次感谢您的分享。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听友的耐心收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呢。如果能帮助大家在企业经营当中少踩一个坑，少走一段弯路呢，我觉得这一个小时非常值得。如果大家后续有具体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通过节目联系到我。祝各位创业顺利，合规经营，行稳致远。
1: 也再次感谢您的分享。相会天津街，快乐不停歇。那么本期内容呢，我们就和大家交流到这儿，后续更多内容咱们下次再见。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间多云，陆地风力偏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温度大连金浦新区17到25度，旅顺口16到25度，长青岛经济区17到23度，瓦房店12到26度，普兰店13到24度，庄河11到25度，长海17到25度。那我们看到呢，温度的这个差别呢，现在已经逐渐的显现了。那么大家呢也都在说啊，会不会有降温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会不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说呢，现在这个雨水可能没有太多的存在感，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冷空气的准时报道。那么这一波冷空气啊，威力不是特别的强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北风可能会稍大一点哈，温度的下降幅度呢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早晚呢还是记得出门加一件长外套。未来这一周啊，我市天气都是比较平稳的，以晴朗的情况居多。周二以后呢，风向为偏南风和东南风，风力都不大，所以白天的气温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秋高气爽呀，十分适合安排户外类的活动，大家呢平时也要注意防晒和补水。
0: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2: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我是嘉玲，欢迎回到我们的银发悦享会。我们将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妆护肤、穿搭美容、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等非常实用的一些时尚的信息，希望呢能够用轻松鲜活的分享帮助大家来解锁日常的精致生活，传递优雅健康的一种生活的态度。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的和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节目开始，先跟大家来聊一聊穿搭这个话题吧。就是我看到哈，每次一到换季的时节，我们都会被社交媒体上以及各种各样直播间的一些换季的衣服呢给迷得双眼迷乱了，是不是？在各大平台啊，现在呢秋装也是陆续的上新了。很多朋友哈，尤其是一些老友朋友，真的是经不起话术的推销啊，在满怀期待的买回来很多所谓的一些新款。但是呢，很多的新款其实穿在身上的效果是远远不如模特图的，出门呢还容易频繁的撞衫，插进的面料呢可能是一次

0: 次啊，就一两次就变形了，就是你花了钱反而增加了衣柜的负担，真的是得不偿失哈。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家就有一个鲜明的例子，我妈妈就是这样的。这两天呢，在平台上就开始刷新衣服了，然后呢跟我说，哎，你看这个不错哈，你买回来我试试。就是回来穿的时候呢，她觉得还 OK， 然后就留下来了。过两天呢，哎，就觉得这样那样的就不是特别的满意，又或者说穿了一两次之后呢，就觉得好像开始哈跟自己想象当中的不一样了。久而久之呢，你就会买了一大堆你又穿不上的衣服啊，增加了这个钱包的负担，增加了衣柜的负担。如果说我们想要穿出独属于自己的秋季的时尚感，我们就不能跟风去选择当下所谓的一些爆款。你可以学习的一些穿搭的技巧，然后呢，避开那些看起来时髦，但是穿上身一定会显得俗气廉价的烂大街的单品。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剖析一下，哪些衣服在秋季换季的时候呢，不要买。好，首先第一件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重工设计但是略显廉价的小香风的套装。哎，你的衣柜里有没有啊？就很多的这个女性呢朋友都喜欢小香风的元素。的确，这个小香风的元素它火了好多年了，最火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人手一套，对不对？不管是说成套的也好，或者是说那种单件的大衣呀、或者套装啊，或者是单纯的小马甲呀，你可能都会有一件两件哈。就是这个元素它火爆了以后，你会在网络上或者是媒体上看到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从几十元的到几百块的再到几千块的，这种小香风的套装是铺天盖地。尤其是这个套装，因为大家觉得，哎，我只有穿一套才能显出它的与众不同。但是呢，大家认真的看过平价版本的设计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小香风的套装，它的面料很松散，线头又很多，色彩呢也是花花绿绿的。廉价的纽扣不仅容易掉色，就连衣服上织带以及走线的工艺也是非常粗糙的，就是你穿在身上之后呢，它不会显得很高贵，反而会显得很廉价。因为重工设计不代表高级，所以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去买哈。那么有的时候它这个款式呢，它每年的一些变化也比较多。你比如说今年你买到了宽松款式的这种小香风的外套，那明年呢它可能就会流行比较修身一点的。所以说你永远可能就跟不上时代的这样一个步伐。如果说真的跟不上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不要跟，就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因为小香风的面料其实说真的，它穿在身上并没有那么的舒服，尤其是说我们中老年这个女性朋友，大家平时生活当中还是要追求舒适一些，追求的这个休闲一点。那如果说你穿在身上小香风这个面料它太软塌的话，它就体现不出它的这种精致的感觉。如果说太硬式的话，你又觉得不舒服，所以这个就是它矛盾的一点。如果你是职场精英啊，我看经常会出入一些比如说谈判的场合呀，或者商务的就聚会的场合，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生活当中我们没有更多的这个场合，你可以不用去非得选择它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另外一款，就是大版型的套头卫衣。这个是前两年很火的 oversize 的风格，对不对？那实际上呢，其实它更适合小骨龄的女生，就是小，其实它更适合小骨架女生。我们看到那些网红穿搭博主，基本上其实他们的骨架都挺小的，而且他们的身高又很高。 那如果说这种 oversize 的风格你放到普通人身上来穿的话呢，尤其是这种大版型的套头卫衣，完全就像偷了一个麻袋出来一样，穿在身上直接是压个子，还容易暴露出比如说腿粗啊、臀宽啊这样的短板，而且呢还容易把身材显得五五分，因为它的版型太大了，就会显得整个人无精打采。还有呢，就是它的 oversize 的感觉，如果你本身身材就是有一点强壮的话，那你穿上去真的就像大力水手一样，而且还容易撞衫。所以我劝大家啊，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来选，不要去跟风啊。确实是啊，这种大版型的你穿上去会很舒服，它解决了像小香风那种很拘谨的感觉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不能很好的驾驭它的话，那你穿上去会把你的各个缺陷都暴露无遗。所以说还是要慎重的选择哈。另外这个呀，我就特别特别不推荐，就是大面积的蕾丝拼接的网红裙。就是蕾丝元素呢，它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大面积的没有设计感的拼接就会显得像地摊货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入秋以后很多的网红连衣裙，它真的很热衷于去拼接廉价的纱网、蕾丝之类的元素，层层叠加之下呢，就会有厚厚的滤镜，这个确实会显得很仙啊，仙气十足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穿上身以后就会显得特别老气，而且很俗气。因为裙子的面料用的太轻薄的话，锁边会很粗糙，蕾丝呢又硬会扎皮肤，纱网呢又容易勾丝，根本经不住洗也经不住穿，所以你买回来其实就等于有一点上当的感觉，因为它的利用率很低。你买回来之后哈，你会发现好像很多场合都不合适，太重要的场合穿着它会显得廉价，那一般的场合呢，生活当中的场景它又会过于显得这种不合群儿啊，对，有点扎眼的感觉。所以这种蕾丝的哈，大家一定要多加的谨慎来选择。如果说你就很喜欢这种蕾丝的感觉的话，那你可以在选择服装的时候有小面积的一个体现就 OK 了。那它可以体现在你的袖口上，可以体现在你的衣领上，甚至是下摆上，这个就很好了，千万不要让它太大面积的一个体现哈。好，那么第四款哈，我非常不建议大家来选择的就是满身印花的针织衫。针织衫我们说过了，其实它就是秋天当之无愧的爆款单品，因为这种单品呢，它是可以做到人手一件的，就是它很方便。秋天的时候早晚比较凉，那我们一件针织衫就可以既御寒，然后还可以给你创造出一种氛围感，对吧？你白天热的时候呢，针织衫可以搭在肩膀上做装饰，晚上冷的时候可以穿上它，而且呢，它的这个颜色也可以是多选的，给你平淡的一些着装里面呢加入一些新鲜亮丽的元素，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很 OK 啊。但是呢，我们不推荐大家买的是那种什么满身卡通图案的或者撞色的印花的针织衫。这一类设计的针织衫的花纹呢，它过于密集，视觉的冲击力太强了，就很容易放大身材的缺点。尤其是梨形身材的女士穿上以后，上半身就会显得更加的膨胀而又厚重，而且超级容易过时，所以基本上穿一个季节你就要丢掉了啊，真的是没有必要啊。我们会给大家呢在节目里面推荐很多关于针织衫的一些话题，那我觉得基础款的白的、灰的、黑的啊，这个就是不会出太大问题的，或者是说那种淡一点的马卡龙的颜色也是可以的啊。总之呢，就是颜色千万不要太跳跃哈。那有人说了，那 秋天我们选衣服怎么选才能避开一些廉价感呢？才能穿出高级感呢？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怎么选。刚才说了一些不要选的，接下来说一说怎么选。首先呢，就是面料的质感要大于款式的设计，你不要只看图片好看，对吧？秋天穿搭的质感一大部分都是来源于面料的，所以挑选衣服的时候，首先要看你面料本身，哎，可不可以啊？不要看图上的设计。如果是选针织衫的话，你就要看线条的紧实程度，不要买劣质的料子。如果选外套呢，就要看面料的挺阔程度，一定要有支撑度的衣服，穿起来才有骨架轮廓感啊。抓住面料质感的厚实，穿上身的效果真的是天差地别。穿衣服啊，你才会觉得哎，与众不同，不一样。那我跟大家讲，就是面料质感好，它的价格一定会稍微贵一点，这个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一份投资。因为好一点的面料，然后呢经典一点的款式，其实你可以穿好多年，对吧？每一季你都可以拿出来反复的去搭配它，跟当季的一些最新的款式做一个搭配，哎，它就会有不同的一个生命力的焕发。所以选好一点的质地和面料哈，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对吧？我们总是跟大家讲，你买十件100块钱的衣服，你可能只穿一季到两季。那如果说你买一件1000块钱的衣服，也许你可以穿好多年，好几季。那其实，而且呢，你穿在身上，你又舒服，效果又好，对吧？所以这个账哈，大家自己得好好来算一下。另外呢，就是选择衣服的版型。这个很重要，要避开两个误区，一个就是过度的紧身，它会勒出我们身上的肉，肉勒出来之后呢，会显胖又显老。就我会网购到一些衣服哈，为什么现在我不穿了，或者是说我就马上就退掉了，就是因为太紧了。就很多衣服我很喜欢，但是因为它太紧了，紧了之后呢，就把你身上的一些缺点完全就勾勒出来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说那种模特身材了，又或者说大部分人上了年纪以后哈，就中老年群体没有办法再保证像年轻时候的那样子的这个纤细了。哪怕你保养得很好，你也有一些地方是会粗壮一些，对吧？肉肉会多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要选择过度紧身的衣服了啊。另外一点呢，有人说那不紧我就松吧，不是的，也不要一味追求松弛感。毫无轮廓的超大码数，你穿上身上以后就像披了一件麻袋，身材完全被衣服给吞没了，这样还容易压垮身材的比例。所以呢，聪明的朋友啊，选择服装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你身材的特点，首先要留有一定的余量。肩线和肩膀，对吧？要贴合，但是又不要太紧。衣长呢，适配身高，这样你选衣服才能做到版型合身，才能做到够显瘦。就是它，只有很合身，然后呢，把你的一些肉肉啊，或者身材的缺陷呢，给它融合掉，然后你又很注重比例，这样呢，你就看上去啊，这件衣服穿上去就蛮显瘦的，蛮好看的啊。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只追求网红款，就是所谓的网红款呢，爆款呢，其实你过一季它可能就过时了。所以大家买东西呢，还是要追求性价比和实用性。你买之前你会先回想一下，就这件单品能不能和衣柜当中的3件以上的衣服进行搭配啊，选择真正需要入手的。 我跟你说，我现在都不是三件以上了。我买这件衣服的时候，我在想能不能配上五件，比如说上衣能不能配上五条裤子，或者是最少三条裤子啊。然后呢，天气冷一点的话，能不能适配两三件的这个外套，嗯、啊。然后呢，如果说是裤子的话，嗯、有没有三件以上的上身的衣服可以跟它适配？就以前买衣服的时候呢，都是成套的买，这件衣服配这条裤子就 OK 了，就没有会更多的想法是它能够适配好多件。现在呢，就是觉得还是要买的精一点啊，可以买少，但是买的精，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一种浪费。因为每一件衣服它如果都能够找到适配的场合，这件衣服的性价比它才是最高的，才是你最优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平时生活当中买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考虑，因为现在很多的衣服它都是七天无理由，而且有运费险嘛，你先想啊，它能适配哪些，回来之后呢，你就按照你的想法给它搭一下。有的时候就是你想的和你现实生活中搭的它也是完全两个样子的。如果说你搭完了之后发现哎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就赶紧把它退掉吧。选的时候呢要选有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遍。那么秋天的时候有没有万能的单品呢？一定是有的。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针织衫，简约的纯色的薄款的针织衫是万能的单品之一啊。那么大家呢，你可以选的颜色，还是那句话，不要选太出挑的，燕麦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啊，这些低饱和度的基础色系基本上能够和你所有的单品进行一个适配。版型呢，还是那句话，不要过于紧绷，微微宽松的设计才会有修身显瘦的感觉。早秋可以敞开穿在连衣裙外面和衬衫外面，你在室内就可以脱下来，对吧？纯色系它没有花哨的设计，所以年年拿出来都是耐看百搭的。前提还是那句话，不要选太紧的。很多人说那选针织衫嘛，我就是跟自己的身材适配，不要这样啊，你万一你过两年稍微发胖一点，那你这可能就穿不上了啊，还是稍微宽松一点比较好。还有呢，有一个万能的单品就是垂坠感比较强的直筒的西装裤或者是深色牛仔裤。裤子的面料过硬，它的优点就是穿起来垂感很明显，不会起皱，也不会鼓包。如果你选择的刚好又是直筒款式的西装裤，那么你就选对了一款不挑年龄也不挑身材的秋季裤王。西装裤哈，一定要选择高腰设计的朋友们，它可以修饰掉你宽胯的一个腿粗的这样一个问题。搭配的上衣呢，选择也就非常多。通勤的时候选衬衫和西装，休闲的时候选针织衫和卫衣。来想一想，一条裤子搭配你所有场合的需求，可以把秋天的简约，这个又有质感的这种感觉给呈现出来。而且嘛，现在的这种西装裤，它可以配你的弗勒鞋，对吧？可以配你的休闲鞋，或者是配你的芭蕾舞鞋，都是可以的啊，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提醒大家，入秋以后呢，换季买衣服啊，不必要被层出不穷的网红爆款牵着鼻子走。那些烂大街的花哨单品，真的不如简约的耐看看。那么真正高级的穿搭，大家要懂得给衣柜做减法。普通女生也可以把秋天穿得简约又有质感。那有一些女生说了，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选，那你可以借鉴很多的一些穿搭博主的一些穿搭的方式。就现在呢，很多穿搭博主他不单单是那种细瘦高挑的，他有一些是 有特殊身材的，比如说有微胖的，有稍微肉肉更多一点的，对吧？那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那人家在穿搭的时候都会告诉你我的体重是多少，我的身高是多少，你可以就找这样的类型的博主，或者是说他的身材比例是什么样子的，你找这样类型博主，然后你就看他怎么搭怎么穿啊，因为这个身材比例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呢？因为有一些人，你比如说他的臀部比较突出啊，或者是有些人腿比较长，或者有些人腿比较短，或者有些人是5:5的这样一个身材比例，所以你就要研究一下你自己，然后再看一下你所对标的主播的一个情况啊，你看几个，我认为你就会对这个类型的穿搭有一些深层的了解了。当然了，就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需要注意的一点，这个是我的个人的经验哈，有一些你觉得哎这个穿搭很好看，你也跟着去搭，后来发现呢为什么就没有这种感觉，那你要看会不会是因为你的配饰还没有做到，比如说你的发型啊你的包包啊，或者是说丝巾啊或者是帽子啊可能跟这个博主他有区别，那么他最后呈现的感觉还是会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细节啊，千万不要觉得麻烦，因为整体的一个穿搭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小细节它都可能决定到你呈现出来的这种视觉的效果。你比如说我们穿一条打底裤，然后呢上面穿一件卫衣，哎，就会显得稍微单调一点。那如果说你在腰上再系一条丝巾，或者是说呢你下面穿一双这个长筒袜，对吧，和你的这个休闲鞋搭配起来，那种感觉又不一样了。还有啊，就是比如说鞋子，你要穿靴子，那有些靴子呢，有些服装哈，它靴子到膝盖这个位置会看起来腿特别的直啊，很好看。那有一些朋友他买的靴子可能只到你的腿肚子啊，小腿肚的上半段，它差了那么一丢丢，那感觉就真的不一样。所以大家在选的时候你要观察，就是这个主播比如他的鞋子啊，他的靴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啊，或者是说他什么样的质地呀，你根据你自己的一个情况来挑。细节把控好了，那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穿搭的风格哈。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些关于时尚的话题哈，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联系方式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呢你可以现在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好，这样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早秋的一些流行色哈，千万不要走开，一段信息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银铃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银铃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3: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3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0: 老话讲得好，
4: 句句藏珍宝。
5: 老祖宗的智慧，
6: 穿越时光的号角。
7: 短袖该竖起来了，
8: 秋天
9: 头都不见，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3分治7分痒。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1: 银发悦享会，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我是嘉玲，我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跟大家继续来聊关于时尚美学的一些话题。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联系方式呢已经开通了，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可以找到我。刚才我们说过了，入秋之后呢，千万不要买的几件衣服啊，以及呢，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入手，我们可以从哪几个风格来入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流行的颜色。很多人一提到初秋就发愁啊，说深棕色一穿上身啊，不是显老就是显闷。因为大家觉得棕色是最能代表秋天的，所以很多人朋友都会选择这个棕色啊，美拉德色系。其实我们说啊，问题不在颜色本身，而在于你没有选对深棕，也没有搭配对材质和颜色，结果呢好好的秋天感硬是穿成了土气感。像这类穿搭难题最值得大家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啊，不要跟风的买一堆棕色单品，挑一件啊，挑对了面料，挑对了颜色，它会解决你很多的问题。深棕色哈，我们前提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关于这个颜色的选择，别一上来就选那种发灰的、发脏的、没有层次的棕。黑巧克力棕更压气场，它更适合皮肤偏白、骨相比较明显的人。那么灰摩卡呢，它会更稳，日常穿是不容易出错的。红调可可更可爱，黄黑皮穿上去反而更显气色。要是肤色再偏深一点，或者是想走一点复古的味道，金棕色啊，其实特别有秋天的那股味道，站在落叶旁边都不用加滤镜。很多人说，哎，我穿深棕显老啊，其实不是因为颜色老，是因为整身可能太闷了，尤其是那种全身都一种棉料的这种深棕，看着就像工作服或者是家居服，完全没有精致感。真的要把深棕穿好，关键是材质要有变化，比如说皮革配针织啊，硬一点和软一点放在一起，整个人立刻就立住了。皮夹克、皮裙这种带一点光泽的单品，特别能把棕色穿得利落，再配上针织衫又舒服啊，然后呢气质也不会散。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版型，深棕色嘛，它本来就有一点沉闷，如果说你衣服再一松到底，就整个人就很容易被压住，上窄下宽会好很多。或者选择那种垂感比较好的面料，像什么醋酸啊、真丝啊这类，走路的时候呢有一点流动的感觉，看着就会轻很多。不是说大家选的时候要多花哨，而是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让你的衣服有呼吸感。人一旦被深棕包住的太多，状态就会容易发沉。配色上呢，也不要死磕纯白啊，像深棕配奶油色、深米色，它是比白色更温柔也更耐看一些，那种像拿铁一样的感觉，秋天穿就特别舒服。深棕配牛仔蓝其实也很妙的，蓝色一出来，整个氛围就没有那么成熟了，就多了一点年轻的感觉。如果说你是通勤啊、逛街啊、见朋友啊，其实都能够穿。再加上一点金饰品， 就很多人说啊，戴上金饰品会容易显老，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的颜色没选对。如果说你用深棕配牛仔蓝，然后戴上什么金耳环、金项链，深棕的那种容易暗下去的感觉马上就被点亮了，哎，整体呢就立马年轻了很多。我个人觉得深棕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它有多高级，而是它很考验人到底会不会穿。会穿的人能把它穿得轻松干净又有质感，如果说不会搭的人呢，容易把自己穿得闷又没有精神。就说到底啊，深棕不是难穿，是不能随便穿。所以这个秋天，如果你真的想把深棕穿出味道，别只顾着买颜色，先看看你的肤色，再看面料，最后看比例，把这三件事弄明白了，深棕色它就不是负担了，而是最稳的高级感了。另外呢，我们还想跟大家来说哈，就是关于我们穿搭过程当中秋季的一些搭配啊，大家呢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不要总想着说哎呀，秋天了嘛，我就应该穿的颜色再深一点，会压得住场。原则上是没有太多问题的，但是呢就是你在面料的选择上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了，它是不是真的合适啊？因为你没有必要在初秋的时候就把自己给完全的框住啊。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了针织衫，就是针织衫呐、加衬衫呐、针织衫加裙子，其实在今年秋天是非常流行的，也很高级时髦。就是秋天的空气啊开始变得微凉的时候，你穿上这些不会显得臃肿，而且会让身体在温差的流转间有一份安稳。你比如说针织加衬衫，针织的柔软包住衬衫的棱角，是秋天里最美的氛围的担当。衬衫呢，这件拥有质性感的单品，它只要露出领口袖口的小面积，也能尽显克制的书卷气息。但是我更喜欢这种随性悠懒的搭法啊，轻薄的针织衫呢，随意搭在肩上或者系在腰间，不仅为平平无奇的白衬衫增加了层次感，还能将衬衫呢从无趣刻板里解放出来，时髦的毫不费力。另外呢，针织加针织，这是聊到关于针织的穿法了。针织叠穿针织无疑是这几年秋天最流行的组合，把温度穿出层次，把生活穿出秩序。针织本身只要足够轻薄，才能实现两层针织衫穿在一起不会厚重的臃肿，更容易吸睛啊。同时呢，这种穿法的精髓在于对色彩的驾驭，比如说蓝色加绿色、粉色加绿色，这些巧妙的色彩碰撞都能在悄然间打破秋天的萧瑟，充满浪漫的乐趣。如果说你走的是温柔的知性女士的路线呢，内外针织的叠穿啊，选同色系的它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啊，既精致又松弛。其次，针织与针织之间也可以宽松的叠穿，尤其是一身米白色啊，好像把午后的光轻轻地披在身上，随意地倚进沙发，不必刻意，生活的艺术自会在针脚与褶皱间慢慢地彰显。当然了，针织加裙子的搭配也非常的棒啊，你不必于基于让自己陷入到厚重当中。在体感最为舒适的秋天，我们还是要穿得浪漫一点啊。针织直接搭配直筒裙，微微的贴身，反而能够营造出恰如其分的骨感。直筒的裙子哈、它更隐藏优化了腿部的线条，看似简单的组合，实则美而不自知。而我们呢，也同样迷恋大一点的裙摆，比如说 让这个裙摆呢稍微大一点，在无需赶路的日子也能够慢慢走出生活的质感，穿出秋天最优雅的样子。宽松的针织配裙子也是极富有氛围感的，但是呢一定要选择格外轻柔软的针织衫，方便塞一部分到衣服里，用不刻意的方式去强调身材的比例。还有呢就是最经典的针织加牛仔裤啊，针织的柔软包裹着身体的温度，而牛仔裤的随性呢承载着一天的奔忙，这两件不那么耀眼的单品放在一起，却生出了让人安心的力量。这组穿搭真的不需要你去费力，也不必有任何的讨好，你只需要舒舒服服的做自己。简单的黑白灰针织啊，针织衫，不论是开衫还是套头衫，它和牛仔裤搭配起来都有一种很 feel 的感觉哈，既干练又柔，与温柔并存。但是呢，如果说你还想大胆尝试的话，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复古感的撞色啊，比如说常见的红蓝 CP 啊，蓝绿配色，也可以轻松的游走于各种风格。知识分子啊，休闲风啊，复古风啊，其实都不在话下的。天气忽冷忽热的时候，总会让人意识到生活里真正需要的或许不只是一件多么惊艳的衣服，而是一份能够从容应对变化的弹性。针织衫如此，在冷暖之间织出温柔的平衡啊，可以说呢，这种穿搭是整个秋天最温柔的一种表达了。就是我很喜欢针织衫啊，它不像毛衣那么厚重，它的针脚也非

为自己留有余地的朋友，他往往走的就非常的从容，更长久。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所有的路都堵死了，不要去孤注一掷，就任何时候呢都学会给自己留几条路，哪怕最后这条路有一点荆棘，有一点泥泞，但起码是有路可走的，对吧？就是带着一种恰如其分的松弛与笃定，才会让我们走得更远，走得更漂亮。说着说着，我们从衣服就聊到了我们对人生的一种态度。其实很多的时候，一些日常的生活当中透露出的小细节，它都是能够反映出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态度的，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到自己现在的一个状态，一个感觉，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能量去面对生活当中突发的一些事件。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哈，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过后呢，如果说想跟我们取得联系，有几种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呢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再见吧。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17到25度，空气质量优。
3: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茶余饭后》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霸王的春秋》。
4: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39章，善于打造形象口碑的楚平王。话说楚平王抢夺了楚灵王的王位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大封群臣，提拔新人，清剿叛党，铲除楚灵王的旧人。他很爱面子，很重形象，一点也不像楚灵王那样嚣张跋扈。他的两位王兄熊比和熊黑公因为被他用计吓得自杀了，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他就假惺惺地再用王子之礼安葬了熊比和熊黑公，以收买人心。当初楚平王率军攻打郢都的时候，在交郢守城的将领是斗成然，他不仅不阻挡，倒过来还反戈一击，在前面带路一起攻打楚王宫。 所以在楚平王篡位成功之后，就把斗成然提升为了令尹。这斗成然由此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楚国总理。在所有的旧臣中，首先要铲除的是谁呢？就是武氏家族，因为武举是楚灵王的宠臣，最信赖的人。但巧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年迈的武举已经老得不行了，一命呜呼，归西而去。楚平王是相当灵活的，很会随行就事。武举一死，楚平王不仅不追究既往之事，反而还就事给了他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说他生前有执剑之美，他的子孙作为贤人之后，理当被朝廷所用，为国效力。因此，武举的儿子武奢被封为太傅一职。斗成然有大功劳，让他当了令尹，让他当令尹就是有意让他居功自傲。果然，还不到一年，斗成然在与巨富仰视争利时，就被楚平王名正言顺地杀掉了。楚平王杀了斗成然，又灭了仰视，一举两得。事后又命斗成然的儿子斗心为勋公，以示不忘斗氏的功勋，既安抚了元老，又收揽了人心。在内部平衡上，这楚平王很有一套。再说蔡朝吴、夏聂等一帮蔡国人、陈国人，也都是楚平王的大功臣，因为他们在楚平王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楚平王一一授予他们官职，位同夏大夫。群臣谢恩去了，单单只有蔡朝吴不谢，他要辞官而去。楚平王问他为什么不愿做官呢？蔡朝吴回答说，我辅助大王袭击郢都是为了恢复我们蔡国，如今大王已经成功，

0: 而蔡国却不见恢复，我还有什么脸面站在楚国的朝堂上呢？以前的时候，楚灵王贪功兼并，失了人心，现在大王反其道而行之，若真要令人心悦诚服，莫如恢复陈国蔡国的祭祀。楚平王曰善，于是让蔡国复了国，让陈国也复了国，将以前楚灵王掳掠的两国重器货宝又全部归还了他们。陈蔡两国人民无不欢呼雀跃，盛赞楚平王的美德。接着楚平王又把当年楚灵王所迁的荆山六个小国也让他们还归故土，秋毫无犯，并宣布说从他即位起一定要让民众休养生息，绝不首先对外用兵。至此，楚灵王当年的所有功绩全部烟消云散，都被楚平王拿去做了人情，天下不再有纷争，出现了少有的宁静。楚平王也因此而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各路诸侯们也重新对楚国刮目相看了。为了与郑国结好，楚平王派蚩儒子贡把抽越两县还给郑国，这两个县是楚国的北方重镇，蚩儒子贡觉得还给了郑国会对楚国不利，因此他到了郑国之后绝口不提割地的事儿。而郑国人已经先知道消息了，都在感谢楚平王的大恩大德，他们带着试探性的口气说，敝国道听途说贵国要把抽越两县赐还给寡君，就请大夫吩咐吧。蚩儒子贡断然回答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个命令。郑国人泱泱不乐，但又无可奈何。回到楚国之后，楚平王询问交割的情况，蚩儒子贡脱下官袍跪在地上说，臣自作主张，斗胆违抗了大王的命令，犯下死罪，但却没有丢弃国土。楚平王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死罪可免，你先回去休息吧，以后寡人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让你去办。与楚灵王相比，楚平王是一个心机相当深的人，因为他懂得欲望必须潜藏于心底，展示于外的只能是仁义，而楚灵王恰恰相反，内心不够强大，流露于外的又尽是欲望，所以他失败了。总的来说吧，楚平王一贯行事滴水不漏，在他那个时代，百姓诸侯对他也还是好评多一些的，但他也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好色。
1: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240章，古代太傅是个什么官儿？废无极，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废无忌，这是个历史上著名的奸佞小人，当然这是后世对他的评价。在当时他可没想那么多，他要做的事儿再正常不过了，只是想着升迁怎么往上爬而已。以前楚平王还没有当王的时候，被蔡县的一个女人缠上了。左传上说，楚子之在蔡也，橘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楚子就是楚平王，在蔡县的时候，橘阳地方一个女子私奔到他那里，为他生下了长子熊建。后来楚平王在蔡县人的帮助下成功地登上了楚国的王位，长子熊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楚国的太子。楚平王大封功臣时，就以伍奢为太师，以费无极为少师。史记中说，是时伍奢为太子太傅，无忌为少傅。 那么太师、太傅、少师、少傅都是些什么样的官呢？
3: 我们不想搞得过于复杂，反正简而言之就是师父的意思，太子的老师。
0: 武奢是太子熊健的大老师，飞无极是太子熊健的小老师。飞无极心里很不服气，这武奢有什么本事，有什么功劳，凭什么他可以压在我的头上呢？
3: 全凭他爹是武举，先王的宠臣，楚国的大贵族，门第高得很。而费无极呢，蔡县的小人物一个，没有什么门第根基，即使蔡国的国君也只相当于楚国的下大夫。按照一般惯例，太子的师父以太子母亲娘家那边的人居多，许多都是嫁娶时的陪臣，当然外请的也不少。如果没有武奢这个人的话，太傅的位置就该是费无极的。所以费无极不服气，他不想当这个老师了。当一辈子老师，看起来德高望重，名声很大，但其实没有什么前途可言。太子老师的前途是在太子将来登基当上了下一任大王以后的事儿了，遥遥无期。因此太傅一般都会被认为是个虚职，没有什么实权。怎样才有前途呢？那得跟本届大王楚平王才行啊。因此费无极天天就揣摩着平王的心思，看有什么机会可以为楚平王效力，以及能够得到平王的赏识与提拔。左传上记载，费无极害朝吴之在蔡也，欲去之。朝吴咱们之前说过，就是为了恢复蔡国而极力辅佐楚平王造反抢夺王位的那个人。楚平王夺位成功之后，恢复了蔡国，朝吴就回到了蔡国，成为了蔡国的重臣。蔡朝吴成为蔡国重臣，关费无极什么事儿呢？这费无极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因为真正不安心的人是楚平王，楚平王对蔡朝吴这种人是永远也放不下心的。这种情况下，费无极就自愿地帮助楚平王拔掉这个肉中刺。于是费无极跑去对蔡朝吴说，你是楚国的大功臣，现在却屈居于蔡国的下位，这是耻辱，如果要获得上位，我可以帮您请求。接着费无极又跑去对蔡国的新国君说，楚王只信任蔡朝吴，所以把他安置在蔡国监视您，您当他的国君不是很困难吗？不早点考虑这件事儿，将来就必然会遭到祸难。夏天的时候，蔡国人赶走了蔡朝吴。蔡朝吴这个大功臣怀着无比的眷恋与伤心，痛苦地离开了他的祖国，逃到郑国去了。这费无极的两句话竟然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楚平王知道后大怒，训斥费无极说，谁给你的权利啊？如果没有蔡朝吴，我也不会有今天，你凭什么要赶他走？费无极回答说，臣当然知道他的功劳很大，但赶走蔡朝吴就是剪掉他的翅膀，永绝后患，这都是臣的罪过。楚平王就不再说话了，因为楚平王表面上弗然不悦，心里面却是高兴的。到现在为止，楚平王登基时的几位大功臣们都给收拾了，再无后顾之忧，并且还有人甘愿为他做坏事背黑锅，这样的人哪儿去找啊？从此楚平王对费无极便另眼相看了。不久楚平王二年的时候，给了费无极一个好差事，派他出使秦国去为太子求亲，太子差不多十几岁了。费无极带着数不尽的金珠彩璧来在了秦国，呈上了聘礼。这个时候秦国君主是秦哀公，秦哀公见楚国来求亲，就连忙召集群臣商议可否。群臣们都说，好呀好呀，以前的时候我们秦国和晋国世代联姻，但晋国人太坏了，和咱们好多年也没有什么来往了，如今楚国兴旺昌盛，又主动前来联姻，这是天大的好事啊。于是秦哀公满口答应了这门婚事， 愿意和楚国结亲，就把他的亲妹妹孟莹许配给了楚国的太子熊建。孟莹就是俗称的无祥公主，她出嫁的时候，秦哀公为她装满了100辆车的嫁妆，另外还送了几十个仆人，派出军队护送他们到楚国来，非常的风光。费无极在迎娶秦国公主的路上，不住地打量着孟莹，这位太子的新娘。新娘子的美貌震惊了费无极，无法用言语形容。费无极看得呆了，顿时一股邪念冒上心头，他突然有了一个十分大胆而冒险的创意。这么好的美人，真可谓是倾国倾城，嫁给太子真是糟蹋了，不如把她献给楚平王吧。把儿媳妇嫁给老公爹，这主意不错，太美妙了。若能办成这样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究竟该会得到怎样的赏赐呢？我们下回再说。

0: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泡。第241章，爸爸强娶儿媳妇儿。为了巩固楚国的霸权，联合秦国共同制衡晋国，楚平王决定与秦国联姻。他让自己的儿子熊健娶秦哀公的妹妹孟莹为妻。他的这一想法，秦国方面一拍即合。迎亲的重任，楚平王派给了少妇费无极。费无极千里迢迢迎亲归来，先把孟莹等秦国人安排在郊外的某个地方住下来，等待选择好的吉日举行盛大的婚庆仪式，然后他一路小跑赶来向楚平王复命。秦女已到，约有三舍之远。楚平王见了费无极问道，怎么样，此去路途遥远，一切都还顺利吗？费无极回答说，托大王的鸿福，一切都非常顺利。楚平王又问，你到秦国这么长时间，有机会先见到秦国公主，你说说看，我那未来的儿媳妇儿人长得怎么样，漂亮吗？费无极知道平王是个好色之徒，正等着他问这句话呢。若平王不问，费无极一时还不会说，这一问就正中下怀。为了夸张秦女之美，以动楚平王的邪心，费无极说道，臣早就听说秦国自古出美女，我这次真的算是长见识了。秦国美女如云，臣不虚此行，而您这位未来的儿媳妇儿更是美女中的大美女啊。一听说未来的儿媳妇儿长得很漂亮，楚平王立即眼冒绿光。真的？有多漂亮？难道比寡人后宫里的美女还漂亮吗？因为古代联姻看的都是门庭地位，至于长相，一般都不指望奢求什么了，所以某个公主长得美貌出众还是比较罕见的。费无极奏曰，臣所见过的美女也算多的了，但还从未见过有如孟莹之美貌者。不仅楚国的后宫没有，天下各国的后宫中都没有，即使古人相传的角色如妲己、骊姬，也不过是徒有虚名耳，都不如孟莹的万分之一呀。楚平王听了面皮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缓缓站起，来回踱步，然后叹了口气，唉，寡人枉自称王，虚过一生耳。这个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让这么一个漂亮女人嫁给自己的儿子实在是有些可惜了，不如留给自己享用。可是身为国君和老爹，这种话又如何说得出口呢？于是他转过身来看着费无忌发呆。善于揣测楚平王的费无忌当即明白，于是他试探着问道，大王，您看是不是可以把孟莹留在您的身边？
3: 这个不大好吧。
2: 楚平王一时语塞，似乎也有些不太好意思。费无极遂密奏曰，
4: 大王既然如此思慕秦女之美，何不自娶之？
2: 楚平王说，可她是我儿子的未婚妻呀，有碍人伦的事儿，我怎么能够乱来？费无极说，
4: 大王，这没有问题呀， 此女现在还没有嫁给太子，根本就不是他老婆，这怎么能算乱伦呢？大王把她娶回宫中，谁敢非议说个不字呢？
2: 楚平王又问，可是寡人要是娶了孟莹，那究竟该如何向太子交代呢？总得有个说法呀。费无极眼珠子一转，有了。他悄悄对楚平王附耳低言了几句，说得平王大喜。于是在楚平王的授意下，费无极开始实施他的调包计。费无极在陪同秦国公主孟莹归来的途中，知道公主身边有一个侍女，相貌也还端庄，是个齐国人，从小跟着他父亲来到了秦国，后来入宫做了孟莹的侍妾，现在就在这个齐国女人身上做文章了。费无极匆匆赶到他们暂住的那个馆驿，秘密地召见了这个齐国丫头。齐国女子见了大官很紧张，她不知费无极为何要单独找她谈话。费无极对齐女说，
4: 你别怕，我会看相，我看你这人有贵人之貌，有国母之尊，所以我有心要抬举你，就看你珍不珍惜这次机会。
5: 啊，要抬举我？臣妾生来就是个奴婢命啊。
2: 齐女不敢相信。
4: 抬举你做个太子正妃，从现在起你就是孟莹公主，孟莹公主就是你，你的明白？只要你能够一直隐瞒下去，不让任何人发觉，我可以保证将来你就是楚国的王后，再将来你就是楚国的太后，一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种机会可是千年也难遇一回的呀。
2: 齐女听了低头不语。然后费无极强行将孟莹公主带上车，秘密地送到楚王宫去了，只留下齐女假扮作孟莹公主守候在那里，等待着太子雄健来迎娶她成亲。就这样，调包计让楚平王如愿以偿地把美女孟莹变成了自己的王妃，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太子雄健就只能娶那个丫鬟为妻，并且他根本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变故。这样的日子隐瞒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大约两三年左右，一直没有被人识破。孟莹公主为楚平王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楚平王视这个小儿子如掌上珍宝，故取名为雄真。而假公主齐女也为太子雄健生下了一个儿子，他们为这个儿子取的名字是雄胜。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楚平王用丫鬟冒充公主的调包计强娶了自己的儿媳妇，终于还是被泄露出来了，丑闻被传的是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知道真相后的太子恼羞成怒，费无极顿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们下回再说。
6: 老朋友，真欢喜！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6: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
1: 星袭月，虎丘剑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42章，楚平王为霸占儿媳，竟追杀亲儿子。话说楚平王用费无极的调包计强娶了他儿子熊健的未婚妻，这是楚平王二年的事儿。由于隐瞒的巧妙，太子熊健一直被蒙在鼓里，没有察觉。但是时间久了，风声还是渐渐走漏了出来。太子熊健听到街头巷尾的议论之后，多少也知道了个大概，还在将信将疑。后来到了楚平王六年，传闻是越演越烈，绘声绘色，感到最害怕的人就是那个奸佞小人费无极了，整日是提心吊胆，如坐针毡，担心会生出什么祸乱出来。一天，费无极上奏楚平王说，晋国之所以容易久霸天下，是因为他们离中原比较近。以前的时候，楚灵王在陈蔡筑城，以镇中华，正是争霸的基业。如今又恢复了这两国，咱们楚国仍退守南方，安能昌大其业？不如把太子调到外面去，以镇城父。
3: 为什么要把太子调到城父去？
2: 楚平王问。让太子镇守城父，监控北方，大王则可以一心一意征服南方，天下坐而可得也。城父是一个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大概在今天安徽亳州东南的边陲地带。如果把太子安排到这里，拥兵自重，楚平王多少还是有些不放心，所以平王一时难以定夺，踌躇未答。费无极见楚平王不作声，还在犹豫考虑，他就又附耳密言道，
4: 大王，让太子守边，一举两得呀。一则为了国家霸业，二则秦国公主的婚事时间久了就容易泄露，必须先把太子支到远处去呀。
2: 楚平王这才恍然大悟，突然大笑道，
5: 无极乃楚之良才。
2: 没错，为了秦国公主孟莹，为了长久的占有她，就必须把太子支开。于是楚平王命令太子熊健出镇城父，又命令奋阳为城父司马，并对司马奋阳说，
5: 你跟着太子就和跟着寡人一样，
2: 让他们去修城练兵。太傅武奢知道这件事后极力阻止，他觐见楚平王说，
4: 古来太子是国家的接班人，是朝夕不离国君左右，并亲自照顾国君饮食的人，派他去远方守边，恐怕不太妥当吧。
2: 楚平王不听，一怒之下把太傅武奢也赶滚蛋了。他命令武奢也跟着太子一起到城父去辅助太子。就这样，武奢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武尚与武元举家搬迁到了亳州的城父。他们本属今湖北监利人。却说支走了太子熊健与太傅武奢之后，楚平王心中十分愉快，只有少傅费无极留在楚平王的身边。费无极虽然正受着平王之宠，却时时自危，他害怕太子会报复他，更害怕将来太子一旦登上了王位，必将拿他开刀。思来想去，思前想后，只有先下手为强了。又一日，费无极向楚平王进谗言道，
4: 大王，微臣听说太子到了城父之后，经常与齐国、宋国、晋国暗暗结交，希望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大王不可不防啊。
5: 防什么？
2: 楚平王问。
4: 微臣听说因秦女梦萦之事，太子怀恨在心，以诸侯为外援，准备与五蛇密谋造反作乱，不可不防。
3: 平王说，寡人这儿子向来柔顺，怎会有这种事儿？
4: 无极说，因为大王您抢了他媳妇儿，他怀恨在心已久，如今在城父善甲立兵，经常说要效仿楚穆王，逼宫弑父，然后安享楚国。大王若不信，臣请辞职，逃死于外国，免得将来受他诛戮。
3: 楚平王本来就有这个打算，想废了太子熊建，另立他和秦女孟莹生的小儿子熊真为太子，现在又被费无极说得心动了，不信也信了，因此楚平王欲传令废了太子建。费无极说，
4: 不可，太子卧兵在外，若传令废他，是激他反叛，太师五奢才是他的主谋，大王不如先召回五奢，剪除掉他的羽翼，然后再派兵抓回太子，这样才可以消除祸患。
3: 于是楚平王赞许费无极的计谋，立即派人去城父召回五奢，令他火速进宫。五奢来了，楚平王问他，太子有反叛之心，你知道吗？五奢素来刚直，回答道，
4: 大王，若说太子反叛，这可能吗？你娶了他未婚妻，他都没有任何怨言，因为他知道他是您的儿子呀。大王，您怎么能听信小人的谗言，反而疏远自己的亲骨肉呢？
3: 楚平王暗叫一声惭愧，低下了头。费无极见状，立刻拜伏在地上哭泣道，
4: 大王，楚国江山险象万千，不除乱贼，必被乱贼所害呀。
3: 楚平王大喝道，来人，绑了。不由分说，敕令左右将五蛇按倒在地，用绳子捆了，投入狱中，关押了起来。费无极又不失时机地上奏道，
4: 五蛇刚才说您抢了太子的媳妇儿，可见他的怨恨是明摆着的。太子若知道五奢被抓了，他能不动手吗？若联合齐晋之众一同杀来，势不可挡啊。
3: 平王问，寡人若派人去杀太子，派谁去合适啊？费无极说，
4: 若另派他人前往，太子或许生疑，必将反抗，不如下一道密旨，让司马奋阳就地将太子处决了。
3: 于是楚平王密诏司马奋阳，杀太子受赏，放太子当死。司马奋阳得令，马上就带着他的心腹之人，提着快刀，趁着黑夜赶来谋杀太子。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3: 第243章，楚平王借费无极之手铲除武氏家族。话说楚平王让司马奋阳去杀太子，司马奋阳满口答应，带着他的人跑步前进，却故意走得慢慢的，并让他的心腹火速赶去通报太子，大王要杀了你，速速逃命，片刻也不能耽误。太子熊建大惊，慌忙带着他的妻子齐女和儿子熊胜连夜逃跑到就近的宋国去。

去了，向宋国寻求政治避难。司马奋阳赶到的时候，太子熊健已经安全地离去。奋阳知道自己不好向楚平王交差，就自己把自己给捆了，来到郢都向平王请罪。太子已经逃跑了。楚平王一听大怒，跑了？他怎么可能跑得了？话出于我的口，入于你的耳，再没别人知道，又是谁走漏了风声？奋阳回答说，臣实话告诉您吧，先前大王命令臣说事件如是寡人，臣谨记这句话，不敢有二心，所以就告诉了他，放他逃走了，但我却犯下了死罪，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平王问，你私放了太子，既然知道是死罪，还敢来见寡人，难道你不怕死吗？奋阳回答说，臣没能完成大王的命令，已经犯罪了，如果又畏罪潜逃的话，就是罪上加罪了，所以臣不能逃跑。况且太子并没有反叛，杀他无名，倘若大王的亲生儿子有幸可以活着，那么微臣就算为他而死也是值得的。楚平王听了似有愧色，思索良久，不禁动了恻隐之心，说道，奋阳，你虽然违抗了命令，然而也算得上是忠直可嘉，你回去吧。就这样，楚国的太子没有了，楚平王就把他和秦女孟莹所生的小儿子熊真立为了太子，又生费无极为太师。费无极终于成功地取代了武奢，成为新太子的老师。武奢还关押在狱中，要杀他一直找不到真凭实据，但楚平王并非只想杀武奢一个人，而是想灭掉整个武氏家族。武氏家族是楚平王自上台以来一直的心病。费无极为楚平王出主意说，武奢有两个儿子，老大武尚，老二武元，都是人杰，如果让他们逃跑了，就必定会危害咱们楚国，不如免去武奢的罪过，叫他写一封信，把他两个儿子骗来，他两个儿子都很孝顺，必然会来，一来就把他父子三人杀掉，从此再无后患矣。楚平王听了大喜，马上将武奢从狱中取出，摆上一桌好酒好肉为他压惊，武奢不知所以。楚平王说，武奢，寡人错怪你了，你是无罪的，你现在自由了。武奢不敢抬头。楚平王又说，武奢，你叫太子谋反，本当斩首示众，但念在你的爷爷、你的父亲都是先朝的有功之臣，并且太子谋反查无实据，寡人不忍加罪于你，你可以写一封信，召你两个儿子速速进宫，寡人要为他们加官进爵，留他们在朝中做官。说完叫左右笔墨伺候。武奢惶惶不已，心中暗想，难道楚王要提拔咱们武氏家族了？转念又一想，楚王莫不是有诈，想把我父子三人一同斩了，一时拿不定主意，七上八下的，不知如何是好。楚平王在一旁又催促他快些。武奢又想了想，说道，大王，臣的长子武尚温厚人信，如果臣召他来，他必然会来，但是臣的次子武元就不好说了，他自幼习文练武，生性叛逆，总喜欢对着干，从不听话，他如何肯来呀？楚平王说，你只要按寡人说的话写，召他们来，他们若真的不来，也不关你的事，你写完了就自由了。武奢不敢抗命，只得硬着头皮提笔写了家书一封，略云，上元无子，吾因为进谏冒犯了大王，但大王念及我祖父有功于先朝，特网开一面，免无一死，将使群臣一功赎罪，
大王。

0: 俺特为你二人改封官职，你兄弟接到书信后可星夜前来听风，不得有违，速速。五奢写完之后呈上去让楚平王过目，平王看了暗笑一声好，又叫人把五奢压下去，还依旧投入先前关押他的牢狱之中。五奢大惊，知道中了计，嚎啕不已，但说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骗两个儿子来的书信已经被楚平王快马递了过去。楚平王派燕将师为特使，驾着飞快的四马车，拿着五奢写好的亲笔信和两个新刻好的官印，火速来到了城父。燕将师见到五奢的大儿子武尚后，口里连声喊着贺喜贺喜。武尚是个老实人，听到贺喜问道，我的父亲被抓了，至今音讯全无，您贺什么喜呀？演讲时告诉他说，没事了，是大王误信了谗言，才抓了令尊大人，如今有群臣保举，称你们家是三世忠臣，大王感到惭愧不过，就拜了令尊大人为相国，又封你们两兄弟为侯，赐你为洪都侯，赐你弟武元为葛侯。令尊大人释放后非常想念你们两兄弟，所以就写了这一封家书，特让我来接二位进宫，必须早早就驾，以慰尊公之望啊。武尚一听非常激动，父亲被关押的这段时间，我们兄弟每日心中都如刀割一般，只盼望着能够被大王赦免，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哪还敢奢望着会升官啊。燕将师说，提拔你们为侯，这是王命，你就不要推辞了，还不快速速启程入宫去向大王谢恩。武尚大喜，手舞足蹈，父亲不仅无罪释放了，而且全家都要高升了。于是他拿着父亲写给他的亲笔信，欢快地来找他弟弟武元，催他快点和他一起入宫受封谢恩。
1: 星袭月，虎丘剑齿。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44章，伍子胥的第一次流亡生涯。话说武元，字子胥，监利人，生得身长一丈，腰大十围，眉广一尺，目光如电，有钢鼎拔山之勇，经文为武之才。这是列国志上对伍子胥的描述。还有的说法说，伍子胥自幼习武，力大无穷，大概可以和西楚霸王项羽有的一拼，或许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了。却说燕将师奉楚平王之命，拿着武奢的亲笔信来骗武尚、伍子胥两兄弟。武尚接过书信一看，不错，这的确是父亲的亲笔信，要升官了，就连忙去找他弟弟伍子胥递给他看。伍子胥是个精细之人，瞥了一眼就愣住了。哎呀，哥哥，这可不是什么喜事儿，这是大祸临头啊。伍尚一听就懵了，啊，此话怎讲？伍子胥道，哥哥你看，父亲被昏君关押在大牢，为什么没杀他？只因为太子未除，逃亡在外，昏君又如何肯晋升父亲为相国呢？再者，我弟兄二人寸功未立，又为何要加升官职呢？其中必然有诈。武尚不信，弟弟，你太多心了，太子既然已经逃走，大王若真要杀爹爹，早就杀了。伍子胥道，哎呀，哥哥，昏君不是不想杀老爹，而是顾忌我兄弟二人将来为父报仇啊。依我看，昏君此举定是想将我兄弟二人骗入宫中，将我父子三人一网打尽。哥哥，去不得，去了必死。武尚说，弟弟，这都是你的臆夺之词，无凭无据的，你居然可以联想的这么多，

0: 但还在犹豫。哎呀，要加封我们官职，这是君命，要我们速去郢都，这是父命，为臣者何能不遵君命，为子者何能不从父命呢？不遵君命视为不忠，不从父命视为不孝。万一父亲的书信是真的，那咱们岂不是不忠不孝了吗？伍子胥说，哥哥你好糊涂，你若去了，那才是真正的不孝啊。伍尚不明白这是为何。伍子胥道，我二人说逃亡在外，昏君顾忌甚多，反而还不敢立即杀了爹爹，若我二人一到，则昏君必然将我们武家一网打尽。哥哥你若去了，那就是在害父亲速死啊，还谈什么孝。伍尚不觉得凄然泪下，弟弟就算是死，我也要前往郢都见上父亲一面。伍子胥气得直跺脚，仰天长叹道，哎，哥哥你这是害了父亲呀，白白送死，何意于世。你若执意要去，请恕为弟绝难从命，你我二人就此永别，再难相见，告辞了。伍尚噙着眼泪问道，你准备到哪儿去？伍子胥说，宋国晋国都与楚国为世仇，谁能打败楚国，我就到哪里去，然后借力以血复耻。如若我兄弟都死了，谁来复仇？伍尚说，我的智慧我的力量都远远不如弟弟你，这样吧，你找到合适的国家住下来，我独自前往楚都劝说大王，若大王不听，我将以殉父为孝，你则以复仇为孝，从此各行其志，不复相见矣。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茶余饭后节目就为您播讲到这里，稍后请您收听老朋友喜乐会。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17到25度，空气质量优。
4: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5: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4: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5: 欢迎收听
4: 老朋友喜乐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老朋友喜乐会，我是主持人西轩。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罢黜百家，横扫漠北，汉武帝的一生跌宕起伏。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雄视天下的盛世风华，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接下来就请你们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汉武帝一问二师将军怎么样，公孙贺就知道藏不住了，看来今天这场雷霆之怒是在所难免呐。果不其然呢，奏章拿出来看一半，大伙一瞅，皇上这点黑了，改包公了。那会儿还没有包公呢，反正色儿差不离。就听得刘彻对包桑喊了一声：“传御史大夫而宽，搜速都尉上官桀前来议事。”陛下，御史大夫正在病中，已请告多日了。人请着假呢。怎么，你没听懂朕的话吗？遵旨。包桑不敢怠慢，急忙跑出殿外。公孙贺一看，陛下，此事要不要宣太子一同商议呀？不必了。刘彻很坚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朕是眼不见心不烦。公孙贺心里边咯噔一下，赶紧收住话，内心打定主意，回来得见一见皇后了。这么大的事儿，朝廷变故，他都不让太子干预了，这事儿麻烦了。半个时辰一过，上官桀儿宽来到了未央宫。再看儿宽，好家伙，脸色蜡黄啊，俩黄门架着，勉强走进殿中，挣扎着还要跪拜。汉武帝一看，心里边也怪难过，摆了摆手，直接坐的吧。君臣进入正题，几位大臣就郡吉山和大渊之战开始商议对策，还得让丞相先发言呢。公孙贺是反复掂量啊，卓野侯被俘，卓野侯就是赵破奴啊，现在已成为匈奴之俘虏，受降城就成为一座孤城啊。一臣之见，不如命公孙敖将军撤回塞内，命朔方太守和北地太守屯垦漠北，以作长久御敌之计啊。刘彻沉吟不语。这个事实要正面相对，他也不好回避呀。我军新败，一时很难再图北进了。传朕旨意，命公孙敖班师回京。此事一了，那么大渊之事又当如何呀？儿宽支撑病体，声音衰微，但是他表达出来的意思可是深思熟虑啊。皇帝，陛下，臣以为，眼下匈奴新盛，必生南下之意，此时不如罢了积冤之病，专立公胡。就说这么几句话，这儿宽大口喘粗气，简直那憋的满脸通红。包桑一看，连忙叫几个小黄门给他轻轻捶捶背，这才缓过气来。刘彻摇了摇头，御史大夫言之差矣呀，大渊乃弹丸小国，犹不能下。那么大夏国，其他的国都看着呢，必渐渐倾我大汉。像什么乌孙啊、轮台啊，那更会轻慢汉史，岂不为诸国所笑啊？说着话，把目光转向了上官桀。爱卿，你以为如何呀？上官桀在这里算少壮年轻啊，他理解了皇帝的意思。皇上圣明，微臣以为 大渊之战不仅是为了取马，而更多的是要震慑西域。若我军中途撤回，则西域诸国必畏于匈奴，叛汉而去。公孙丞相，你怎么看呢？上官大人所言，臣深以为然。好。刘彻的情绪因为大臣们的意见跟自己相似，顿时好转了不少。朕绝不容许西域各国轻慢我大汉。所谓木叶将落，震而坠之啊，赶快拟诏给二十将军，朕在明年将发士卒60000，牛马无数，不拿下大渊是绝不罢休啊。皇上一点没有退后之意。上官桀也被刘彻的磅礴气势所震动，那建功立业的热血涌上心头啊。臣愿奉诏前往敦煌，助二十将军降服大渊。好，如此甚好。上官爱卿，那你就早做准备，到时兵发敦煌，朕等你报捷。朕早年曾说过呀，兴大汉者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之啊。自卫青霍去病离朕而去之后，朕已经许久没有听到有上官将军这样请战之声了。这话说给谁听的？反正没请战的心里边都有点别扭啊。的确，自打卫青离世之后，负责军队的中朝就有些空缺了，外朝还能找着公孙贺呢，军队中最高统领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汉武帝这会儿也真是没有办法才抓住了公孙贺，这本是武将，现在当丞相是以将军之身总揽中朝外朝事务啊。可是关键时刻也不能说把朝里这摊都扔了公孙贺再出去，那这里里外外中朝外朝谁负责呀？他正要说话呢，就听包桑一声惊叫：“啊，尔大人！”再看尔宽脸色发青，昏过去了，速传太医。好嘛，开着开着廷议大会抢救一位，这场朝会终于散去。皇上下旨积极备战，要发兵敦煌。敦煌怎么样呢？冷得跟冰城一样，李广利天天喝酒，是不喝真冷，一喝真晕呐、啊。怎么真晕呢？他控制不住量，喝完就睡呀、啊。有时候白天喝酒，睡到半夜醒来，这后半夜怎么睡呀、啊？今儿又是很晚醒过来了。哎呀，朝廷怎么还没消息呀、啊？从事中郎一劲摇头。年前去了奏章，还不回复，可以说是如坐针毡呐。带着中郎两个人出来巡视巡视兵营，天是真凉啊。李广利拉了拉头上的风帽，觉得自己真是挺孤单的。你看皇上也不搭理自己，咣叽一下打长安扔这儿来了。长安这会儿已经是温暖如春了吧，您瞧这儿像天涯弃儿一样，离家那么远也没人管没人问。想当年自己多么羡慕甚至是嫉妒卫青啊霍去病啊，看看人家高车巨辇，绝路煌煌，人家多风光啊，人家那妹妹争气是皇后啊，

为这事儿，他还老埋怨李夫人，怎么就不能在皇上面前，把自己好好推荐推荐、保举保举？为这事耿耿于怀很多年，现在他倒是皇上信任的大臣了，讨伐大渊国的主帅。堂堂大汉面对一个弹丸小国，给冻成这样，你试试。尤其喝完酒自个儿不清醒，醒过来以后更孤单。当初接过主帅印绶的时候，他原以为大渊小国唾手可得，没想到几个月过去，打的是如此焦灼艰难。这会儿满心思都想回长安，很羡慕兄长李延年。李延年虽然说当年为了进宫身体受到了伤残，但是人家靠着技艺，就凭的音乐、歌舞这一套技艺，人家就可以终日陪伴在皇帝身边，自己出来吃这苦头可大了。哎，妹妹呀，你可害苦了为兄了。这李广利也够绝的，出不来怨妹妹，出来了还怨他妹妹，妹妹都没了还怨妹妹。你说这点埋怨劲儿，这百思不得其解呀，得越心烦吧。这看什么他都不顺溜，这刚刚登上前面一座高坡，一瞅那哇哇乱叫，有人哭有人骂，感情有一位当兵的武长正在抽打士卒啊。让从事中郎过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感情是这位士兵拒绝操练。李广利这气呀，这仗都打不赢，你还不练？你爹跟我一样都睡帐里边喝多了哇？问问他是王公啊，还是贵胄啊？竟敢不守军规！其实按说一军的统帅，这种小事儿没必要问。他不这会儿心里有邪火吗？憋得难受啊，亲自上前，用手点指，那么多将士为国捐躯啊，为何独你活着呀？你贪生怕死啊？你没敢往上冲啊？那士兵这才害怕的，扑通跪倒，乞求饶命。越在这求饶，李广利火越大，越生气，越骂，越骂越激动，苍啷一声拔出宝剑，噗，就把这士兵的头颅给斩下来了，往远处的沙滩狠狠地一扔啊！如此贪生怕死，只配喂狼。好吧，把旁边那武长给吓坏了，心想：为这事给杀一个呀，这别再把我宰了。连忙暗自退后。李广利这样的发泄情绪不止一次了，所以后来士兵一见他呀，就赶忙往后撤。见着主帅不得亲切吗？围上来得向领导问候问候啊！这谁敢上前呢？卫青是带兵如子，这位是带兵抡剑呐，那还不撤退呀？那大伙见他就躲。这会儿刚发完脾气，有亲兵来报，皇帝来信了，赶忙召开军前会议呀，把那李多从十里外军营也给找来了。皇上的敕令写的什么呀？开门见山批评李广利，朕念及夫人之情，委卿以重任，然卿之所为甚是朕忘。扶大渊者，西域弹丸小国，竟敢蔑视大汉，不共汉鞋马。倘若其谋得逞，则车师、康居、乌孙、轮台、大夏诸国必倾我大汉呐。看这意思，除了批评，皇上没提退兵啊。越往后看越明白哦，继续发兵，还要帮着自己，一定要拿下大渊呐。这分明是告诉自己，不达目的绝不撤兵。望卿不负朕望，攻下大渊，使西域震恐，彰我大汉国威。哎呀，大伙听完一块把目光齐刷刷看着这位二世将军，在攻下二世城之前，您甭打算回长安了。心照不宣呢。李广利收起敕令，对从事中郎传令下去：各营加紧操练，等待援军。晚上，敦煌太守就前来拜访了。这一拜访，带点酒菜，李广利又喝晕了。
也不知道是高兴的呀，还是发愁的。不是有援军吗？有援军不得等吗？这得一天天等啊。我醉了吧我，就这么他又养过去了。一转眼来到了四月。四月份的时候，敦煌周围的骆驼草可就露出了一点绿芽了。就在这个时间，援军相继抵达敦煌。让李广利吃惊的是啊，别看天子人在长安，但是对此次战役运筹帷幄，思谋仔细呀。除了主力军向西进击之外，又发了18万大军进驻酒泉、张掖，还派李陵在居延、修图两个地方屯兵数万。这样，修图与酒泉就形成夹击之势，这明显的是要打一副大仗。皇上的目的很明确，要昭告西域，顺我者昌，是逆我者亡啊。不仅派来上官桀帮他攻打大渊，而且还派了一名直马校尉和一名驱马校尉。您听这名字，这俩校尉一个直马一个驱马，甭管是什么样的宝马，到他们俩手里，这两位驯马专家就都包了圆了。军前会议由李广利主持，上官桀宣读皇上的圣旨。李广利告诉大伙儿都听懂了吧，皇上令我等继续西进，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但是西进途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玉城，如何攻打玉城，不知众位有何高见呢？有李多，就是去年打玉城那位，他有过经验呢，说那地儿啊是易守难攻，山坡羊油。大伙没听明白，怎么这一上半道他把羊油煮开真往下倒啊，这怎么破这羊油，这大伙没拿出好主意来。上官将军，您有何高见呢？上官桀喝了一口茶水，一咂摸这滋味，此地这沏茶的水有股咸味儿，可不像长安那甜水那么香了。但这会儿反正也就得救活了。下官出道不明情势啊，不敢冒言。不过离开长安时，陛下曾叮嘱，用兵之道在于因时而变呢。我军上次失利是因为大渊人有防备，这次就不同了吧。玉城守敌心盛，必生骄傲之心呐。下官愿率部攻打玉城，以牵制救援之敌。李广利有些犹豫，行吗？那意思那羊油往下泼，他们上打下省大劲儿了，咱行吗？下官相信陛下的判断。上官桀一看李多上次败一次，别再让人家打了，主动请缨啊。这场军前会议开到了深夜，众人商定在敦煌以西一带两人分军，上官桀率所部人马直奔玉城而来，浩浩荡荡向西行进，一路上是旌旗招展，军武色道，车马相连呢。这一次出兵的情势那个气度跟上次就大不相同了，所到之处各国纷纷是开城迎接，那些想顽抗的完全遭到灭顶之灾。为什么？没法打，人太多。大军顺顺当当到20城下的时候，正是五月上旬，安营扎寨，稍事休整，李广利就和军政还有李多以及从事中郎几个手下前去查验地形啊。勒马远望，午后阳光照着坐落在河谷里的20城，出现了一种凝重。您别看这城不算高，全用戈壁石砌成，不要说跟硕大的长安城比了，就是在敦煌那一带，这样的普通边城相比较，此地都显得简陋。您别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地方，当年多少大汉儿郎就为了攻占他命丧沙漠。对李广利来说，这次要是再败，那可就不是皇上指责的事儿了，估计就得魂归故里了。

李广利收回目光，看看众人呐，诸位，我军将如何克敌制胜啊？李多一听，要速战，不可久战，毕竟我们是远征之师啊。将军，请看，二师城之所以选在河谷地带，就是因为瀚海缺水。据当地人讲，此城用水皆赖于东南方葱岭之融雪呀，那山上雪水化了，流到这儿，他们才有水源。若是我军一面从正面佯攻，另一面在城外开挖渠道，断其水源，不用数日，城中则人心大乱，不攻自破。李广利一听，哎，这个好事儿，这次不用爬城，都躲开洋油了。他到哪儿都怕人家泼洋油啊！我军此行目的在夺取大渊宝马。如此荒蛮之地，我们战之何益呀？何况中间还隔着那么多小国的，节制起来多有不便。若是他们愿意献马，我军即可班师啊。大伙是各抒己见，强调战胜，强调夺马。这让李广利的思路越来越开阔，也逐渐清晰起来。好，明天一早我们就攻打二师啊。几个人回到大营，一看上官桀和他的军侯也赶过来了。上官桀看到李广利，连忙相迎，下官前来听将军调遣呢，你们部队什么时候动身呢？一路辛苦啊，哎，我们行进的也还顺畅。李广利下马步行，拉着上官桀同进大帐。果然不出您所料啊，玉成王毫无防备，遭我突袭，他是弃城而逃，逃往康居国了。而康居王一听咱们大军人马浩荡，一路西指，兵锋正锐，也没敢收留他。您猜怎样？就命人把他绑了，送到我的军营。谁料半夜他伺机逃走之时，被我手下的军官不分敌我，总不能让战犯逃跑，这一箭把他给斩了。所以我是去得快，回来得快。哎呦，李广利一听，心中暗想：早是我去一趟了，这么快就把他拿下来，这打仗这玩意儿有命运呐！甭管怎么说，玉城已破，二师城是指日

0: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李广利宴请诸将，决定由李多负责攻城，上官桀率部是挖断水渠啊，把二师城的水源给他掐了，看他们怎么抵抗。夜深人散之后，上官桀留下来继续商量商量军情啊。卫士上了茶，两个人是相向而坐。李广利看了看上官桀，自大人到我敦煌之后，一直是忙于公务，无暇叙话，不知陛下近来可好啊？啊，皇上精神尚好，只是比较思念夫人呐。哎，本将的这个妹妹也是让皇帝伤心了。其实让皇上揪心的事儿还多着呢，将军知道吗？自打大司马卫青去后，匈奴又反复南侵，为接应匈奴左大都尉降汉，皇上还派遣卓野侯赵破奴率军北去峻极山，结果匈奴左大都尉举事不成，赵将军回师的时候又在受降城东南遭遇了匈奴军的主力埋伏，赵破奴被抓了俘虏了，除了先归还的右路军之外全军覆没呀。消息传来，天子震怒，哎，赵将军一世英名也毁于一旦呐。上官桀说到这儿很惋惜呀，平复了一下心境，下官的意思嘛，想必将军已经明白了，此仗咱们只能胜不能败呀，否则你我也是罪臣呐。啊，李广利一看连忙拱手提醒，提得好啊，多谢大人指点。送走上官桀，李广利传来从事中郎特意嘱咐，今儿晚上得全军提高警觉，咱们一定要拿下二师城。转过天儿，辰时左右，李多率领部下在二师城下与大渊军展开大战，双方的骑兵在河谷里厮杀了半日，突然汉军骑兵撤出战斗，埋伏在高坡后的弓弩手顿时是箭雨倾泻，大渊军哪知道人家还有弓弩手在高处啊，人家撤走他们再撤来不及了，死伤惨重啊。城头观战的大渊王连忙鸣金收兵，打这儿起怎么打怎么叫他不出来了。汉军每日是纵横戈壁，杀声震天，摆出副决战的架势，不管敌军是否应战，直到日落这才回大营歇着呀。就这样等了一个多月，人家也没出城应战。这一天，上官桀风尘仆仆来到大营，一下马直奔大帐，一看那李广利正看地图呢。启禀将军，改道之渠已然开城啊。啊，李广利一听，哦，掐水源掐成功了，拿酒来。好，就等这会儿了，一个月拿不下城池，你掐了水一个月有十天就死得差不离了，下官料定用不了几日大冤人必来献马，人不出来马也得送出来，都得喝水啊。有位置呈上酒酿给二人斟好，两人一碰是一饮而尽呐。下官已派重兵沿渠巡守，大冤军不敢来取水，将军可令士卒带着水和干粮在城下备用，城内大冤士卒见此眼馋，咱们该吃吃该喝喝该准备打就随时应战，他们心情衰落必然厌战。对，咱们城下吃着喝着馋他们真是好计策，将军立了大功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汉军对二师城是围而不攻，每到晨曦出露的时候，戈壁上是马蹄如涛，旌旗映日， 各路校尉在城的周围是轮番演阵呐、啊。待到正午酷热之时，汉军就留下弓弩手防备，步军则集结在胡杨树下，是喝水吃干粮。这样的等待，对求胜心切的李广利来说，那可是难熬的时光啊。在细作没有带回消息的时候，他简直有点丧失耐心了。他明白军政随时都会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朝廷。这军政不光是督促前线打仗，还得负责向皇上汇报啊。他找来上官桀，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大人说大渊国会献马吗？您就放心吧，三两日内必有消息。上官桀是打了包票了。大军西行的这一段时光来，上官桀越来越觉得李广利啊嘀嘀咕咕，此人眼光短浅，患得患失，没有长性。那刚说好的事儿，他又反复，非统兵之帅才呀。不过现在呢，只能就这么将就了，以他的地位也只得如此。事情的发展果然被上官桀料定啊。这天下午李多来了，带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潜入二师城的细作已然回报说，大渊国发生政变，相国媚蔡与人合谋冲进了王宫，杀了大渊王兀寡，这会儿正酝酿献马投降呢。你看等的就是这个吗？断了水掐了绳儿，里边自己就闹腾开了。媚蔡原先就反战呢，所以这会儿杀了兀寡也是情理之中。哎呀，李广利一看上官桀大人料事如神呢，吩咐下去让那几个关键的校尉伯乐们，直马校尉、驱马校尉做好准备接马。嗨，事虽如此，大将军，咱们还得谨防有诈呀、啊、别他们借着献马之名，马在前兵在后，给咱们造成混乱。
2: 对对，这个形提得好啊，
1: 这叫有备无患呐、啊。有了上官桀跟李多的提醒，即便是献马大队出城，汉军也提前准备了应对之策，这就等着献马了。果不其然，一天之后，大渊国相媚蔡提着大渊王的人头已经来到帐外投降了。真的，君无戏言吗？李广利眼里多日来第一次有了自信的光彩，快传各位大人到军帐中议事啊。简单商议，由李广利领着迎出帐外。媚蔡先将兀寡人头献上，然后施礼表达歉意啊。天兵远途来，敝国未能远迎，实在是这昏君听信谗言，小人说了不算。总而言之，李大将军恕罪吧。李广利一听，还是媚蔡相国高瞻远瞩啊，本将率军而来，皆因贵国君王言而无信，实非得已呀、啊、还望相国体察。你看互相客气吧，本相至此正为宝马一事望将军海涵，但讲无妨。媚蔡站起来给在场的将领们施一礼，敝国素来是敬仰大汉文明，然新王不遵盟约，致使贵国劳师远征，敝国百姓生灵涂炭呐、啊。今我等顺应民心，杀了昏君兀广，献上宝马，以表重修睦好之意。将军如果答应，那就是敝国百姓之福啊；如果不答应，敝国将尽杀宝马，拼死一战。这样一来，恐怕世世代代西域各国要与大汉为敌啦。哟，大伙一看这投降的挺横啊，软中带硬。李广利神情肃然，请明言，两国交战原为宝马，既然兀寡已死，宝马可得，大汉自然不必再战，请相国转告贵国百姓，大汉不日将撤军呐、啊。哦，如此说来，那么本相代敝国百姓 谢过大汉天子啊。诸位，从此以后，汉与大渊永结盟好，永不再战呐。卖菜要的就是这句话呀。众人纷纷起身，是握手言和。这一场两年多的战争终于化解呀、啊。趁着机会白酒相待，要立个盟约怎么样？上官桀一听，相国提议甚好，由我家将军代立盟约吧。喝了半日酒，盟约终于立好了，魏蔡与李广利盖上了各自的印信呢。当晚，李广利在营中设摆大型酒宴，招待大渊国的使团呢。又来人了，那魏蔡回去，大伙儿就准备好礼物了。送金送银不在话下，最主要得送汗血马。那几名伯乐官就在这负责收马，他们两方人坐在一起喝酒庆贺和平啊。这选马一直选了半个多月，最终一批一批的千里宝马良驹是送往了长安。皇帝看见宝马能不高兴吗？汉朝对大渊国用兵的结果，获得了1000多匹汗血宝马，怎么才给这么点啊？嗨，剩下的那个品种不好的、优胜劣汰的，差点就不往回运了，这太远了。当这些奔跑之后浑身淌着暗红色汗血的马群，在调养之后整齐站在北军大营教场之时，刘彻顿时间感觉血脉膨胀啊。他铺开竹简，耳边竟是天马踏空的轰鸣啊。又要发挥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了，写了一篇《天马赋》啊。李延年马上给谱上曲儿，没过几天，宫内外到处传唱《天马歌》。皇上写词儿，大伙儿背得特别的快。尽管朝臣私下里对皇上为了这1000匹马大动干戈有些心怀议论，但是刘彻感觉这是自卫青霍去病之后对西域的又一次精彩之战呢。他觉得太初这个年号不能彰显眼下的风光了，不足以展示大汉气概。于是在太初4年秋，他又开始酝酿改元。皇上诏书一下，新任御史大夫王清立即召集了太常拾得、太史令司马迁，凡是能给皇上出主意的都请来探讨探讨，哪个字眼吉利。其实最忙的就是司马迁了，无论在官署之中还是在自家府上，他满脑子都是改元。为了集中精力，他每晚吃这么一块蒸饼，喝一小杯热茶，一脑袋就扎进书海之中了。有时候一翻呢，就翻到大半夜，是腰酸眼沉呐，眼皮都睁不开，这才回去睡觉。这会儿正是长安8月，晚上又有些失眠了。他是凭栏仰望，银汉像一条玉带横穿夜空，牵牛织女两颗星星隔河相望，西斜的月光俯视着大地。司马迁头脑中的意念也逐渐清晰呀、啊。他想起了《诗经·小雅》里的那两句：“为天有汉，见义有光。”他转身进了书房，饱蘸浓墨，伏案写道：“太史令司马迁上书皇帝陛下呀。”诗曰：“为天有汉，见义有光。”建元以起，陛下是内修仁政，万合外邦。今天马西来，陛下威德遍于四海，正应天有汉之举也。臣顿首起奏，改元天汉，光前裕后，万世咸宁啊。把新的年号他写在了奏章之中，得让皇帝批准呢、啊。他觉得皇帝一定会满意，他心潮澎湃，准备上朝啊。果然朝会上这张表彰往上这么一递，让刘彻跟群臣的思绪一时间 穿越了大汉近百年的风雨啊，顿时是感慨盈胸，改元天汉，上顺天意，下合民心呐。仲卿所言甚合朕意，古云天汉，其称甚美。刘彻简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从那御座上站起来，你诏自明年起改元天汉了。吾皇万岁万万岁，新年号诞生了。这会儿丞相公孙贺出班禀奏，匈奴的新单于、且低侯的使者已经抵达长安了，有文书呈上。这匈奴单于换得够勤的呀，刘彻接过文书浏览了一遍，会心一笑啊，这个新年号是真吉祥。你看看，天汉年号尚未启用，已是建议有光啦。包桑，将且低侯的文书宣与众卿知晓。让包桑给朗读一遍。匈奴大单于且低侯敬问大汉皇帝无恙，这一开头啊，跟以往就大不相同，表示臣服之意啊。怎么这么听话呀？感情匈奴这几年来也是灾难不断，当年大败赵破奴，把他抓为俘虏的那位乌什卢单于，平定完左大都尉叛乱不久就病死了，此后继任单于不到一年也故去了，连换两任单于，刚刚接班的这位就是且低侯。这在风雨飘摇中接过权柄来，且低侯第一个举动就是要向汉朝示好。局势的变化就是这么突然，令人措手不及呀、啊！这可是公孙贺这一帮朝臣不曾料到的。前不久皇上还多次召那位二师将军李广利来朝中议事啊，原本打算趁伐大渊获取全胜之威，应该再组织兵马北上征讨匈奴，没想到还没出去呢，匈奴先派使者求和来了。这可是近百年来匈奴第一次以问候尊长的口吻来与汉皇沟通啊。公孙贺多次出战匈奴，他最能体会这其中的意味。的的确确，仗打得太久了，国家是需要休养生息呀、啊。他觉得此时正是重修两国关系的大好时机。皇上，既是匈奴有意求和，我朝也应讲信修睦，遣还所扣匈奴之使者呀。两旁边闹意见的时候互相扣留很正常，现在都给人还回去吧。首先响应的是李广利，他不用打仗他当然高兴了。陛下，臣以丞相所言为是啊，正应了天汉吉瑞。其他的重臣桑弘羊啊、上官桀也纷纷出班上奏，应趁此时修兵霸占，大兴农桑，以使国富民殷呐、啊，让老百姓缓缓吧。刘彻很专注地倾听着大臣的意见，不时要中书令完整笔录。此时此刻，他想了很多呀。孙子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运而制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运可以复悦，此时不正是怒而复喜，运而复悦的良机吗？古代圣贤告诉你，在冲动的时候、愤怒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尤其不要做兴兵打仗的决定，因为那个情绪能够转复啊。刘彻感觉现在情绪就挺好。诸位爱卿，自古战争皆非得已呀、啊。朕甚加匈奴之意，欲遣返所扣匈奴使者， 不知哪位爱卿愿持节出使啊？话音刚落，就听朝臣中有洪亮的声音回答：陛下，微臣不才，苏武愿往。

听众朋友，今天的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放的评书《汉武大帝》就播讲到这里。我是希轩，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Hello， 北京时间的16:02，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14号的20点到15号的20点，全市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的风5到6级。气温的情况，大连17到26度，房甸13到27度，庄河11到26度。
1: 我是面条，我3岁啦。
2: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3: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2: 好好吃饭。
4: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5: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6: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4: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6: 我们一家人
7: 相亲相爱。
8: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9: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0: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1: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7: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2: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这样的话题啊，疾病的科普，还会家庭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个人内心的成长，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是我自己很关注的，我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它啊。内心的成长不光是小孩的问题啊，小孩的事儿，说哎呀这不都是小孩的事儿吗？不是的，其实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更多的部分是在这个地方啊。比如说老人，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也给大家呈现过，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的郑文旭主任哈，他也提到了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个就是老年病科嘛，很多这方面的专家都说老人这个健康这层面上有一个一定是要注重社交，社交这个事儿吧，就是就交朋友对吧，这里面呢其实内容挺多的，比如说呢还要尊重自己内心的那个喜欢不喜欢，而不是说哎呀我见了谁我都说挺好的，你也不错他也不错啊、嗯，那其实是违背自己内心的啊，那心里还有一万个不喜欢一万个不愿意，就是我们越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越不要发生这种事情，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啊，不愿意跟他接近就是不愿意跟他接近，就像我这个周末跟我先生啊吐槽这个家里的人，我就说我说特别不喜欢他，我说我不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做客，有人说哎呀这个好吗？好啊，就是当你越来越多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当然是要有一点智慧性的把人拒绝在外，就是因为你自己就不消耗了对吧，这个从我们中国的道教还有我们的文化啊都在讲这个部分，就是不要跟你一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消耗你自己，那怎么做呢？自己内心的成长这个部分还是很重要的，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这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食品呀、营养啊、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得到我们的帮助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啊，18094486，18094486。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我不会看病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

好了，上周末啊，我们家来了几个客人啊，都是我先生他们家那边的啊，有他的妹妹，还有他的弟弟啊，加弟媳，几个人来大连啊，特意来开车，当然他们中间也办点别的事儿啊。像弟弟和弟媳呢，他们俩属于蹭车来，因为开车来的嘛，然后他们就也挺有目的性的来大连去了旅顺啊，然后室内呢，他们想去棒槌岛，还想去莲花山啊，又正好赶上了上周末我们的东北超，哎呀，大连的这个热度让他们体验了一下，比如说压车的热度，比如说景区到处都是人的这种热度啊。因为我们大连这个城市，我自己觉得哈，就是除了夏天，今年夏天特别热之外，现在真的是一个好季节了，一直会到十月中旬啊，有的时候运气好的话，到十一月初我们都不是特别的冷，所以。就是按照我们那个山东人说，这不是好起来了吗？是吧？来了以后呢，作为这个主人嘛，我就让他们也体验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海鲜，开海了嘛，给他们安排了一下哈。第一个呢，就在我们家里呢吃了一些能煮的，就是在家方便稍微烹饪一下就能吃的这个海鲜。螃蟹就不用说了，肯定得有了。再就是小海鲜，像这个虾爬子呀，那天买了个小儿鲜，哇塞，好肥啊啊！然后这个泸沽虾啊，他们不怎么爱吃泸沽虾，但是我爱吃啊。蚬子，我觉得这些都是小海鲜，在家里稍微的一做，很简单，拌点这个蔬菜，再买点这个类似于像圣女果啊这种。颜色搭配起来也很好看，那天我拍了一段视频啊，哎呀，点赞的人也很多，给我私信的人也挺多啊，所以你看这个季节吧，来大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色吧，还专门找了一个饭店呢，带他们去吃了在家里面很难做好的，比如说鱼，是吧，比如说带他们去吃了海螺面，还有呢就是海肠捞饭啊，这都是我们大连这两年就是特别流行的一些特色，然后还带他们去吃了米线啊，这当然他是他们点了名了，我就带他们去找一家挺火的一家米线店啊，挑线，我觉得他们家的服务啊出品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你看外地来客人之后呢，我们就是总之得献出点这种状态，就热情度啊。然后那天呢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呢就聊起了吃嘛，他们就说他们三个人啊开车啊，有把饿了，然后就在高速的那个服务区，就一人买了一个烤肠啊。我说哎，呵呵，那我就必须得批评了啊，这个啊，请人吃饭嘛，你就有资格去。我说你们这啊，这个你哥对吧，妹妹就是那对呀、啊，他俩都是我弟弟，就是我老公的弟弟和他的妹妹嘛。我说你哥干营养的，你们俩怎么在食物这个层面上啊，还在这个层次上玩的？我说那不对呀。然后我这个四弟啊就说：“哎呀，那也就我们也就是不是经常吃，就偶尔吃那么一回。”我都没细的怼他们，怎么可能？不存在偶尔，为啥你一饿了你大脑就马上就想起这个事儿呢，就想起我要吃个烤肠呢？你但凡有这个健康饮食的人，大脑就是哎呀，大脑提示我饿了，他是不会去找烤肠的，他会去哎，我喝个酸奶，我找个水果，对吧？然后我小姑子说，哪怕你吃个馒头都比这个肠强，是吧？我说对，但是他也吃了。就是你看哈，一个人你掌握了知识，健康的知识，到你在行动上能做出来，其实挺不容易的。但是他们那天给我甩了个什么话题呢？我说吃一口肥肉啊，你那个血液里面那个血脂就会就上去了。可是你要想掉下来一点点血

纸，特别不容易。然后我那个弟弟说，这么玄乎吗？哎，我觉得这个题儿特别好啊，那就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话题。其实包括不光是肠，因为你一般吃的肠基本上都是肥肉，肯定是占居多数的。特别瘦的肠它不好吃，尤其烤肠它为什么滋滋香呢？就是因为那个肥的那个部分滋滋香。这里面呢又有分支了，就是这种肠呢有企业还不错的啊，就是有点良心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啊，有很多行业的企业就得看良心，比如说食品企业真的就是良心活。有的企业那做出来东西，老板想，哎呀，这东西我都不能吃，我怎么能卖出去？这就叫良心，良心作为底线，他就不会干太差的事儿。但一个人连良心都没有了，你想他那个产品能怎么样呢？可是我们在高速，在什么这个市场上，对吧，这个集贸市场上或者是那种夜市，你怎么知道他那个产品是有良心的还是没有良心的呢？我觉得太难了，这个鉴别起来，是吧？这是肠。再回到说我们在家里买的肉啊，新鲜的肉，那肉呢，像五花肉啊，有的人家里买五花肉特别爱买什么七分肥三分瘦，我的天哪，你就直接买肥肉得了呗，买板油回家，就是都要吃成那样了吗？啊，我一般都说能不能有八分瘦两分肥的，那店家都挺不乐意的，你这上哪给你找去。还有梅肉，还有我们所说的就是大理石花，就是叫大理石纹样的牛肉，说那种牛肉吃起来很好吃，为什么好吃？就是脂肪的部分多呀，它就好吃，那个叫肌间脂肪，也是一样的，排骨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把它放在今天这一溜里面，我说我们吃肥肉这个事儿。我们刚才说了那个肠有一路啊，那就不是良心啊，没有良心啊，那个肥的那个都部分都不知道是啥。那些年食品安全事件里面，那还少吗？是吧，里面加了很多别的肉，那还少吗？所以肠呢是最难辨别的。你买肉还好吧，你像比如说每年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吃那个涮羊肉，我觉得这两年这种肉少了，就是它都是碎肉压出来的片儿，和你是好肉切出来的片儿，它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压出来的片儿不行？就是因为那个肉都不知道是干啥的，是吧？好，我们都通通的把它放到我们这个框里面，就讲吃肥肉这个事情。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就吃那么一回，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习惯里面，你会吃它，你就会吃别的。你大脑，你一饿，你就想要我要吃香的东西。那香从哪来？基本都是从脂肪。脂肪里面，你说你能那个时候去吃个三文鱼吗？不能吧。你去吃个金枪鱼吗？不可能吧，对吧？那个当然，我们说那个脂肪还算是不错啊。我昨天我上了一个，就是我们大连有一个品牌，哎呀，它现在有很多小零食。你比如那个大连有一个品牌叫獐子岛，它也有很多小零食，我觉得挺好。那个小零食拿在路上，那么眼瞅十一了，对不对？大家要出门了，路上可以买一点这样的食物吃啊，肯定要比你吃那烤肠强。那好了。肥肉里面的主要成分就两个，一个是饱和脂肪酸，一个是胆固醇，这俩呀对我们的血脂影响都不咋地儿。饱和脂肪就不用说了，它是我们血清里面胆固醇升高的一个主力军，它会促进我们肝脏合成更多的低密度脂蛋白。我们说了，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的作用呢，一定是低的越低，高的越高，

0: 我们说了胆固醇啊，甘油三酯里面，包括我们说的血脂里面有几个指标，甘油三酯、胆固醇、总胆固醇，对吧？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低的应该越低，高的应该越高才行。好了，我们说肥肉里面的胆固醇，虽然它体内大部分都是自身合成的，但是你吃进来的就是外源性的，这种同样是会增加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所以呢，当你吃下一块肥肉或者是几片腊肠的时候，大量的这种饱和脂肪和胆固醇会进入到血液里面，这些物质它不可能，你吃进去不可能马上就消失的，那它怎么办呢？它就会升高你的乳糜微粒，就是在我们的你吃进去到胃里面，然后进到这个 肠子里面啊，然后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就变成这种乳糜微粒啊，它会饭后几个小时就会让你的血脂升高很快，然后刺激你的肝脏，肝脏就会接受到信号，开始加速合成更多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会沉积在这个血管壁，持续的高血脂的状态会让多余的这个脂肪的这个部分逐渐的沉积在血管内皮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所以吃一回说没事儿，吃一回绝不是，一次高脂的餐后几个小时，你的血脂水平就会明显的升高。好了，那我降血脂有多慢呢？我们给大家算个账哈，远远要比大家想象的要慢。餐后清空需要的时间，一顿这个你有高脂肪的这个餐之后，血液当中升高的这个乳糜微粒和甘油三酯需要6到8个小时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餐前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建议说，你抽血检查血脂之前你要空腹12个小时10个小时啊，原因长期影响是持续的，说你偶尔吃一次身体还能勉强应付。我跟大家讲，但凡嘴上说哎呀我也就偶尔吃一次没事儿的，但凡说出这种话的人，他的认知一定不到位。为什么？我就说不出来，我每次要吃个高脂的东西我就暗自内疚吧。对呀，太过分了，我绝对不能说哎我就吃这一回没事儿，不会的，血脂肯定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血脂就会持续的处于高位，降下来的速度呢就会越来越慢。减重的效果，减重的这种降脂血果效果哈，我们有一个数据啊，就体重降低1公斤，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呢会降低0.77到1.28毫克每分升，体重每降低1公斤，甘油三酯的水平可以降低1.33到4.0毫克每分升。然后体重降低1公斤，你的高密度脂蛋白就是好的胆固醇啊，水平可以升高0.35到0.46毫克每分升。也就是说，你为了解馋，吃进去的一块肥肉需要好几天，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才能被我们的身体所代谢。而你如果你需要通过减重来抵消这种影响，它其实是需要很慢的这个时间。所以不要再说自己偶尔一次了，对吧？你有偶尔一次，什么叫偶尔，对吧？我们以前跟大家举过例子啊，中国农业大学的范振宏老师说他偶尔喝碳酸饮料，然后我们就追问说您这个偶尔是多偶尔啊，说啊半年一年吧喝那么一回。这都是自律的，这都是专业专家级的自律。所以人家如果说偶尔，你得认真的再去探索一下啥叫偶尔啊。我们的偶尔说哎我上个月吃了一回，这个月我算偶尔吗？不算，别说自己偶尔好吗？另外一个呢，总吃那种香的东西啊，甜的东西啊，它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引导你的这个口味风味就发生变化，包括我们的大脑记忆，就是你饿了你都想不起来说哎我去吃个水果，或者我喝个酸奶啊，哪怕有的人饿了其实吃个黄瓜都解事儿，因为他那个饿不是血糖下来了，而是有点馋了，需要往嘴里放点东西啊，他是觉得饿了。所以这个饿这个字儿啊，哎呀是需要我们大家认认真真的去咂摸咂摸的啊。 还有呢，就是很多血脂异常的人感觉不到任何的症状，他们觉得反正没不舒服，吃一点没事，但是其实血管里的这个斑块就悄悄的长大。前两天就是我老公的弟弟还有这个妹妹来了以后，我们得一起吃个饭吧，他那两天正好出差，反正紧赶慢赶的吧，赶上跟他们吃了一顿晚餐，我们就去选了一个烧烤店啊，吃烧烤。我觉得吃烧烤是最不应该再吃米饭了，他们就是吃完了一顿烧烤还要吃点米饭，我的天哪，两碗米饭就腾腾腾的吃进去了。你想他们那个指标啊，像我的弟媳好像貌似挺瘦的，但她其实也不是不瘦，就是我们说有的人有的瘦啊，血管里这些脂也是有问题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周末哈，其实我这个周末我还有点难过，就是我们央视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敬一丹啊，我特别喜欢他，我看了他很多文字啊，就是非常不幸啊，就是脑血管出血，他是脑出血，然后六月份出血，九月份已经给救治了三个月的时间，最后还是离开了我们。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看说敬一丹，从在电视上的这个形象来说，他就是一个不是很胖的人，对吧，很瘦，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一个是年龄啊，另外一个女性的这个到了围绝经期之后，这个激素下降来，我们的这个血液内的这个情况呢就不受激素的保护了，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还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出现异常的状态。在这个医学里面讲遗传呢，我们说遗传有两大部分，一部分就是习惯的遗传，比如说这个家里吃东西啊偏咸，是吧？像那天我弟弟和我老公他弟弟和弟媳，你看他俩吃东西，哇塞，那米饭，完我先生他弟弟说，哎，你说哥，我这个肚子怎么越来越大？我说你就这么吃米饭，它能不大吗？没法不大，一碗冒尖的一碗米饭。他说我也每天一万步啊。我说你这一万步啊，走完了之后，因为他也不可能是跑，可能就是比如说累计的工作的走路啊，就是反正刻意的走一点路。可是你这一碗冒尖的米饭，就这一万步就白走了，真的是这样。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在跑步机上啊走路，就快走。大概45分钟就是能够消耗300卡的热量，实际上就是一碗米饭，那还是平碗，标准米饭的平碗啊，甚至于还不到平碗的那种状态，300卡的热量就回来了。你想他吃的冒尖一碗米饭，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健康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需要大家要有意识哈，年龄啊，年龄大了之后很多保护机制就没有了，更需要我们去做一些抗阻的训练。所以对肉呢，我们要限制总量，血脂异常的人每天畜禽类的肉哈，不要超过75克，在我看来应该在，因为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是50克到75克，应该吃下限，甚至于比下限要再少一些，减少肥肉。还有呢，优选什么呢？就是鱼啊、虾呀这一类的啊，就是富含有Omega-3型的这个脂肪酸的啊，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吃加工类的肉品，比如说腊肠啊、肠啊、培根呐、火腿呀。那天我和我儿子去逛了逛那个咱们大连的叫什么富泰超市，我俩看那个火腿。我儿子说，妈妈，这是火腿的价格吗？我说是的，很贵是吧？我说因为他卖的是工艺啊，卖的是风味啊，但是不要讲健康。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吧，但是说不吃，说哎呀，你看比如说酸菜馅饺子，你不放点肥肉好吃吗？肯定不好吃。野菜的包子不放点肥肉好吃吗？肯定不好吃。哎，我还在家真试过哈，家里也能给点荠菜，我说那我就多放一点相对比较健康的油脂吧，不好吃，一般，它就必须是饱和脂肪的那种油脂才行，很神奇哈。 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一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拿回自己扔在各处的各种各样的力量。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2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3: 老话讲得好，
4: 句句藏珍宝。
5: 老祖宗的智慧，
6: 穿越时光的号角。
7: 短袖该竖起来了，
8: 小
7: 镜
8: 头都不见，该不该动？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3: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2: 我是12岁的孙一博，我理解的健康是在长得高一点，长得胖一点，少吃外卖，多吃妈妈做的饭。
13: 我是11岁的王希伟，身体舒服没有毛病就是我认为健康。
14: 我是90后刚刚晋升为妈妈的一位幼儿园老师，健康是每天给爸爸和孩子做可口的饭菜，每天晚上陪着孩子一起快乐的互动，每天在幼儿园和小朋友们一起蹦蹦跳跳。
15: 我是56岁爱自驾爱旅游的魏然，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是我的梦想和目标。健康对于我来说就是人到了一定岁数依然能够心有所愿即可到达。
16: 我叫杨东，是一名从业20年的医生。健康是一个人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
17: 爱家有很多方式，让自己走在健康的路上是长效的爱家。我是南艺，我们一起探索健康，践行健康。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再来讲一个事儿哈，也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哈。我在节目里面经常会给大家推荐，我说你要是吃鱼油的话啊，鱼油我们通常都建议大家吃高浓度的。什么叫高浓度？比如说你这一粒儿是一克的话啊，它这里面的 DHA 和 EPA 啊，基本上应该要在 95%， 就它的含量要达到 95% 到 98% 啊。那现在我目前现在看到的最高的就是 98% 左右。然后今天呢，就有听众来问我一个问题啊，说家里面有那些就是从国外带回来的这样的鱼油行不行？我让他给我拍了几个照，我们家其实也有啊。我小姑子上个月吧，从新西兰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份我看了一下，就是从国外带回来的这种鱼油呢，我要这么跟大家讲，但凡现在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那么这个企业呢，首先它都是合规合法的嘛，对吧？无论你是从国外带来的还是我们本土的都一样，它都有它的目标人群。当它浓度比较低的时候呢，它显然它的这个价格就会相对要低一些。当然鱼油也是最近这几年在保健品市场当中出问题出的也比较多的。为什么？我认为就是这个第一呢，浓度这个事儿啊，我看到的市面上呢有30%的，还有30%还低的，就是这一粒正好是一克，然后呢含量大概就是在20%-30%这样的也有啊。当然人家那种呢，我觉得卖的就是服务。他为啥卖的贵呢？他卖的是服务啊。那人家那服务对吧，恨不得就除了不叫你爹不叫你妈，剩下都叫了。这类的产品，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咱也别说人家企业好还是不好，这个东西没法说。当然从我的节目的角度，从我个人的这个评判角度，那种产品我肯定是不会吃的。为什么？因为太低了，它不符合我的要求。按照我们很多的指南要求，大家要吃鱼油有价值的就是个高浓度的鱼油，怎么定捏的在90%以上，而且它是有定量的，每个人每天应该是2克到4克啊，要连续吃多长时间才行，这个都是有指南的。这不是我在这说，我拍脑袋说的，不是这样的，它是有指南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这个话题。我们家这个是新西兰的一款哈，它是鱼油呢，是2000毫克，就是这一大粒儿啊，也是个大粒儿的啊，2000毫克。然后这里面的含量是什么呢？每粒儿的这个 EPA 呢含量是360毫克，然后呢 DHA 含量呢是240毫克。EPA 加 DHA 的总含量呢应该是600毫克。那这个含量是什么水平呢？我们算算它的纯度你就知道了啊。它一粒是1000毫克哈，1000毫克。因为每一粒是1000毫克，也就是一克，对不对？然后这个 EPA 加 DHA 是600毫克，也就是它约等于是60%。普通鱼油的补充剂纯度通常是在30%。我们所说的高纯度的呢要在70%以上，也就是说这60%正好卡在了普通和高纯度中间啊，它偏向高纯，但它不属于高纯度。美国 FDA 批准的处方级的鱼油，美国的 FDA 啊批准的处方级的鱼油纯度要高达在88%甚至于96%以上。所以我们说这个60%，我们家的这款啊，高于30%的普通标准，低于了70%的高纯度的门槛，它和我们的处方级的鱼油呢又相比差距会比较大一些啊。目前我们现在啊就是鱼油有两种形式吧，有三种哈。一种是天然甘油三酯型，这个呢吸收比较好。第二种呢叫乙酯型，吸收率比较低，依赖高脂饮食，就是你要吃它你还得吃高脂肪的饮食才行。还有一个呢叫 RTG 型，就是要再酯化甘油三酯型，它的吸收率会最高。所以你像我们家这个标签上没有标注啊，但是根据这个浓缩鱼油的描述呢，
它大概率应该是传统浓缩工艺的这种遗址型，就叫异翼鱼油。异翼型呢，是我们工业浓缩过程当中最常见的一个中间产物，但是它的吸收率呢也是最低的，所以你看它的工艺也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呢，我们家那款大概率啊就是吸收率比较差的。其实它这款呢在新西兰卖的也不便宜，也正经是不是很便宜的。

0: 你说那个好不好用呢？我觉得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做个保健量，就是啥事儿也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因为我们说 EPA DHA 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他们的侧重点是什么、因为 EPA 呢还是侧重于对血脂的这个保护啊，对吧，炎症、对抗我们身体炎症的这个，那 DHA 呢对我们神经系统啊，它也是有一点点价值的。那怎么来选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讲，就是日常补充没有血脂的问题，每天服用一粒儿啊，基本上是能够满足我们国际推荐的每天250到500毫克的基础的摄入量。但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像我们家那个，它属于异型的，就是，这个吸收率会相对比较低一些。那还有呢，治疗需求，如果你有降低甘油三酯、心血管保护这种明确治疗要求的话，那我们说是一定要达到一个治疗效果的。那就应该是2克到4克的高纯度的那种 EPA 加 DHA。怎么办？看标签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看纯度啊、第二个呢要看形式，就是标签上明注的、明确标志的叫再酯化甘油三酯的产品，还有呢要看认证啊、选择要有这个国际育优标准的或者是第三方质量认证的产品。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鱼油是不能替代健康饮食的。说我吃了鱼油，我是不是可以去吃肥肉？我刚才不刚讲了吗？是不是？那不行，吃鱼油其实就是锦上添花，是不是？就是你已经是锦了，上面添个花，哎，你这个衣服就很好看，对不对？你啊，底子就很差。花都添不上去也比较麻烦，所以要跟大家讲，还是要注重自己的健康饮食啊、健康饮食是需要探索的，需要一对儿一对儿探索。昨天我前两天不是把我一个朋友推荐给我们的这个专门做营养指导的老师了吗？然后呢人昨天给我反馈了一下，说哎呀就一周的时间效果很好啊，他的血糖啊什么的都归拢到挺好的位置。为什么？因为他年轻，对吧，40岁左右还年轻，他的执行力又强啊，效果就特别好，有意识听话啊，知道这个专业的事得交给专业的人，专业的人告诉我的事我就得认真去听。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他的情况确实很复杂。我跟大家讲，这个工作越早做越好，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就越大。这个影响越大是个一语双关，什么影响？好的影响越大啊，给你带来的这个就是疾病给你带来的这个负的影响就越少或者是越慢，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
1: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
2: 爱家健康提醒。
3: 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10个字。
4: 十个字。
3: 第一个是要有钱，啊，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第二要有人。
4: 有人是什么意思？
3: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4: 如果没有呢？
3: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4: 那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3: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4: 会玩。
3: 好，最后4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4: 越晚生病越好。
3: 对，最后2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你看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说鱼油这个话题啊。一般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鱼油呢，比如说一粒是一克，对吧？那 EPA DHA 有30%的，有60%的，当然这个也有好的东西，90%的。你像我在家吃是98%的，也就是说你这一粒里面除了 EPA 加 DHA 只有2%的其他的东西，因为它必须要加个其他的东西，这个其他东西大部分都是油脂，那你30%就得加70%其他的东西，60%就得加40%其他的东西，这个其他的东西就很有意思了，它就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鱼油加天然的甘油三酯，这个是最优质的，没有什么额外负担的，我们也是推荐的。当然你说你98%，你只有2%给那个天然甘油三酯，那就很少嘛，对不对？还有一种呢，比如说你那是30%加了70%，那70%是什么呢？它可能有的加了橄榄油，有的加了什么大豆油啊、葵花籽油，还有的呢加了棕榈油或者是氢化植物油。这个棕榈油和氢化植物油是挺糟糕的，我们市面上有一些产品就加的这些东西。我竟然看到过一款产品20%几，然后我一看它的那个内容物嘛，对吧，这个企业可能也不怎么懂，然后加了棕榈油、氢化植物油，它也老老实实写出来了，这个特别差。为什么？因为棕榈油加氢化植物油是高饱和的脂肪酸和反式脂肪，这个很糟糕。像这样的产品真的给我钱我都不会吃的，我觉得就很糟糕，而且还含量这个浓度还那么低。当然也有一些呢，就是会有加豆油啊、葵花籽油、玉米油，这个呢这么说吧，对企业来说它的成本是降下来的，它低呀、啊、对吧，你肯定要比橄榄油要低，橄榄油里面好歹它还有个单不饱和脂肪酸，我们还比较推荐。你说那个大豆油、葵花籽油、玉米油，这里面它好的，它不能叫好，它主要的部分是那个欧米伽6型的这个脂肪酸比例还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一般，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产品很差，我们只能说它一般。我们要是硬推的话，从我的嘴里要说出硬推，那一定是第一高浓度，第二因为你浓度越高，你那个其余的那个部分就越少，而且往往这样的企业它基本上都是加天然的甘油三酯的。你想人家浓度都可以做的那么高，对吧，人家干嘛为那2%那5%，人家犯不上啊。所以这种是我们强烈推荐的。所以你看保健品，我一而再再而三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不是问题，你吃了什么，而且你需要通过这个保健品干什么，这个特别重要，需要大家认真的去好好的去学一学才行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今天看到了一段话，
1: 哎呀，我觉得，
0: 哎呀，当一个笑话分享给大家吧啊。其实听上去还是挺精辟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说这个医疗啊，就像是上厕所擦屁股的纸，如果你没沾到粪便的这个部分呢，都是过度医疗。纸太小或者是太薄，你没有把这个污浊的这个物品擦干净，沾到手上，那就是漏疹。纸没沾到这个污浊的东西，却沾到了比如说尿啊这样的，那就是误诊。刚才说是漏诊，这个是误诊。纸上沾满了污浊的东西，而且屁股呢刚好擦干净，且手上没有沾到这个污浊的事儿，就叫做适度的医疗。这段话可能从我们老百姓的层面大家听得有点懵，但是因为我收音机就是听我节目的有很多是医生，还有就是医务工作者们，我相信你们能听明白。我个人觉得虽然是一个笑话一个段子，但是它其实话糙理不糙。

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吃也好做的哈，家里如果要有那种砂锅或者是陶土锅，做起来就特别简单啊。把这个土豆、胡萝卜、口蘑你切成块，然后呢，你买一罐那个就是油浸的那种金枪鱼啊，这种罐头。你可以把这个，一般我通常呢都是放一点那个就是圆葱末或者是蒜末也行，把它铺在那个锅底下，然后把这个土豆啊、胡萝卜呀、口蘑呀铺在上面，然后你就把这个金枪鱼罐头先把那个油脂呢倒到那个菜里面，可以，你要是就是特别害怕的，就是怕干锅的话，理论上是不会，因为要有圆葱末什么的就更不会了，要有蒜末你怕干锅。

再焖个一会儿，后来一拌特别好吃，最后撒一点香菜很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刚才有个听众来问我一个关于金枪鱼的这个话题，我顺便送给大家 一道我们家最近特别愿意用那个陶土锅来焖菜的这个方式。夏天反正我用了一夏天，我觉得不怎么热，就是那种做饭方式不是很热啊。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北京时间的17:03，我们来关注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的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的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其他地区，旅顺16到26度，金浦新区17到26度，长兴岛17到26度，普兰店12到28度，瓦房店13到27度，庄河11到26度，长海18到25度。
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星期一傍晚的17:04，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开始直播广播节目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丹玲。哎呀，我今天好困呐、昨天晚上啊，我的手表说，就是我的运动手表说我睡得挺好的，就是现在的运动手表的功能啊，可以帮你监测睡眠。据说今天我看到还可以帮大家监测压力，就是当你压力大的时候，它就会提醒你说你现在太紧张了，你要放松一下啊，你不要那么紧张。哎呀，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贴心的好伙伴是吧？睡眠压力那个我还没有啊，我们也没有找到那个功能是怎么来操作，但是睡眠那个我是就是有操作。然后我昨天晚上提醒我说我的睡眠质量达到了94分，哎呀，但是我今天怎么就一天都好像睁不开眼睛啊，就很困。南艺，我的前面的搭档啊，他说我是因为秋困啊，秋困什么、啊、春困秋乏啊，秋乏的原因，天气的原因，大家觉得是吗？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啊，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我的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啊，主持人叫丹玲，在抖音平台戴围脖的小胖子是我的个人账号，戴围脖的小胖子是我的个人账号。有人说你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大概是因为你看，我要解释哈，就是肯定很多人不理解，而我对的是那些不理解的人。可能是因为大家一听就能记得住，然后记得住之后呢，去找我的时候比较方便。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世界现在大家互相要给予一些方便，然后因为我们都很疲惫，都很困倦。说到天气，觉得今天的天气好吗？今天大连是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啊，大连现在的冷空气的表现就是刮北风，所以今天气温呢没有攀升，今天最高气温才24度，可是我感觉很热呀。这就是每一个人呢可能感受是不一样的。今天的空气湿度是很低的，就是大连在9月份只要一刮北风的时候就叫风高风清气爽啊，体感会比较舒适啊。那么意味着冷空气不可能总是一直在我们大连待着啊，对，这个季节我们大连的冷空气应该还不是主角，所以呢明后两天或者本周后面的过程当中，大连的天气是以晴好为主，然后偏南风就会回来了，偏南风回来之后呢气温还会回升啊，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来到26度，然后最低气温是21度。关键一刮南风，空气湿度啊会有所回升，特别是礼拜三，市区的相对湿度会回升到55%到80%，就是体感可能还会有一些闷。周三之后的随后三天，大连的天气是在晴到多云之间转换，然后风向呢也是东南风啊或者偏东风，气温在26度，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总体来说，这个星期大连的天气挺好的，不论是早晚还是中午的时候，就是这个天气，大家反正品吧。气象台今天都说天气这个星期是挺好的，啊，这个期间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注意防晒，呵呵啊，就是紫外线，大连现在还是比较强的啊，户外活动还是要注意防晒。有人说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户外活动啊？大连我觉得现在也是上海的好季节，特别是要是刮北风，气温还在26、27度的话，现在的水温是23度啊，就是不到23度，就是差不多23度的那个样子，是不是还是可以的？要是再往下走的话，就是23度就意味着我下水的时候不需要太犹豫，但是如果再往下走的话，估计大家脱下外衣，穿着游泳衣，然后站到水里面啊，除非你一直在游泳嘛，就会感觉到，哎呀，需要先适应一下。17:08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也从吃开始说，大家吃那个八角吗？八角应该叫大料对不对？我反正我的生活中一直管它叫大料。
就是八个角。这个事情，下面这个事情说完之后，有可能你会去你家的厨房翻一下你家的调料盒。浙江有一个妈妈，她在家做那个红烧牛肉，放红烧，做肉的时候要放大料，就是放八角。吃饭的时候呢，家里的小孩，两个小孩就很小，就问说，妈妈，这个东西为什么叫八角啊？你看叫大料的话就没有办法，为什么叫大料呢？是吗？曾经中央电视台啊，有一档跟吃有关系的节目，就是当时的主持人，男的应该就叫大料，女的叫花椒吧。我当时觉得那个时候还是电视收看率非常高的时候哈，印象很深啊。我也想说他们两个为什么起这个名字，男方可能就叫八角，于是小孩就问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叫八角啊？妈妈没有回答，妈妈也就是，但是家里的智能音箱就回答了，他说因为八角有八个角啊。然后小孩呢就好奇心，他就一颗一颗的数，这一数就出问题了，就是他们家炖红烧牛肉的用的八角竟然有13个角。哎，我觉得我是没有数过八角有几个角的啊，这一次他们家数了13个角。然后这个妈妈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就是也有好奇心吧，就妈妈说为什么八角数出13个角呢，她就上网查了一下，一查吓一跳，说有13个角的不叫八角，叫什么呢？叫芒草。芒就是草莽的那个芒，草莽英雄的那个芒啊，他说叫芒草，反过来说，然后芒草呢是有剧毒的啊。这个妈妈一看这个说法，赶紧啊，就是因为肉都吃一半了，把剩下的都扔掉，心里特别害怕。然后他还去就是咨询，就是跟当地的媒体反映说，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哎，我也想问啊，说是不是会是什么豆包什么胡说八道呢？当地他在舟山嘛，舟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的副主任中药师李斌出来解释了，他说真正的八角就是八个角，那个角还比较短，比较的圆钝，偶尔会多一个或少一个，比如说7个、9个、10个都没有问题，都是八角。如果超过10个的话，它就不叫八角，不叫大料，它叫芒草。然后芒草一般是13个角，而且那个角是尖尖的，那个尖角呢能长超过3毫米那么大呢。这个东西吃一点点都会头晕、恶心、呕吐，然后吃多了呢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如果吃的再多的话，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导致死亡。哎呀，我怎么一听这个新闻，我想要一定跟大家来唠一唠啊！不论在节目中，今天吃饭，我在家也会说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妈妈也很负责任，特意回到买这个八角的那家超市去看了一下，发现她买的是散装啊。这个妈妈很负责，她说那个超市就是卖的那个八角都是8颗角，就她家那天炖牛肉啊买到的应该是13个角的，然后她说可能是不小心混进去的。你看，哎呀，我就听完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要就是可能就是大部分人不知道吧，就有可能还真的是混进去的。然后混进去之后呢，我做菜和做鱼的时候都是抓一下，拿一颗。那我做饭，我们家人口不是很多，每一次做的量也不是很大，然后我好像很少会放，就是那个八角放2个那个或1个一整个啊，我都是掰一半那么放。而且现在家里面有一些时候炖肉，他会专门去买那个炖肉包，就是炖肉包里面就有那个八角，我们还真的没有留意过啊。有大家经常在家研究那个什么做饭的朋友，你数过吗？就是你家的那个八角，它是8个角吗？是几个角呢？对，我就觉得，哎呀，这件事情哈，小孩子的好奇心，还有这个妈妈的好奇心，那个妈妈也没有说，因为听到这个小孩子说，为什么我们家的这个八角是8个角，然后就拉倒了啊，就是说，哎呀，行啊，这个就也是八角吧，没有，你看，哎，大家去看一看吧。有文文说，他说他会去数一数。哎，你们家做饭的时候如果放那个大料，你看我还就管它叫大料啊，你会去数那个大料一共有几个角吗？要多13个，多5个角的话还是很明显的吧。
17:14啊，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吗？说到健康，来，下面这个新闻也是跟健康有关系的。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听到过以下的论调？比如说甲状腺病啊，现在那么多人都有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什么都是癌，是吧？说高发就是因为吃那个含碘盐啊，吃那个什么海带海产品啊，把碘盐吃多的话就容易甲状腺长结节，大家听过吗？最近浙江有一个郑女士，她是怀孕前然后就查出了甲状腺结节，她就相信，她说吃碘肯定会加重结节，所以她在怀孕的时候还有哺乳期全程严格忌口，就是他们家是不能吃加碘的盐的，而且彻底杜绝了什么海带呀、紫菜呀这些什么高碘的食物。他自以为自己是为了保证自己和孩子的健康，然后先告诉大家结论啊，就是他最终害了他姑娘。郑女士的女儿2岁，现在不会说话，反应呢也看起来就是跟小朋友相比，就是跟同龄的小朋友相比比较迟钝，就是看起来好像智力发育不是很好，他就带孩子上医院。就医检查之后确诊叫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他是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儿科医院看的，然后儿科医生就直言，都没有说哎呀就是那个什么还犹豫，就说孩子的发育问题完全是妈妈错误的控碘，就是不吃那个含碘的食物和盐导致的，然后单纯的甲状腺结节，就是生活当中不能不吃碘盐。那么不吃碘盐会对新生儿的影响非常大，我现在慢慢说啊，它可以导致新生儿的甲减，然后低体重等不良后果。缺碘很严重呢，会发生新生儿的叫丁病，丁病就是智力低下，然后体格矮小，然后表现的症状就像郑女士女儿一样啊，她2岁还不会说话呢。这个小朋友看来那个降临在这个人间之后啊，他的那个食谱当中看来是没有任何含碘的东西的。哎，你能说妈妈哎呀，现在不仅仅我觉得是郑女士吧，我觉得无碘盐现在好像还是一个热销的爆款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默认啊，无碘才是健康的，碘盐就是甲状腺就要长结节。但是疾控部门已经多次辟谣说甲状腺结节高发和碘盐是没有关系，纯粹是什么呢？我觉得下面这个解释我是认可的，就是因为现在 B 超技术先进了，然后大家那个经常去做体检的时候就拿那个 B 超扫一下这个脖子这个部位嘛，然后芝麻大那个结节都是藏不住的，看得很仔细啊，就是不是说以前人没有，现在人有了，只不过以前是没有 B 超这个技术，或者以前没有大家就是经常去扫 B 超吧，反而碘缺乏才是诱发甲状腺结节的重要的危险因素。说到这儿呢，我接下来的这段话是医生说的啊，他说普通人正常要吃加碘盐，不需要盲目的戒碘。至于那一些比如说甲亢啊，还有桥本甲状腺炎啊，这些特殊人群必须要严遵医嘱，就是你在换盐的时候，就是你不能凭自己的感觉来决定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有这个病啊，你想就是比如说换一种盐，你一定要去问问那个医生哈。还有就是备孕啊，什么孕期呀、啊、还有哺乳期的女性还要科学的补碘呢，可以适量的食用海产品守护孩子的发育黄金期。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你说我们是不是会容易埋怨这个妈妈是吧哈，就是这个妈妈啊，就是可是我觉得她怎么你说这么傻，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现在有些时候医生说一套，而且不同的医生可能还说不同一套，网上说一套，可能隔壁邻居又说一套，然后我们的亲戚朋友又说一套，同事还要说一套。当我们的心里面本来就有一些害怕的时候，你就特别容易去抓那个看起来能够解决我们焦虑的说法。据说我们会相信一个说法，不是因为那个说法多科学，而是因为就是我们是内心先有那个害怕，然后他就在那一个时候刚刚接住了我们那一份无处安放的焦虑。
焦虑的时候人总是想做一些什么的，它让我们觉得我好像不是什么都做不了的，特别是关于孩子啊，我感觉我也能够体会得到，就是关于孩子关于健康这种焦虑会更加强烈，我们特别害怕因为自己的疏忽然后让孩子比如说受伤害或者受委屈，我觉得这个妈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初衷吧，是吧，用看起来非常努力的方式去对抗那些我们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意识得到啊，或者去面对的那种巨大的不确定性的那种，比如说不安全感呢，还是焦虑，这个词现在说出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可以理解，我还想呢不要说那些什么心理的名词什么的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内心会有一种害怕吧，对吗，害怕不健康，或者换一种方式说没有办法接受不完美。17:19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啊，我是主持人丹玲，老朋友零距离，我们是在老朋友广播进行广播的，然后抖音平台我的个人账号叫戴维博的小胖子，我都能猜到我这么说可能都会激发某一些人的那种害怕，然后会马上给一个什么答案确定性，就是怎么回事是吗，对，哪怕是这个怎么回事是一个就是我们好像就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情，没有答案，没有结果，没有好的答案，没有好的结果，那太害怕了有请赵传啊，那个傻瓜爱过你。

0: 有两首歌，一首歌叫有个傻瓜爱过你，这首歌叫那个傻瓜爱过你，这是完全不同的两首歌，但我觉得赵传唱出了那种松弛感啊。这首歌刚才我查了一下，它是2001年才就是创作然后发行的，2001年呢意味着25年前，然后那种松弛感是吧，我都没有办法想象有人会在现在这个时候然后创作这么一首歌，然后在那儿淡淡的唱啊，美丽的相聚还是要说声谢谢你、哎、美丽的相聚还是要说声谢谢你。哎，我觉得这句歌词唱出了这一首歌的那种内涵吧，那个傻瓜爱过你。17:25啊，就是说到现在社会的一种状态啊，就是紧张啊，大家害怕失败啊，就是一直往前跑。最近在北京通州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跟大家一起来还原一下现场的情况。是一个骑着共享电动自行车，就是那个电摩托的小伙，他就一下子撞在了一台停在路边的面包车的后屁股上，然后当场他就摔倒在地。你知道，就是谁都没有想到啊，那个小伙撞的手都流血，可是他一直在盯着他的手机。啊，有人说手机在干嘛？手机在开会。小伙的右手的伤口啊流血不止，然后纸巾呢就换了一张又一张。面包车那司机啊就是也吓了一跳嘛，下来之后就给那个小伙拿那个就是那个纸巾，说你赶紧擦一擦血。然后那个小伙感觉很疼啊，都抬不起胳膊了，可是他盘腿坐在马路中间，死死地盯着手机，全程在开电话会议、视频会议啊，视频会议。那个外放的声音呢、啊，非常清晰的，就是大家都听得见。然后他还在讨论工作、回复数据，好像撞车、流血、事故现场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知道那个面包车的司机都看懵了吗？司机后来啊，等交警过来呀、啊，司机说，这个小伙子他撞了我，他摔在地上的第一件事情啊，根本都别说没有看前面这个车了，都没有看自己的伤口，也不是问情况，他是坐在地上继续开会。然后那个面包车司机说，我跟这个哥们儿沟通事故的情况，他都不理我啊，他只顾着手机当中，然后会议的情况在对接工作。是不是听完之后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啊？后来道路监控还原了事故的全过程，就像刚才面包车司机然后跟交警介绍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交警到现场的时候也有一些懵，说这是什么情况啊，说后来他就看监控啊，小伙在骑行的途中注意力全都放在手机会议上，然后那个小伙子呢没有观察，没有避让，没有减速，直接冲向路边停放的这个车，然后狠狠地撞到那个面包车的尾，那个车尾，然后手部呢是被那个破碎的车灯的碎片划伤的，也叫了120啊。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这个小伙子的手上啊，不仅被那个什么碎片划伤了，大面积的擦伤，伤口还非常的深，必须要去医院缝合。然后即便他被医护人员搀扶着上救护车，他的眼睛和那个什么都没有从手机上挪开啊，就是视频会议依旧没有暂停，我也不知道视频会议对面他的同事还是领导啊，当时是一种什么状态，没有观察到小伙子遇到的情况吗？这个责任是小伙子负主要责任。有人说面包车司机要负什么责任呢？面包车司机违停啊，他如果不是违停的话，小伙子就要负全部责任啊。面包车司机是因为违停负次要责任，那也挺倒霉的，对吧？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交通安全的案例，但是我今天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看的不仅仅是交通安全，我让就是心里面特别堵的话，我觉得它照出了一种很多人的状态，就是我们好像被工作，被那个永远在线的状态给彻底绑架了，就是好像一个会议就比自己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我们把自己就活成了一台任何时候都不能掉线的机器。但是人怎么可能是机器呢？我自己觉得，当然这个小伙子的情况是很极端的，但是在生活当中其实大部分人都有类似的状态吧，就是我们的生活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啊，就是我们好像是跟着 一台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啊，就像跑步机的那个什么那个带一样，是吗？履带是一样的啊，就是好像我们就不停的要那么走，那么干啊。这个时候是需要上班的，那个时候是需要放假。放假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要一起出去旅游啊。我们也不想了，就是好吧，大家都去我也去吧。然后生活当中除了工作，除了大部分人都在做的事情之外呢，我们似乎好像也没有办法去关注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个小伙子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吧。哎呀，看完之后真的让人心里面很堵得慌啊。如果要讲大道理的话啊，在上节目前，抖音有一个北京大学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教授啊，他是在做积极心理学的，他还谈到呢，他说工作是为了生活啊，就是而不是就是说工作是全部的生活。他说如果工作成为全部生活的话，他说一定要停下来。然后他还说一个文明的社会，就是国家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它也是往前走的，它也是往前进化的，跟人也是一样的。说一个国家它进化的方向就是让大家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生活而不是工作。当然如果你的生活是全部的工作，或者工作就是生活的话，他说那一定就是出了问题。就是大家不要，意思就是说忽视这样的一种状态。有人说那又能怎么样呢？最后它可能一个体现就是在你的身体会生病啊，身体的一种痛苦上啊，就是大家现在也会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啊，就突然年纪轻轻的一下子就没有掉了。有可能啊，那些人可能虽然看起来很成功，但也许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生活就全都是工作啊，就全都是工作。17:31到我们的台宣时间啊，一段台宣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聊下面一个话题呢。很小，但是它在昨天的就是网络上啊，是一个热搜话题，就是一个大家都挺喜欢参与的话题啊。什么话题呢？杭州一个小伙子在网上吐槽，他说他每个礼拜天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老婆规定礼拜天必须全家进行一个大扫除啊，他说这一天五六个小时啊都在那个扫他们家的这个房间啊，一会儿说他们家有多大吧，然后他就很痛苦，他就发到了网上，然后就是激发了大家的一个共鸣啊，就是反正激发了很多人想去跟他聊两句啊。我们在台宣回来之后继续说。抖音账号，我个人的账号叫戴维博的小胖子，戴维博的小胖子。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2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3: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

0: 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18至9:21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头都不变，
7: 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北京时间17:37啊，在我们的台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杭州的那个小伙子啊。杭州有一个小伙子在网上吐槽，他们家是住那种4层楼的，然后他老婆规定每个礼拜天必须全家深度大扫除，然后你猜一次要搞多久？5到6个小时。然后他就吐槽，他说别人的周末是快乐的双休啊，他说我的周末是专属受难日。哎，现在你们家还有？我好像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有过，就是到周末放假的时候，然后要一起什么做扫除，擦桌子、拖地、什么洗马桶。他们家4层楼，对吧？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犄角旮旯都得要擦到。搞完一套下来，可能腰都直不起来了。然后这小伙说：“我崩溃了，我想躺平。”这件事情，我说说我的想法啊。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真的让人崩溃的，不是大扫除本身，是那种每周固定、雷打不动，而且不能商量，你也不能不参与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件事情变成必须完成的任务的时候，而不是就是不给这个人他想不想做的选择，他就从一个家务变成了一种叫压力。有一些人说小孩为什么会厌学，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是同样的逻辑吧，但是家长可能也在这个大环境当中转悠嘛，对不对？总有一种担心啊，说停下来可能就跟不上趟了，就会更焦虑和恐惧啊。有人说那就请个保洁呀。问题是你们没有遇到过那种家庭吗？有一些家庭对于自己打扫这个事情有一种近乎执念的要求，就是他不是没有钱，或者也不是舍不得花钱啊，或者也许就是，但他觉得外面的人打扫怎么都不够干净啊，或者觉得家里的事情外人做是不放心的。好，接下来我再说，你们身边有没有那样的人，对于家里的卫生有一种近乎执念的坚持啊，就是不仅仅要干净啊，什么东西要放在什么位置啊，是不容置疑的。就是如果那个东西换位置的话，它都要调回去的。我身边有啊，这个在我小的时候我还没有那种什么概念呢啊。 大概可能我家里也有啊，但是我朋友好多都是，就是我朋友在家里面就是时时刻。

会拿一个小抹布，他就在不停的擦。只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一些大大咧咧啊，就是或者我在他面前比较那个放松吧，就是我没太在意，但是其实也是有压力的。他不光自己这样，他其实就是要求全家人啊，或者外面的人也是要，就是但凡在那个空间里的人是要按照他的节奏来的。对，我朋友的爸爸以前我好像在节目中说过好多回，就是他爸爸早上必须让全家在固定的时间是起床的，然后要把那个床啊收拾好，就像军队里面那个，就是那个床单凳的是吗，那个被子都叠成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要想睡觉行啊，你去沙发睡啊。啊，就是他们都习惯了。我听起来第一次听，我觉得有一些让人喘不过来气。你知道现在这种行为，以前这种行为会解读成这个人可真爱干净，但现在大家有其他的解读啊，这是一种对于掌控感的强烈需要。就是外面的世界多乱呐，工作上的事情、人际关系的事情、未来会怎么样，很多都不是我们能够说得了算的啊。但是家里面这个地方是我的地盘。啊，我可以把每一件东西归位，把每一个角落擦干净，来获得一种确定感，那种感觉可能会给一个人带来强烈的心理的那种舒适，就是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对，他用这种方式去对抗他自己内心的那一种不安，只是这种方式肯定会让身边的人觉得很累啊，有压力，因为你的生活节奏、你的舒适感啊，都一定要按照他的那个秩序给绑定啊，好像还天天有人在看着你，要求你，你没有选，没得选啊。哎，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想对这些朋友说几句话，就是那些强烈喜欢就是在环境中保持整洁的那些会有秩序的人，就是我觉得你们要多理解自己，知道吗，就是那个标准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啊，一个家如果干净到让人不敢放松，那它还是家吗？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听出我有犹豫了吗？因为我在生活里这么跟我的好朋友说过，然后他说我知道，可是我做不到啊。可是我觉得他能跟我讲他做不到，其实也是一个松动吧。啊，最起码他说我知道啊，我知道，但是我现在做不到啊。好，17:42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抖音账号戴维博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现在正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然后大家在直播间啊，反正这个点嘛，我觉得这个点我要是在生活中，我即便看直播的话，我也就是刷一下是吗，然后不会长时间的停留，没有关系啊，能遇到就是一种缘分。下面我要说两件，一件是发生在韩国，一件是发生在香港啊，最近的一条新闻，韩国的事情呢是今天晚上开始，韩国股市要有夜盘了，就是他们白天的股市也是3点啊，他们白天的股市是3:30收盘，比咱们晚半个小时。可是呢，股市交易并不会结束，一直要继续到晚上的8点钟，就是正常的交易时间不变，还是早上9点到下午3:30，然后3:40到4点钟有一个收盘价交易，然后4点到8点就是新增的盘后连续交易。你们有炒股票的朋友吗？大家觉得这个好吗？就是说韩国股票从今天开始最晚可以交易到晚上的8点钟，这在亚洲主要交易证券交易市场当中是第一个。但如果你在全球趋势看它，你会发现韩国是在跟风，纳斯达克和纽约交易证券交易所之前也在推动延长交易时段，然后韩国交易所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把他们股市，韩国股市最近表现得很好，不是最近啊，就是这几年表现得挺好的，他们要覆盖欧美欧洲的工作时段，要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人啊。有人分析说，哎呀，这个是不是韩国股市的热度正在降温呢？因为今年韩国股市的指数一度涨幅超过百分之百，就翻了一番，7月份呢跌了22%，成交额呢也萎缩
啊，说延长交易时间啊，是不是股市不行了，然后才想出的办法呢？我自己对这个观点我是持不同的意见的啊，或者持保留态度的。我觉得韩国股市的夜盘不是简单的延长营业时间，它是一个信号，就是韩国的资本市场正在试图把自己变得更加全球化，更加灵活。但是能不能成功啊，可能要看就是接下来几个月的成交量。但是任何事情我觉得都有一个尝试，对吧？尝试就不一定就是意味着一定要成功。哎呀，晚上八点钟股市还可以交易，我就是对于一个普通股民来说，我也不知道这个 是更丰富了，还是会让一个人的生活更加焦虑。好，这是韩国的事情啊。说完了韩国的事情，来说说香港最近发生的一起新闻事件。哎呀，听完之后呢，就又在意料之中，然后又在意料之外，让人感到非常的唏嘘。今年的9月5号，香港的六合彩就是开奖彩票开奖，头奖是3.5注，就是有3.5注中了这个头奖，每一注是6300万港币。然后其中呢，这个头奖当中的有半注是15个同事他们合买的一张彩票中的奖。是不是我说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意料之中就是这15个同事就如何来分这个奖金发生了分歧。是香港食品环境什么署，然后有15个同事，还属于公务员性质呢。他们平常15个人呢，经常凑在一起买六合彩，就是大家凑一点小钱儿，然后买一个盼头，也是同事之间的那一种啊，就是好像习以为常的一种习惯了，一种小乐趣。没想到，你说能说没想到吗？谁买彩票不是为了中奖呢？但是要新闻中是没想到，9月5号他们中了头奖，他们中了3000万港币，15个人分的话，每个人也可以分到200万啊，叫天降横财，是不是做梦都要笑醒了？但是这一份开心和喜悦，真的一天都没有撑过。就是负责去买彩票、负责去兑奖的那个同事，姓林啊，突然他就变卦了。他认为这个中奖号码是他选的，他的功劳是最大的，他要求独占3000万港币当中的1000万。那其他人一听不干呢，其他人说我们都是一起买的，只是你代表着去买的，是不是哈？凭什么你一个人要拿1000万呢？而且这又不是第一次买了，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呀。结果这个姓林的同事直接消失了，他拿着彩票呢，就是彩票在他手里呢，电话也不接，然后人也找不到啊，就没有办法兑奖呗。哎，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也了解了香港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其他同事怎么办呢？其他的同事只能报警，然后现在警察就是警方以涉嫌盗窃罪把那个姓林的同事给拘捕了，然后那3000万奖金现在被冻结，案件正在调查当中。这个事情是很正式的，香港警方啊特意好像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吧，跟大家来介绍啊，就是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情况很少见。为什么呢？香港法律是认可大家一起买彩票的口头承诺的，就是如果你们能证明共同出资平分奖金的约定，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啊，比如说15个人当中啊，他们能拿出证据说我们平常都是共同来买的，然后有证据的话，有一个人说不行，我想拿多的话，那在香港是要构成盗窃罪，可以判处10年监禁。现在这件事情可能警方说正在调查中，就是去拿那个证据。如果比如说彩票站呢、其他的同事啊，还是他们每次都有转账啊，反正有证据的话啊，就是聊天证据、转账记录的话，这个案子就容易判，就是他们现在消失的那个同事可能要坐牢。如果没有明确的协议，案件也可以就是来进行打官司，民事纠纷，但是追讨的过程会十分的漫长。哎，是不是你们是怎么想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只是钱的事情啊，它让我们看到有一些时候一笔巨大的财富，它不是用来考验你的运气的，它是用来考验人性的，是吧？而且在利益面前，那些平时看起来牢不可靠的关系，别说是同事了，就是什么我们经常在也能在电视剧中新闻中也看到过，是吧？就是
什么什么家庭成员之间，什么爱人之间，甚至那个孩子之间，是吧哈，甚至父子母子之间，就是那种关系可能脆弱的就是比一张纸好像还要脆。这个新闻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知道这个彩票中了3000万，就是他们不是有15个同事然后合买的这张彩票吗？平时不仅15个人啊，同事可能就16个，可能会有13个、啊、就是恰恰会有退这一波没有参与的这个人听说中奖了，也跑过来要求分钱呢。要我们都会觉得说，那怎么脸皮那么厚呢？哈，你都没有掏这笔钱啊，有什么资格来分这个钱呢？但是在财富面前，我就特别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面前，我觉得才会像一面镜子，照出来真实的样子。你们有没有感触？人和人之间也是吧？就是不过事儿啊，不过利益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我们能够看清一个人。所以不是有那么一种说法吗？说如果你真的想和这一个人白头到老的话，就不要轻易去考验他，会容易让你失望的。谈到人的关系，最近热播的一个综艺节目叫《我家那闺女2026》，你们看了吗？啊，我有些时候不太喜欢看这些综艺节目啊，我觉得就是他们好像只把问题摆在桌面上，然后也没有什么结果，大家就看了看就拉倒了，然后就赚一些流量，我自己不是很喜欢。但我觉得这些节目还是有一个，就是在现在的社会中啊，他有一个进步的表示，他敢于把以前没有办法放到桌面谈的问题然后摆出来给大家看。那么要说的就是今年的真人秀节目有一组嘉宾是奥运冠军张佳琪和她的妈妈，就是这个节目当中都是女儿带着妈妈然后上这档节目，而且那些女儿都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啊，比如说奥运冠军，然后奥运冠军张佳琪的妈妈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的天哪，就是她和她闺女在一起，就是让就是我们旁观者一看啊，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他妈一张嘴就是都是批评女儿的缺点啊，他拖拉，时间观念差啊，不爱搞卫生啊，只要一播到张佳琪的这个片段，他妈妈只要是张嘴说的话都是否定性的评价，没有停过。可是就是你要就我们普通的观众看呢，张佳琪看到的张佳琪是又独立又努力，然后非常的自洽。张佳琪是谁啊？张佳琪是咱们国家的奥运跳水冠军。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优秀的就是小女孩，在她的妈妈眼中没有优点，就是我都可以这么说，没有优点，都是缺点。而且这还不是一个个例，就是在东亚的母女关系当中，很多妈妈都是习惯性的否定女儿。比如说在2024那个我家那闺女当中，柳岩的妈妈就评价女儿，她就是一个大龄剩女，再过几年只能找老头子，这是她妈说她的。然后还有一个节目也是妈妈和女儿的节目，是黄圣依，她妈妈和她一起来上节目啊。黄圣依的妈妈应该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吧，她的妈妈在节目当中，哎呀，就是对黄圣依简直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看得顺眼的地方。还有王林，就是那个女演员啊，演过什么《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那个王林，和她的妈妈在节目当中哈，也表现出来那个关系是非常疏离的，就是不论是望女成凤还是重男轻女的妈妈，好像都就是不约而同的会否定女儿，看不到女儿的长处，甚至女儿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但是在妈妈的眼中啊，他们还是什么都不行。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这点上是一种进步，对不对？我们在这儿讨论的，我觉得也是这种社会现象，不是在评判这个妈妈是对还是错啊。就是我觉得会有一些妈妈说，净说你妈不好，或者净说妈妈不好，妈妈多不容易，不是。就是恰恰我觉得是在帮助一些妈妈。为什么呢？我觉得为什么一个妈妈没有办法好好的夸一夸自己的女儿呢？可能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在妈妈的成长环境过程当中，妈妈没有被温柔的对待过，所以她也不知道怎么去温柔的对待孩子啊，也许他觉得夸你，你就会骄傲啊，就会停下脚步。那么停下脚步，你就会落后。你要是落后的话呢，就会被社会啊抛弃啊，被社会抛弃的话，那是很惨的啊。所以呢，妈妈要不断的敲打你，才可以让女儿变得更好，是吧？
我是不是说出了很多妈妈的心声？也许妈妈自己的人生当中有很多没有实现的遗憾，然后就把这些遗憾变成了对于女儿的期待。你越成功，她越觉得你还应该更好。但不管是什么原因，结果是一样。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

0: 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亮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02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和长兴岛都是17到26摄氏度，旅顺口区是16到26摄氏度，普兰店12到28摄氏度，瓦房店13到27摄氏度，庄河11到26摄氏度，长海18到25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白天呢建议大家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冷暖宜人。明天早晨呢非常适合户外晨练，白天呢阳光充足啊，也适合户外晾晒，加上近期天气不错，也可以放心的洗车。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是比较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啊应该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建议大家外出前呢要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一些防晒用品。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2.6摄氏度，偏北风2级，相对湿度33%。
4: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2: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5: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4: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5: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4: 傍晚6点，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的呀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和您再次相遇。那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欢迎大家，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想和我交流的话呢，或者是节目之外啊，你有关于孩子成长方面的问题及困惑想和我探讨的话，都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我的工作微信呢就是 lovehope931，爱和希望的英文单词啊，后面呢加上阿拉伯数字931，其中呢第一个英文单词爱 love， 第一个字母 l 是大写的，那后面所有的英文呢都是小写的 love hope。Hope 就是 H-O-P-E 哈，爱和希望啊，这两个英文单词加在一起，后面再加上阿拉伯数字931，就是我的个人工作微信号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高掌柜家育手记啊。一般来说呢，我们只要有嘉宾邀约都会同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上开直播啊，方便大家看节目。那在节目之后如果系统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还会有回放供同频的家长呢反复的吸收和参考。
1: 今夜我还在静静地唱着，不用为什么，请别在乎我，今后我一定会好好的。
0: 我们说啊，教育它是一个漫长又优雅的过程啊，掌握科学的养育方法，才能理顺家庭关系，滋养亲子相处，养育出内心丰盈的孩子，最终呢，成就一个幸福的家庭。正因为成长呢它是没有办法一蹴而就的啊，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呢它才叫幸福家计划。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聚焦咱们家长的各类养育困惑啊，同时呢给大家分享家庭教育的引导思路啊，使用的亲子相处技巧，还有过来人家长的养娃经验，以及优秀学子的成长故事，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内容呢来陪伴我们的家长啊，可以持续的学习提升，一同的打造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们开玩笑的说哈，从孩子的教育哈到咱们自个儿的学习，哎，我们是把从小到老的那点事儿呢都给管了。那也要记住我们节目的口号哈，就是家庭教育寻妙法，铸就温暖幸福家。那其实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哈，我们幸福家计划呢它就是一档扎根于本土的家庭教育节目。长久以来呢，我们是陪伴着同频的爸爸妈妈们啊，在养娃路上呢升级打怪，同时也很开心啊，收获了一大批特别温暖啊，特别用心的忠实听众。谁呀？就是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很多祖辈长辈啊，真的是每天都在准时收听我们幸福家计划这档节目啊，认真的在学习家庭教育科学养育的新理念。听完之后呢，他们还会主动的把我们的节目啊推荐给自己的儿女啊、女婿啊、儿媳啊，啊让小辈来收听哈，把科学的育儿观念、平和的家庭心态就这样悄悄的带进了一个年轻的小家庭当中。那在中国式家庭里哈，教育它从来不是说仅仅是三口之家或者是四口小家的事儿，它真的是一整个大家庭的幸福工程。况且我们说当下还有很多家庭哈，是有祖辈深度参与孩子的日常照料、陪伴养育还有家风传承的，所以说隔辈养育哈同样也是需要方法，需要智慧啊，需要与时俱进。那孩子的成长呢，他肯定离不开爸妈的用心陪伴啊，当然了也离不开祖辈的温暖托举。家庭的幸福呢，不只是来自于亲子关系的和谐，更源于整个大家庭的理解、包容，还有同心同向。 所以说我们的幸福家计划呢，它不仅仅只是服务于孩子的爸爸妈妈哈，它更服务于每一个大家庭。那我们既会讲青春期的沟通啊，学业规划，亲子相处的年轻的父母课题，同时呢我们也会关注隔辈养育，祖孙相处，家风传承，还有家庭和睦啊，这样的大家庭话题。就我们希望吧，让爸爸妈妈懂得科学养育孩子啊，少焦虑，会陪伴。那同时呢也让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懂得智慧爱啊，不溺爱，不越位，不内耗，反正小家安稳，大家和睦，孩子向阳，全家都幸福，是吧？

好啦，那念叨完我们节目的目标和宗旨之后啊，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当下啊非常常见，但同时呢也特别容易被大家伙忽略的问题。什么问题呢？首先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察觉到这样的一种奇怪的反差啊，这个反差我听很多一线老师反馈回来的信息呢都有。什么呀？就是你会感觉学生交上来的作业哦越来越漂亮，但是一旦回到 B 卷考试和课堂提问当中，那同样一个学生啊就像是换了一个人，成绩呢也没有随之提升。为啥呢？我们说这种割裂感哈，它是打哪儿来的呢？我在网上哈看到了一项由香港大学牵头追踪了近 2.7 万名中国学生长达30个月的研究啊，他们用大规模真实数据就回答了我刚才的那个问题。这个研究就发现啊， AI 渗透进教育领域之后看似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率提升，实际上呢却是在悄悄透支孩子们的长期学习能力。更值得我们所有家长警惕的是啥？在这当中受伤最深的恰恰是那些原本成绩最好的孩子。那这项研究呢，它是由港大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三位学者啊一起发起的。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啊，他们就对国内中部某县啊26811名7到12年级的学生展开了长达30个月的追踪调查，就是初高中的孩子啊。研究人员呢，把学生们分为使用 AI 和未使用 AI 两组，收集每位学生每周的作业分数和完成时长，还有就是每月常规考试成绩以及中考和高考的成绩，涵盖了初中7门、高中9门学科。那在追踪期之内，各类 AI 工具呢是不断的涌现啊，学生的 AI 使用率呢也随之飙升。那在2022年9月到2023年啊，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样本当中啊，只有极少数的学生用过 AI， 但是到了2024年的9月和2025年的1月，哦呦，这个 AI 使用率呢是明显加速哈。那我们想，这个时间呢，其实它是和豆包啊 DeepSeek 啊等一些主流工具的两次重大版本升级事件高度吻合的。到了2025年6月，研究者完成最终分析的时候，大约有80%的学生啊已经用过了 AI。 那最受欢迎的工具是啥呢？哎，第一是豆包啊，第二是 DeepSeek， 再往后文心一言、通义千问。那从学科上来看啊，数学和英语的 AI 使用率最高啊，数学可以达到66%，英语达到55%。物理、史地生、政治、化学啊，他们是紧随其后啊，其中物理可以达到38%，史地生啊，历史、地理、生物这三门都为36%。然后政治35%，化学31%。

好，不知道大家哈，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数据你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三位学者把他们的发现呢就分成了上半场和下半场，前者看是惊喜，后者看哈是妥妥的警报啊。我们说上半场啊，作业效率和分数双双飙升，就这些孩子呀，开始使用 AI 六个月之后啊，那个作业完成的平均时间从64分钟缩短到了大约45分钟，大家算一下，这是不是节约了差不多近1/3的时间呀？那没使用 AI 的学生，他的作业时长啊，始终是稳定在64分钟左右。与此同时啊，使用 AI 学生的平均作业分数上升了18%，那没有使用 AI 的学生呢，他则是维持在了一个原有的水平。好了，我们看，作业更快，分数更高，哦，乍看之下，这是不是理应是一件好事儿呢？

好吧，我们说这个事儿啊，仅仅6个月之后，就从好事儿的惊喜变成了警报。AI 组学生的 B 卷月考成绩啊，平均下降了20%啊，相当于1.4个标准差。这个降幅呢，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啊，它已经属于极端严重的损害，大致就相当于一个孩子从班级的中等水平直接啪掉到了后10%。那么相比之下，没有使用 AI 的学生6个月内成绩下降超过20%的情况极为罕见，绝大多数人的平均成绩呢，还是维持在原有水平之上。

0: 我已经看到啊，有家长朋友在我的工作微信上留言了，说哇，好吓人呀！是，确实是觉得好吓人。大家是不是之前哈、啊、对这个事儿都没有关注过呀？哦，甚至我还看到了很多家长呢，在孩子遇到这个学习上的困难的时候哈、啊，还会鼓励孩子说：“你去问问豆包啊，你去问问 DeepSeek。”那好，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月考的表现哈、啊，它还仅仅是短期之内的一个表现。那么时间拉得更长之后，中高考成绩下降的会更加明显。研究者呢进一步分析了12年级学生啊2022年的中考成绩和2025年的高考成绩，以及9年级学生2025年的中考成绩。结果大家猜猜，和没有使用 AI 的学生相比， AI 组学生的中考成绩下降了 24% 啊，是 1.5 个标准差。高考成绩呢下降了 18%，1.3 个标准差。刚才我说就是这个下半场的时候我说到了 1.4 个标准差，对吧？那这个降幅刚才强调了，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它就属于极端严重的损害了。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中考下降了 1.5 个标准差，高考下降了 1.3 个标准差，哇，大家想这意味着什么？那么这些下滑它也并非是一次性发生哈，月考成绩在6个月内就已经跌到位了，而对中高考的负面影响则要整整两年之后才能够完全显现。那这种伤害呢还呈现出明显的年级和学科差异，初中生比高中生受影响更大，两个学段在月考和中高考上的降幅相差约 40%。研究者访谈老师之后呢，发现一个现象哈，说这个高中生课业安排呢，相对它更紧凑啊，监管更严格，所以使用 AI 的机会呢，相对会更少。但是初中生自律能力是比较弱的，那他就更容易在作业当中依赖 AI。
1: 时间不言
0: 好了，同时啊，学科差异呢也特别显著哈。像社会科学类，有什么呢？有政治啊、历史啊、地理啊，他们受冲击是最大的，平均下降了27%。而像这个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啊这些学科，平均下降了22%。语言类受影响相对最小，英语下降了17%，语文下降了9%。那好了，一个自然的疑问就随之而来了，咱就说成绩下滑这么明显，为什么没有人及时发现呢？哎，这个报告啊也给出了答案，答案就是 AI 正在悄悄破坏作业原本传递的信号价值。

我们说在 AI 出现之前啊，学生作业分数高啊，通常意味着他考试分数呢也不会太差。老师和家长是不是可以通过作业来判断孩子学的怎么样，进而呢有针对性的帮助孩子查缺补漏。但是 AI 出现之后啊，它就制造了一种进步假象。学生用 AI 写出来的作业，那质量肯定比自己独立完成的要更高啊，对吧？那作业分数随之上升，老师和家长很容易就会误以为这个孩子学习效果不错。但现实是啥？现实是这些孩子正在被悄悄掏空。表面上看，他们好像更强了，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在变弱的啊！这也是 AI 时代最隐蔽的陷阱。AI 呢替学生完成了作业，学生他误以为自己真的学会了。除了作业和考试之间的落差之外啊，研究当中还有一个发现更让人揪心。AI 伤害最深的啊，大家猜是哪个群体啊？就是原本成绩最好的学生啊。刚才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为什么下这样的一个判断呢？研究者按照学生在2022年9月啊，那个时候 AI 还没有被普及哈，那个时候的初试成绩，把所有人分成了低分段、中分段、高分段三组啊，分别估算 AI 对每组的影响。结果就显示啊，高分段学生的月考成绩下降了24%啊，低分段学生只下降了16%啊，中高考的情况类似。高分段学生下降18%，低分段学生仅仅下降11%。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原本成绩越好的学生付出的代价反而越惨重。那么我们说导致这种学习惩罚的究竟是 AI 本身的问题，还是学生使用 AI 的方式出了问题呢？

那好了，为了追根溯源哈，三位学者呢提出了两种 AI 使用模式，一种是作业外包，学生直接让 AI 完成作业，自己只负责复制粘贴啊；一种呢是辅导学习，学生用 AI 帮助理解、检查、拓展知识，但是仍然自己要承担思考的过程。研究者啊，据此呢追踪了作业完成时间啊、作业分数与考试分数三项数据，就发现两组学生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径。没有使用 AI 的学生，三项数据是同步递增的，花的时间越多，学的越扎实，分数呢也随之上涨，这也符合我们对学习最朴素的认知，是吧？AI 组学生的轨迹呢截然相反，超过半数的 AI 使用者啊，作业完成时间只有20到50分钟，比不用 AI 的学生里最快的还要快。作业分数呢高得惊人啊，准确率几乎与 AI 工具的回答一致，可是一旦进入 B 卷考场，他们的分数就迅速崩塌，作业时间短，作业分极高，考试分低，这几乎就是作业外包的典型信号。按作业完成时间划分，使用 AI 的学生作业分数虚高，但是考试分数明显低于没使用 AI 的学生。

0: 此外呢，研究者啊还为作业外包设定了一条标准线哈，作业完成时长在50分钟以内就算参与外包，低于45分钟则算全部外包。按此标准 ，AI 组学生当中有58%参与了外包，34%属于全部外包。使用 AI 超过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比例分别飙升到了81%和50%。啥意思？意思就是说，学生刚开始用 AI 的时候呢，还会自己动一动脑子，一旦熟悉了如何精准下达指令，很快就会滑向让 AI 干活，自己悄悄偷懒这样的一个模式。
1: 人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谁会甘愿？
0: 尤其啊，是原本成绩优异的学霸们，他们的思考训练强度呢本来就更高，没有 AI 时呢要自己一步步推导验证，如今啊反而更擅长精准投喂指令，这样就让 AI 整合出天衣无缝的答案。但是他们不知道啊，越是聪明的偷懒，代价也越高。
1: 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
0: 不过呢，和他们对比哈，研究当中呢还有一群幸运的少数啊。那这个幸运的少数又是谁呢？为什么他们会幸运呢？这样，我们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过后，我们再接着跟大家聊。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5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针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做这档节目之前，我采访过很多父母。有位妈妈告诉我，她最怕清晨的闹钟，因为那意味着又要开始打仗，催起床、找袜子、盯着早餐别磨蹭。她说，明明想做个温柔的妈妈，却总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变成孩子眼里

爱唠叨的闹钟。还有一位爸爸给我看过他的手机备忘录，在今天忍住没吼孩子后面画着七个连续的小太阳。他说记录这些是怕自己忘记，忘记最初只盼着孩子平安快乐的那份心情。所以我想问问亲爱的你，是否也在这样的瞬间犹豫过？当教育变成焦虑的循环，当爱意藏在催促里，或许我们该给自己按一个暂停键。这里是幸福家计划，没有万能公式，不制造完美父母的幻觉，只在每一个你感到疲惫的时刻，用一段真诚的对话，一份过来人的经验，或只是一个原来大家都这样的会心一笑，让教育回归它本该有的温度。因为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父母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全家一起成长。来吧，到幸福家计划和高掌柜一起说说话。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水流的

0: 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呢是 AI 啊渗透进教育领域之后，看似啊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率提升，实际上呢却在悄悄地透支孩子的长期学习能力。而且我们刚才呢两次提醒啊，就是要值得我们所有家长警惕的，就是受伤最深的啊，在这个 AI 渗透进教育领域之后啊，受伤最深的其实恰恰都是那些原本成绩最好的孩子。那为什么这些孩子会受伤最深？在半年之前呢，我们也通过真实的数据哈，给大家呢做了拆解。
1: 红尘可唧唧吧，黄鹂唧唧喳。
0: 那与此形成对比的呢，是在这个研究当中啊，它还有一群幸运的少数啊。为什么说是幸运的少数呢？因为大约有20%的学生没有参加这个作业外包，他们的作业时长呢是维持在了50到65分钟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和没使用 AI 的学生呢高度接近。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是他们花了差不多的时间哈，学到的东西呢其实并没有减少，而且还拿到了更高的分数，学习效率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这说明哈，这些孩子确实用了 AI， 但是呢他们没有把思考也一并打包出去。 AI 在这个时候在他们那里更像是一根拐棍，辅助而并非是替代了学习。
1: 万载一人长风，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哈，为啥这个作业外包造成的伤害会这么大呢？三位研究者啊专门算了一笔账， AI 帮着学生们节省了大约1/3的作业时间，折算下来每周呢大约少花 2.2到2.8个小时。那据研究估算，样本学生每周总学习时长大约是42到44小时之间，其中呢35小时用于上课，7到9小时用于完成主课作业。也就是说 AI 省下来的时间呢只占到学生每周总学习时长的5%到6%。但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5%到6%，却让孩子们的考试成绩下降了20%。那 AI 啊，悄悄拿走的啊，恰恰呢就是学习当中最珍贵的黄金时间。那好了，那为了验证这一点哈，研究者呢又引用了大量认知心理学的证据。一项2013年的经典研究呢，他就证实了说像写作业这样的练习测试呢是效果最好的学习方式之一。原因在于啥呢？在于哈，你想要让你的知识真正变成长期记忆，你的大脑必须主动的把信息从记忆当中提取出来。当学生自己推导一道数学题的时候，他的大脑会不断的去强化神经连接，把零散的信息哈转化为真正属于自己的能力。那 AI 看似替学生节省了时间，实际上呢却让他们错过了收获最大的那一步。研究还发现哈，坚持独立完成练习的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新知识时理解的会更快，也更容易把新旧知识融会贯通。

当然了，三位研究者呢也特别提醒了一下啊，说不能因此就简单粗暴的要求孩子要多花时间做作业。那20%保持正常作业时长的学生，很有可能是因为内在动力更强，家长引导更到位，或者本身呢就在科学的使用 AI。如果你只是机械的要求孩子做得更久，写得更多，思考的过程却依然全都交给 AI， 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归根到底哈，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用不用 AI， 而是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自己动脑子。

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哈，有一位教授，他呢在看完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研究之后啊，他也给了一个相似的解释哈，就说这个 AI 啊，一旦削弱了人的心智努力，就会反过来伤害学习。那这种现象在学界被称为是认知卸载。适度的认知卸载呢，是可以帮我们大脑腾出空间去处理更复杂的问题的。但是如果把思考你全都外包给了 AI， 你的大脑最终只会获得信息，完成任务，却得不到真正的能力。当然了，这种思考外包的陷阱啊，它也并不只是存在于校园当中。麻省理工学院呢，他们的研究者啊，是把职场中类似的现象呢称为增强陷阱。就是 AI 工具哈，确实能在短期之内提升生产力，让人的工作啊可以更快更轻松，但是呢长期依赖它会让我们人的自身的专业技能、判断力和批判性思维呢是逐渐退化。其实AI 进入教育领域之后啊，几乎每个家庭吧，或多或少呢都会有过焦虑啊。最初焦虑是什么呢？是大家担心啊 AI 会不会抢走孩子未来的饭碗，让孩子们毕业即失业。但是啊，我们今天说的这项研究呢，它提醒我们，就是 AI 这只无形的手啊，伸出的比想象中更早，也触及的比想象中更深。啊，他可能在孩子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呢，就已经悄悄改变了孩子们的学习方式。那越是这种时候啊，作为孩子成长路上的这个引航员哈，我们的家长呢，你越要稳住心态啊，不是说简单粗暴的一禁了之。那么首先呢，你就不能一刀切的禁用 AI 是吧？我们要做的是要教孩子分清替代思考和辅助思考。那我们看哈，今天说的这项研究调查，它只是国内中部的一个县城的学生，那就已经有80%的孩子在使用 AI 了。那在经济更发达、 AI 工具更普及的城市里，孩子们接触 AI 的比例只会更高是吧？所以说你要一刀禁用 AI， 那显然不现实啊。更何况未来哈，无论孩子是升入大学还是走上职场， AI 是不是都会是他们最基础的工具之一啊？你今天你完全不让孩子接触，明天哈，你的孩子很有可能会因为缺乏 AI 素养而失去竞争力。所以真正需要改变的从来不是说用不用 AI， 而是你怎么用 AI。 用 AI 辅助学习没有问题，用 AI 取代思考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果说孩子他只是偷懒，他让 AI 直接写出答案，或许啊，他能骗过老师一时，但是他肯定骗不过日后的考试啊，他更留不住真本事。那理想的状态是让 AI 啊成为陪伴思考的伙伴，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先让孩子自己想一想哈，然后再把自己的思路拿去和 AI 讨论，可以让 AI 不断的追问啊，不断的挑战，引导孩子把问题想清楚。其实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早就提出了，真正的学习是要主动的追问和探究。

所以啊，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我们是要提醒大家哈， AI 的出现呢，让作业分数不再能够真实反映孩子的学习效果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下你还纠结孩子考了多少分，意义不大啊。高分并不等于真正学会了知识。我们家长更应该关心的是啥呀？是孩子平时花多少时间写作业，遇到难题的时候是先自己琢磨呢，还是习惯性的打开 AI 来求助呢？如果孩子写作业的时长长期低于正常水平，分数却居高不下，那这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了。他可能只是效率高啊，但也有可能呢是在悄悄开挂。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要重新去重视学习过程本身啊，尤其是在需要分析、推理还有组织表达的学科上，我们不妨啊允许孩子慢一点，不必事事去追求速度啊，我们一定要把动脑子的时间留给孩子自己。其实 AI 最大的优势是啥呀？是快。但是我们说教育它最珍贵的地方是啥呢？恰恰就是慢。很多真正的成长啊，其实都藏在那些看起来不够高效的时间当中。那今天我们说了 AI 对孩子们学习的影响，是想给家长们呢敲一个警钟哈。当然了，也欢迎我们各位听友家长哈，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给高掌柜留言哈，我们可以来做进一步的探讨。

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希望能够引起我们家长的重视。因为啥呢？就是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哈，我跟很多的孩子会有接触，我也确确实实发现了现在很多孩子啊很聪明啊，然后呢都有这个电子产品。很多小孩啊写作文就是纯问豆包啊，老师留点啥作业啊，拍个照片啪给豆包啊，给那个 DeepSeek， 然后答案就出来了。哎呦，我跟孩子们聊过啊，我说那你用豆包帮你写作文啊，看起来确实写的不错，但是你不用豆包之后你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孩子说啥？哎呀，先把作业交了完事儿呗，慢慢的我也能越写越好。但是咱说这个越写越好怎么能够达到越写越好呢？就靠着每次豆包喂稿给你，你就可以越写越好吗？我觉得这个事儿太不靠谱了。其实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哈，我在陪我们家小朋友读东西的时候，遇到不会的字我从来不会去豆包 DeepSeek 上去查。孩子原来就说，妈妈你问问豆

所以我觉得这个豆包哈、啊，其实真的就你给它用好了，它就是辅助我们的工具。哎，对，有一些事情你是可以让它代劳的，但是它永远替代不了我们的思考能力，替代不了我们的情感。所以我真的是在节目当中哈、啊，我希望听我们节目的家长，你都留意一下你家小孩用 AI 的啊这个频率啊，然后呢，他用 AI 辅助学习的这个程度，如果发现苗头不对啊，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喊停，及时的刹车。

好啦，那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聊到这里了。那节目当中的观点呢仅仅是代表我个人的立场啊，当然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的个人工作微信号啊，我们来探讨啊，来讨论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伙啊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啊进行了解，这个 APP 上呢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吧。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

0: 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我市呢，阳光虽然比较充足，不过受到了偏北风的影响，气温攀升的步伐是比较缓慢的。午后市区的最高气温只有24度出头，空气的湿度也基本上在30%到40%之间，风清气爽，体感上还是很舒服的。预计呢，明后两天我市的天气仍会以晴为主，偏南风占据主导，风力都不大，气温会有小幅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6度。附近最低气温呢21度左右，空气的湿度会有所回升。其中呢，周三市区的相对湿度会升到55%到80%之间，体感呢又将会有些许的闷。随后三天，我市天气将会在晴到多云之间来转换，风向呢会转为东南到偏东风，在气温方面会相对比较稳定。市区的最高气温25度到26度，最低气温呢20度到21度。总体来看，本周我市的天气不错，大家可以在早晚多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好好的享受一下这夏末的温热和湿润。不过呢，当下时节紫外线的辐射仍旧较强，户外的活动还是需要注意防晒的。

0: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泡。第239章，善于打造形象口碑的楚平王。话说楚平王抢夺了楚灵王的王位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大封群臣，提拔新人，清剿叛党，铲除楚灵王的旧人。他很爱面子，很重形象，一点也不像楚灵王那样嚣张跋扈。他的两位王兄熊比和熊黑公因为被他用计吓得自杀了，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他就假惺惺地再用王子之礼安葬了熊比和熊黑公，以收买人心。当初楚平王率军攻打郢都的时候，在交营守城的将领是斗成然，他不仅不阻挡，倒过来还反戈一击，在前面带路一起攻打楚王宫。所以在楚平王篡位成功之后，就把斗成然提升为了令尹。这斗成然由此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楚国总理。在所有的旧臣中，首先要铲除的是谁呢？就是武氏家族，因为武举是楚灵王的宠臣，最信赖的人。但巧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年迈的武举已经老得不行了，一命呜呼，归西而去。楚平王是相当灵活的，很会随行就事。武举一死，楚平王不仅不追究既往之事，反而还就是给了他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说他生前有执剑之美，他的子孙作为贤人之后，理当被朝廷所用，为国效力。因此武举的儿子武奢被封为太傅一职。斗成然有大功劳，让他当了令尹，让他当令尹就是有意让他居功自傲。果然还不到一年，斗成然在与巨富仰视争利时，就被楚平王名正言顺地杀掉了。楚平王杀了斗成然，又灭了仰视，一举两得。事后又命斗成然的儿子斗心为勋公，以示不忘斗氏的功勋，既安抚了元老，又收揽了人心。在内部平衡上，这楚平王很有一套。再说蔡朝吴、夏聂等一帮蔡国人、陈国人也都是楚平王的大功臣，因为他们在楚平王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楚平王一一授予他们官职，位同夏大夫。群臣谢恩去了，单单只有蔡朝吴不谢，他要辞官而去。楚平王问他为什么不愿做官呢？蔡朝吴回答说，我辅助大王袭击郢都是为了恢复我们蔡国，如今大王已经成功，而蔡国却不见恢复，我还有什么脸面站在楚国的朝堂上呢？以前的时候楚灵王贪功兼并，失了人心，现在大王反其道而行之，若真要令人心悦诚服，莫如恢复陈国、蔡国的祭祀。楚平王曰，善。于是让蔡国复了国，让陈国也复了国，将以前楚灵王掳掠的两国重器货宝又全部归还了他们。陈蔡两国人民无不欢呼雀跃，盛赞楚平王的美德。接着楚平王又把当年楚灵王所迁的荆山六个小国也让他们还归故土，秋毫无犯。 并宣布说，从他即位起，一定要让民众休养生息，绝不首先对外用兵。至此，楚灵王当年的所有功绩全部烟消云散，都被楚平王拿去做了人情，天下不再有纷争，出现了少有的宁静。楚平王也因此而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各路诸侯们也重新对楚国刮目相看了。为了与郑国结好，楚平王派知如子宫把抽越两县还给郑国。这两个县是楚国的北方重镇，知如子宫觉得还给了郑国会对楚国不利，因此他到了郑国之后绝口不提割地的事儿。而郑国人已经先知道消息了，都在感谢楚平王的大恩大德，他们带着试探性的口气说，敝国道听途说贵国要把抽越两县赐还给寡君，就请大夫吩咐吧。知如子宫断然回答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个命令。郑国人泱泱不乐，但又无可奈何。回到楚国之后，楚平王询问交割的情况，知如子宫脱下官袍跪在地上说，臣自作主张，斗胆违抗了大王的命令，犯下死罪，但却没有丢弃国土。楚平王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死罪可免，你先回去休息吧，以后寡人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让你去办。与楚灵王相比，楚平王是一个心机相当深的人，因为他懂得欲望必须潜藏于心底，展示于外的只能是仁义，而楚灵王恰恰相反，内心不够强大，流露于外的又尽是欲望，所以他失败了。总的来说吧，楚平王一贯行事滴水不漏，在他那个时代，百姓诸侯对他也还是好评多一些的，但他也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好色。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4: 第240章，古代太傅是个什么官儿？废无极，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废无忌，这是个历史上著名的奸佞小人，当然这是后世对他的评价。在当时他可没想那么多，他要做的事儿再正常不过了，只是想着升迁怎么往上爬而已。以前楚平王还没有当王的时候，被蔡县的一个女人缠上了。左传上说，楚子之在蔡也，橘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楚子就是楚平王。在蔡县的时候，橘阳地方一个女子私奔到他那里，为他生下了长子熊建。后来楚平王在蔡县人的帮助下成功地登上了楚国的王位，长子熊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楚国的太子。楚平王大封功臣时，就以伍奢为太师，以费无极为少师。史记中说，是时伍奢为太子太傅，无忌为少傅。那么太师、太傅、少师、少傅都是些什么样的官呢？我们不想搞得过于复杂，反正简而言之就是师傅的意思，太子的老师。伍奢是太子熊建的大老师，非无极是太子熊建的小老师。非无极心里很不服气，这伍奢有什么本事，有什么功劳，凭什么他可以压在我的头上呢？全凭他爹是伍举，先王的宠臣，楚国的大贵族，门第高得很。 而费无极呢，蔡县的小人物一个，没有什么门第根基，即使蔡国的国君也只相当于楚国的下大夫。按照一般惯例，太子的师父以太子母亲娘家那边的人居多，许多都是嫁娶时的陪臣，当然外请的也不少。如果没有武奢这个人的话，太傅的位置就该是费无极的。所以费无极不服气，他不想当这个老师了。当一辈子老师，看起来德高望重，名声很大，但其实没有什么前途可言。太子老师的前途是在太子将来登基当上了下一任大王以后的事儿了，遥遥无期。因此太傅一般都会被认为是个虚职，没有什么实权。怎样才有前途呢？那得跟本届大王楚平王才行啊。因此费无极天天就揣摩着平王的心思，看有什么机会可以为楚平王效力，以期能够得到平王的赏识与提拔。左传上记载，费无极害朝吴之在蔡也，欲去之。朝吴咱们之前说过，就是为了恢复蔡国而极力辅佐楚平王造反抢夺王位的那个人。楚平王夺位成功之后，恢复了蔡国，朝吴就回到了蔡国，成为了蔡国的重臣。蔡朝吴成为蔡国重臣，关费无极什么事儿呢？这费无极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因为真正不安心的人是楚平王，楚平王对蔡朝吴这种人是永远也放不下心的。这种情况下，费无极就自愿地帮助楚平王拔掉这个肉中刺。于是费无极跑去对蔡朝吴说，你是楚国的大功臣，现在却屈居于蔡国的下位，这是耻辱，如果要获得上位，我可以帮您请求。接着费无极又跑去对蔡国的新国君说，楚王只信任蔡朝吴，所以把他安置在蔡国监视您，您当他的国君不是很困难吗？不早点考虑这件事儿，将来就必然会遭到祸难。夏天的时候，蔡国人赶走了蔡朝吴。蔡朝吴这个大功臣怀着无比的眷恋与伤心，痛苦地离开了他的祖国，逃到郑国去了。这费无极的两句话竟然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楚平王知道后大怒，训斥费无极说，谁给你的权利啊？啊！如果没有蔡朝吴，我也不会有今天，你凭什么要赶他走？费无极回答说，臣当然知道他的功劳很大，但赶走蔡朝吴就是剪掉他的翅膀，永绝后患，这都是臣的罪过。楚平王就不再说话了，因为楚平王表面上弗然不悦，心里面却是高兴的。到现在为止，楚平王登基时的几位大功臣们都给收拾了，再无后顾之忧，并且还有人甘愿为他做坏事背黑锅，这样的人哪儿去找啊？从此楚平王对费无极便另眼相看了。不久楚平王二年的时候，给了费无极一个好差事，派他出使秦国去为太子求亲，太子差不多十几岁了。费无极带着数不尽的金珠彩璧来在了秦国，呈上了聘礼。这个时候秦国君主是秦哀公，秦哀公见楚国来求亲，就连忙召集群臣商议可否。群臣们都说，好呀好呀，以前的时候我们秦国和晋国世代联姻，但晋国人太坏了，和咱们好多年也没有什么来往了，如今楚国兴旺昌盛，又主动前来联姻，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于是秦哀公满口答应了这门婚事，愿意和楚国结亲，就把他的亲妹妹孟莹许配给了楚国的太子熊建。孟莹就是俗称的无祥公主，她出嫁的时候，秦哀公为她装满了100辆车的嫁妆，另外还送了几十个仆人，派出军队护送他们到楚国来，非常的风光。费无极在迎娶秦国公主的路上，不住地打量着孟莹，这位太子的新娘。新娘子的美貌震惊了费无极，无法用言语形容。
2: 费无极看得呆了，顿时一股邪念冒上心头，他突然有了一个十分大胆而冒险的创意。这么好的美人真可谓是倾国倾城，嫁给太子真是糟蹋了，不如把她献给楚平王吧。把儿媳妇嫁给老公爹，这主意不错，太美妙了。若能办成这样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究竟该会得到怎样的赏赐呢？我们下回再说。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

0: 闲云播讲聊炮第241章，爸爸强娶儿媳妇儿。为了巩固楚国的霸权，联合秦国共同制衡晋国，楚平王决定与秦国联姻。他让自己的儿子熊健娶秦哀公的妹妹孟莹为妻，他的这一想法秦国方面一拍即合。迎亲的重任楚平王派给了少妇费无极，费无极千里迢迢迎亲归来，先把孟莹等秦国人安排在郊外的某个地方住下来，等待选择好的吉日举行盛大的婚庆仪式，然后他一路小跑赶来向楚平王复命。秦女已到，约有三舍之远。楚平王见了费无极问道，怎么样，此去路途遥远，一切都还顺利吗？费无极回答说，托大王的鸿福，一切都非常顺利。楚平王又问，你到秦国这么长时间，有机会先见到秦国公主，你说说看，我那未来的儿媳妇儿人长得怎么样，漂亮吗？费无极知道平王是个好色之徒，正等着他问这句话呢。若平王不问，费无极一时还不会说，这一问就正中下怀。为了夸张秦女之美，以动楚平王的邪心，费无极说道，臣早就听说秦国自古出美女，我这次真的算是长见识了。秦国美女如云，臣不虚此行，而您这位未来的儿媳妇儿更是美女中的大美女啊。一听说未来的儿媳妇儿长得很漂亮，楚平王立即眼冒绿光。真的？有多漂亮？难道比寡人后宫里的美女还漂亮吗？因为古代联姻看的都是门庭地位，至于长相一般都不指望奢求什么了，所以某个公主长得美貌出众还是比较罕见的。费无极奏曰，臣所见过的美女也算多的了，但还从未见过有如孟莹之美貌者。不仅楚国的后宫没有，天下各国的后宫中都没有，即使古人相传的角色如妲己、骊姬，也不过是徒有虚名耳，都不如孟莹的万分之一呀。楚平王听了面皮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缓缓站起来回踱步，然后叹了口气，唉，寡人枉自称王，虚过一生耳。这个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让这么一个漂亮女人嫁给自己的儿子实在是有些可惜了，不如留给自己享用。可是身为国君和老爹，这种话又如何说得出口呢？于是他转过身来看着费无忌发呆。善于揣测楚平王的费无忌当即明白，于是他试探着问道，大王，您看是不是可以把孟莹留在您的身边？
1: 这个不大好吧。
0: 楚平王一时语塞，似乎也有些不太好意思。费无极遂密奏曰，
2: 大王既然如此思慕秦女之美，何不自娶之？
0: 楚平王说，可她是我儿子的未婚妻呀，有碍人伦的事儿，我怎么能够乱来？费无极说，
2: 大王，这没有问题呀，此女现在还没有嫁给太子，根本就不是他老婆，这怎么能算乱伦呢？大王把她娶回宫中，谁敢非议说个不字呢？
0: 楚平王又问，可是寡人要是娶了孟莹，那究竟该如何向太子交代呢？总得有个说法呀。费无极眼珠子一转，有了。他悄悄对楚平王附耳低言了几句，说得平王大喜。于是在楚平王的授意下，费无极开始实施他的调包计。费无极在陪同秦国公

0: 公主梦萦归来的途中，知道公主身边有一个侍女，相貌也还端庄，是个齐国人，从小跟着他父亲来到了秦国，后来入宫做了梦萦的侍妾，现在就在这个齐国女人身上做文章了。费无极匆匆赶到他们暂住的那个馆驿，秘密地召见了这个齐国丫头。齐国女子见了大官很紧张，他不知费无极为何要单独找他谈话。费无极对齐女说，你别怕，我会看相，我看你这人有贵人之貌，有国母之尊，所以我有心要抬举你，就看你珍不珍惜这次机会。
1: 啊，要抬举我？臣妾生来就是个奴婢命啊。
0: 齐女不敢相信。抬举你做个太子正妃，从现在起你就是梦萦公主，梦萦公主就是你，你的明白？只要你能够一直隐瞒下去，不让任何人发觉，我可以保证将来你就是楚国的王后，再将来你就是楚国的太后，一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种机会可是千年也难遇一回的呀。齐女听了低头不语，然后费无极强行将梦萦公主带上车，秘密地送到楚王宫去了，只留下齐女假扮作梦萦公主守候在那里，等待着太子熊健来迎娶她成亲。就这样，调包计让楚平王如愿以偿地把美女梦萦变成了自己的王妃，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太子熊健就只能娶那个丫鬟为妻，并且他根本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变故。这样的日子隐瞒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大约两三年左右，一直没有被人识破。梦萦公主为楚平王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楚平王视这个小儿子如掌上珍宝，故取名为熊真。而假公主齐女也为太子熊健生下了一个儿子，他们为这个儿子取的名字是熊胜。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楚平王用丫鬟冒充公主的调包计强娶了自己的儿媳妇，终于还是被泄露出来了，丑闻被传的是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知道真相后的太子恼羞成怒，费无极顿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们下回再说。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彗星袭月，虎丘剑池。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42章，楚平王为霸占儿媳竟追杀亲儿子。话说楚平王用费无极的调包计强娶了他儿子熊健的未婚妻，这是楚平王二年的事儿。由于隐瞒的巧妙，太子熊健一直被蒙在鼓里没有察觉，但是时间久了，风声还是渐渐走漏了出来。太子熊健听到街头巷尾的议论之后，多少也知道了个大概，还在将信将疑。后来到了楚平王六年，传闻是越演越烈，绘声绘色，感到最害怕的人就是那个奸佞小人费无极了，整日是提心吊胆，如坐针毡，担心会生出什么祸乱出来。一天，费无极上奏楚平王说，
4: 老朋友真欢喜，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4: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93.1
5: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像精神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2: 容易酒霸天下，是因为他们离中原比较近。以前的时候，楚灵王在陈蔡筑城，以镇中华，正是争霸的基业。如今又恢复了这两国，咱们楚国仍退守南方，安能昌大其业？不如把太子调到外面去，以镇城父。为什么要把太子调到城父去？楚平王问。让太子镇守城父，监控北方，大王则可以一心一意征服南方，天下坐而可得也。城父是一个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大概在今天安徽亳州东南的边陲地带。如果把太子安排到这里，拥兵自重，楚平王多少还是有些不放心，所以平王一时难以定夺，踌躇未达。费无极见楚平王不作声，还在犹豫考虑，他就又附耳密言道：大王，让太子守边，一举两得呀。一则为了国家霸业，二则秦国公主的婚事时间久了就容易泄露，必须先把太子支到远处去呀。楚平王这才恍然大悟，突然大笑道：无极乃楚之良才。没错，为了秦国公主孟莹，为了长久地占有她，就必须把太子支开。于是楚平王命令太子熊健出镇城父，又命令奋阳为城父司马，并对司马奋阳说：你跟着太子就和跟着寡人一样，让他们去修城练兵。太傅武奢知道这件事后极力阻止，他觐见楚平王说：古来太子是国家的接班人，是朝夕不离国君左右并亲自照顾国君饮食的人，派他去远方守边恐怕不太妥当吧。楚平王不听，一怒之下把太傅武奢也赶滚蛋了。他命令武奢也跟着太子一起到城父去辅助太子。就这样，武奢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武尚与武元举家搬迁到了亳州的城父，他们本属今湖北监利人。却说支走了太子熊健与太傅武奢之后，楚平王心中十分愉快， 只有少妇费无极留在楚平王的身边。费无极虽然正受着平王之宠，却时时自危，他害怕太子会报复他，更害怕将来太子一旦登上了王位，必将拿他开刀。思来想去，思前想后，只有先下手为强了。又一日，费无极向楚平王进谗言道：大王，微臣听说太子到了城父之后，经常与齐国、宋国、晋国暗暗结交，希望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大王不可不防啊。防什么？楚平王问。微臣听说因秦女孟莹之事，太子怀恨在心，以诸侯为外援，准备与五蛇密谋造反作乱，不可不防。平王说：寡人这儿子向来柔顺，怎会有这种事儿？无极说：因为大王您抢了他媳妇儿，他怀恨在心已久，如今在城父善甲立兵，经常说要效仿楚穆王，逼宫弑父，然后安享楚国。大王若不信，臣请辞职逃死于外国，免得将来受他诛戮。楚平王本来就有这个打算，想废了太子熊建，另立他和秦女孟莹生的小儿子熊真为太子，现在又被费无极说得心动了，不信也信了。因此楚平王欲传令废了太子建。费无极说：不可，太子卧兵在外，若传令废他，是激他反叛，太师五奢才是他的主谋，大王不如先召回五奢，剪除掉他的羽翼，然后再派兵抓回太子，这样才可以消除祸患。于是楚平王赞许费无极的计谋，立即派人去城父召回五奢，令他火速进宫。五奢来了，楚平王问他：太子有反叛之心，你知道吗？五奢素来刚直，回答道：大王，若说太子反叛，这可能吗？你娶了他未婚妻，他都没有任何怨言，因为他知道他是您的儿子呀。大王，您怎么能听信小人的谗言，反而疏远自己的亲骨肉呢？楚平王暗叫一声惭愧，低下了头。费无极见状，立刻拜伏在地上哭泣道：大王，楚国江山险象万千，不除乱贼，必被乱贼所害呀。楚平王大喝道：来人，绑了。不由分说，敕令左右将五奢按倒在地，用绳子捆了，投入狱中关押了起来。费无极又不失时机地上奏道：五奢刚才说您抢了太子的媳妇儿，可见他的怨恨是明摆着的。太子若知道五奢被抓了，他能不动手吗？若联合齐晋之众一同杀来，势不可挡啊。平王问：寡人若派人去杀太子，派谁去合适啊？费无极说：若另派他人前往，太子或许生疑，必将反抗，不如下一道密旨，让司马奋阳就地将太子处决了。于是楚平王密诏司马奋阳：杀太子受赏，放太子当死。司马奋阳得令，马上就带着他的心腹之人，提着快刀，趁着黑夜赶来谋杀太子。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2: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12: 第243章，楚平王借费无极之手铲除武氏家族。 话说楚平王让司马奋阳去杀太子，司马奋阳满口答应，带着他的人跑步前进，却故意走得慢慢的，并让他的心腹火速赶去通报太子，大王要杀了你，速速逃命，片刻也不能耽误。太子熊见大惊，慌忙带着他的妻子齐女和儿子熊胜连夜逃跑到就近的宋国去了，向宋国寻求政治避难。司马奋阳赶到的时候，太子熊健已经安全地离去。奋阳知道自己不好向楚平王交差，就自己把自己给捆了，来到郢都向平王请罪。
4: 太子已经逃跑了。
12: 楚平王一听大怒，跑了？他怎么可能跑得了？话出于我的口，入于你的耳，再没别人知道，又是谁走漏了风声？奋阳回答说，
4: 臣实话告诉您吧，先前大王命令臣说事件如是寡人，臣谨记这句话，不敢有二心，所以就告诉了他，放他逃走了，但我却犯下了死罪，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12: 平王问，你私放了太子，既然知道是死罪，还敢来见寡人，难道你不怕死吗？奋阳回答说，
4: 臣没能完成大王的命令，已经犯罪了，如果又畏罪潜逃的话，就是罪上加罪了，所以臣不能逃跑。况且太子并没有反叛，杀他无名，倘若大王的亲生儿子有幸可以活着，那么微臣就算为他而死也是值得的。
12: 楚平王听了似有愧色，思索良久，不禁动了恻隐之心，说道，奋阳，你虽然违抗了命令，然而也算得上是忠直可嘉，你回去吧。就这样，楚国的太子没有了，楚平王就把他和秦女孟莹所生的小儿子熊真立为了太子，又生费无极为太师。费无极终于成功地取代了伍奢，成为新太子的老师。伍奢还关押在狱中，要杀他一直找不到真凭实据，但楚平王并非只想杀伍奢一个人，而是想灭掉整个伍氏家族。伍氏家族是楚平王自上台以来一直的心病。费无极为楚平王出主意说，伍奢有两个儿子，老大伍尚，老二伍元，都是人杰，如果让他们逃跑了，就必定会危害咱们楚国，不如免去伍奢的罪过，叫他写一封信，把他两个儿子骗来，他两个儿子都很孝顺，必然会来，一来就把他父子三人杀掉，从此再无后患矣。楚平王听了大喜，马上将伍奢从狱中取出，摆上一桌好酒好肉为他压惊。伍奢不知所以，楚平王说，伍奢，寡人错怪你了，你是无罪的，你现在自由了。伍奢不敢抬头。楚平王又说，伍奢，你叫太子谋反，本当斩首示众，但念在你的爷爷、你的父亲都是先朝的有功之臣，并且太子谋反查无实据，寡人不忍加罪于你，你可以写一封信，召你两个儿子速速进宫，寡人要为他们加官进爵，留他们在朝中做官。说完叫左右笔墨伺候。伍奢惶惶不已，心中暗想，难道楚王要提拔咱们伍氏家族了？转念又一想，楚王莫不是有诈，想把我父子三人一同斩了，一时拿不定主意，七上八下的，不知如何是好。楚平王在一旁又催促他快些。伍奢又想了想，说道，
4: 大王，臣的长子伍尚温厚人信，如果臣召他来，他必然会来，但是臣的次子伍元就不好说了，他自幼习文练武，生性叛逆，总喜欢对着干，从不听话，他如何肯来呀？
12: 楚平王说，你只要按寡人说的话写，召他们来， 他们若真的不来，也不关你的事，你写完了就自由了。五奢不敢抗命，只得硬着头皮提笔写了家书一封，略云：上元五子，吾因为进谏冒犯了大王，但大王念及我祖父有功于先朝，特网开一面，免吾一死，将使群臣一功赎罪。大王特为你二人改封官职，你兄弟接到书信后，可星夜前来听封，不得有违，速速。五奢写完之后，呈上去让楚平王过目。平王看了，暗笑一声好，又叫人把五奢押下去，还依旧投入先前关押他的牢狱之中。五奢大惊，知道中了计，嚎啕不已，但说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骗两个儿子来的书信已经被楚平王快马递了过去。楚平王派燕将师为特使，驾着飞快的四马车，拿着五奢写好的亲笔信和两个新刻好的官印，火速来到了城父。燕将师见到五奢的大儿子武尚后，口里连声喊着贺喜贺喜。武尚是个老实人，听到贺喜问道：我的父亲被抓了，至今音讯全无，您贺什么喜呀？燕将师告诉他说，没事了，是大王误信了谗言，才抓了令尊大人，如今有群臣保举，称你们家是三世忠臣，大王感到惭愧不过，就拜了令尊大人为相国，又封你们两兄弟为侯，赐你为洪都侯，赐你弟武元为葛侯。令尊大人释放后非常想念你们两兄弟，所以就写了这一封家书，特让我来接二位进宫，必须早早就驾，以慰尊公之望啊。武尚一听非常激动，父亲被关押的这段时间，我们兄弟每日心中都如刀割一般，只盼望着能够被大王赦免，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哪还敢奢望着会升官啊。燕将师说，提拔你们为侯，这是王命，你就不要推辞了，还不快速速启程入宫去向大王谢恩。武尚大喜，手舞足蹈，父亲不仅无罪释放了，而且全家都要高升了。于是他拿着父亲写给他的亲笔信，欢快地来找他弟弟武元，催他快点和他一起入宫受封谢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6: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2: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7: 第244章，伍子胥的第一次流亡生涯。话说武元，字子胥，监利人，生得身长一丈，腰大十围，眉广一尺，目光如电，有钢鼎拔山之勇，经文为武之才。这是列国志上对伍子胥的描述。还有的说法说伍子胥自幼习武，力大无穷，大概可以和西楚霸王项羽有的一拼，或许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了。却说燕将师奉楚平王之命，拿着武奢的亲笔信来骗武尚、伍子胥两兄弟。武尚接过书信一看，不错，这的确是父亲的亲笔信，要升官了，就连忙去找他弟弟伍子胥递给他看。伍子胥是个精细之人，瞥了一眼就愣住了。哎呀，哥哥，这可不是什么喜事儿，这是大祸临头啊。武尚一听就懵了，啊，此话怎讲？伍子胥道：哥哥你看，父亲被昏君关押在大牢，为什么没杀他？
12: 只因为太子未除，逃亡在外，昏君又如何肯晋升父亲为相国呢？再者，我弟兄二人寸功未立，又为何要加升官职呢？其中必然有诈。武尚不信，弟弟，你太多心了。太子既然已经逃走，大王说真要杀爹爹，早就杀了。伍子胥道：“哎呀，哥哥，昏君不是不想杀老爹，而是顾忌我兄弟二人将来为父报仇啊。依我看，昏君此举定是想将我兄弟二人骗入宫中，将我父子三人一网打尽。哥哥，去不得，去了必死。”武尚说：“弟弟，这都是你的臆夺之词，无凭无据的，你居然可以联想的这么多。你看父亲的亲笔书信在此，难道父亲还会骗我们去送死吗？”伍子胥道：“父亲的亲笔信不假，但这也可能是昏君逼着他写的呀。若真是父亲的意思，又为何不派我们武家的家臣来送信呢？居然要派个朝廷命官燕将师来送一封家信，这难道还不可疑吗？”武尚听了觉得有些道理，沉默了片刻：“那我们如何是好？走到国外去，迟了性命难保。”武尚还在犹豫：“哎呀，要加封我们官职，这是君命，要我们速去郢都，这是父命。为臣者何能不遵君命，为子者何能不从父命呢？不遵君命视为不忠，不从父命视为不孝。万一父亲的书信是真的，那咱们岂不是不忠不孝了吗？”伍子胥说：“哥哥，你好糊涂，你若去了，那才是真正的不孝啊。”武尚不明白这是为何。伍子胥道：“我二人说逃亡在外，昏君顾忌甚多，反而还不敢立即杀了爹爹。若我二人一到，则昏君必然将我们武家一网打尽。哥哥，你若去了，那就是在害父亲速死啊，还谈什么孝？”武尚不觉得凄然泪下：“弟弟，就算是死，我也要前往郢都见上父亲一面。”伍子胥气得直跺脚，仰天长叹道：“哎，哥哥，你这是害了父亲呀，白白送死，何益于事？你若执意要去，请恕为弟绝难从命。你我二人就此永别，再难相见，告辞了。”武尚噙着眼泪问道：“你准备到哪儿去？”伍子胥说：“宋国晋国都与楚国为世仇，谁能打败楚国，我就到哪里去，然后借力以血复齿。如若我兄弟都死了，谁来复仇？”武尚说：“我的智慧，我的力量都远远不如弟弟你。这样吧，你找到合适的国家住下来，我独自前往楚都劝说大王。若大王不听，我将以殉父为孝，你则以复仇为孝，从此各行其志，不复相见矣。”伍子胥趴在地上向武尚拜了四拜，以当永诀。武尚拭干了眼泪，出来见了燕将师，说：“我弟伍子胥不愿接受封爵，就不要勉强他了，咱们走吧。”燕将师只得同武尚登车，快马加鞭飞奔楚都而来。果然一入郢都，见了楚平王，平王二话不说，将武尚收监入狱，囚禁了起来。武奢见只来了大儿子武尚一个人，欣慰地叹道：“知子莫若父，我知道武尚一定会来，伍子胥一定不会来的。”费无极上奏楚平王说：“伍子胥违抗军令，不肯前来，现在必须速速派人抓捕，否则迟了他就逃跑了。”

0: 好，如割肝肺，你还不快走，切勿以妾为念。
1: 死了。伍子胥痛哭了一场，用一张席子将贾氏尸体裹住，草草埋葬了，然后收拾包裹，带上值钱的东西，穿上一件素袍，腰佩剑，手执弓，夺路而去。跑了不到两个时辰，武成黑带的200追兵就已经来在了武家，围起来搜不到伍子胥，估计他是向东边逃跑了，于是就驾上快车一路向东急趋追赶。大约赶了300里，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旷野处，武成黑终于追上了独自逃命的伍子胥。武成黑站在战车上，一眼就看到了他，
2: 兄弟们上，杀了他回去领赏。
1: 伍子胥见追兵已经赶上了他，就停下了脚步，扭头回身，张弓布箭，有敢向前者力射。伍成黑命令车夫急速前进，伍子胥只一箭就将车夫射杀，从战车上栽了下来，然后又拉满弓对准了伍成黑。伍成黑害怕了，跳下车来想跑，伍子胥大喊一声道，
0: 本想一箭结果了你，姑且留下你的狗命为楚王传话，若想楚国平安无事，必须保证我父兄的安全，若其不然，我必说动中原的诸侯们一起出兵踏平了楚国，亲手斩下楚王的脑袋以泄无恨。
1: 武成黑等人见他如此神勇，谁也不敢捉他，都抱头鼠窜而去了。就这样，伍子胥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孤身一人开始了他艰难而曲折的逃亡之路。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

0: 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市虽然阳光充足，不过受到偏北风的影响，气温攀升的步伐比较缓慢。午后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4度出头，空气的湿度也基本上在30%到40%之间，风清气爽，体感是比较舒适的。预计呢，明后两天我市的天气仍然是以晴为主，偏南风占据着主导，风力不大，气温呢会小幅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6度的附近，最低气温21度左右，空气的湿度会有所回升。其中呢，周三的相对湿度会升到55%到80%之间，体感又将会有些许的闷。随后呢，3天的我市天气会在晴到多云之间来转换，风向会转为东南到偏东风，气温方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市区的最高气温25度到26度，最低气温呢在20度到21度之间。总体来看呢，本周我市的天气不错，大家可以在早晚多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好好的享受一下夏末的温热和湿润。不过呢，当下的时节紫外线的辐射仍然是比较强的，大家外出活动的话还是需要注意防晒。

0: 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一，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59，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精神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

0: 时刻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市虽然阳光比较充足，不过受到了偏北风的影响呢，气温攀升的步伐是比较缓慢的。午后市区的最高气温只有24度出头，空气的湿度也基本在30%到40%之间，风清气爽，体感上是比较舒适的。预计明后两天呢，我市的天气仍然是以晴天为主的，偏南风占据了主导，风力不大，气温会有小幅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6度附近，最低气温21度左右，空气的湿度会有所回升。其中呢，周三市区的相对湿度会升到55%到80%，体感呢又会有些许的闷热。随后三天，我市的天气将会在晴到多云之间来转换，风向会转为东南到偏东风。气温方面呢，相对稳定，市区的最高气温25度到26度，最低气温在20度到21度之间。总体来看，本周我市的天气不错，大家可以在早晚的时段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好好的来享受一下夏末的温热和湿润。不过呢，当下时节的紫外线辐射仍然是比较强烈的，大家在户外活动的话，还是需要注意防晒。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4: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3: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4: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3: 与自在安然，
5: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欢迎这个时间段大家来到抖音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效环节当中，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大连的文娱演出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软狮子乐队《托托你是一条狗》2026年的巡演，这场巡演的大连站在9月16号合资音乐空间来举行。那张带着黑框潜水镜、咧嘴吐舌的西高地白梗是他们2026年独立音乐圈当中辨识度极高的巡演的视觉符号。来自于软狮子乐队的《托托你是一条狗》的全国巡演呢，从今年的三月在宁波站来开跑，历时6个月，覆盖了40多座城市，没有头部宣发的加持，全靠着听众的口口相传，成为了今年小成本 Livehouse 巡演当中后劲很足的一场。这是软柿子成军之后的第三轮全国的巡演，全程搭配着他们的全新专辑《托托》。巡演呢，直接是取用了他们的红名主打歌《托托你是一条狗》来当做主题，走的是接地气的独立乐队的那种路线。场地在锁定在各个城市的中小型 live house 当中，票价呢设置是从60元到145元的价格，把观演的门槛给压低了，更像是跟各地的乐迷之间的一场线下的赴约，而并非像是那种商业化气息很重的流水线的演出。整场巡演的精神内核呢，藏在开篇当中的宣传文案当中，它非常精准地戳中了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日常困境。我们像是预设好程序的 NPC， 白天呢按部就班地扮演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难过的时候要挤出微笑，想拒绝的时候要勉强应承，想脱身的时候呢可能会迈不开脚步，所有真实的情绪都会被压在生活的缝隙当中。而《托托你是一条狗》这首歌就是把这一份拖着疲惫向前走的难挨的瞬间唱成了一首歌，歌名听着好像潦草，然后又有着一点戏谑的感觉，那里呢却是实打实的温柔共情，就像是一只慢慢吞吞的小狗，哪怕走得很慢，哪怕一身狼狈，但呢还是一步一步的在向前挪。现场的气质也完全的贴合了这种松弛感，没有非常炸裂的失真的轰鸣，也没有刻意煽动的那种大合唱的环节，乐队站在台上把生活当中的困顿拧巴还有喘息的瞬间都放进了他们的旋律当中，而台下的乐迷呢也不用强行的进入到一种狂欢的状态，站着靠墙或者是轻轻的晃动你的身体就能够接得住那份共鸣。你不是唯一一个拖着生活往前走的人，在这间屋子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托托时刻。而这场巡演呢也能够稳稳的跑完了大半年，靠的从来都不是他们的话题和流量，他摸准了当下听众的一种情绪方面的需求，我们不需要被灌鸡汤，不需要被催着向前跑，只需要有那么一个半的小时的时间，有人能够陪着你，告诉你拖沓也没关系，疲惫也没关系，走得慢也没关系。我们来听软狮子乐队的这首《托托

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许嵩2026安博猜想巡回演唱会，许嵩呢在他40岁生日的当天官宣了安博猜想的巡演，本质是一场把20年的创作履历封存在琥珀当中的一种音乐体验，主题呢是取名字同名的第9张创作专辑安博，代表着寻得一处可以安心停靠的状态，猜想则是他站在当下对过往对时间抛出的一连串的思考。整场演唱会呢是以安博实验室作为一种叙事的载体而展开的，整场的舞台没有简单的堆砌怀旧的元素，而是用到了水墨沙木激光投影搭建起多层的时空，切割成了不同篇章的段落，像是在拆解一枚远古琥珀当中封存的碎片。60米超长的延伸台向外延展，搭配着松鼠造型的花车，让许嵩呢能够在走到这个看台之间，打破体育场那种宏大空间所带来的距离感。当泸州乐登场的时候，月亮船的装置又会缓缓地升起，那种古风的意象落地。切换到他新专辑的曲目的时候呢，画面又会转入到充满想象的奇幻雨林当中，新旧画面交替，完成了时空折叠的一种视觉表达。

在他的演唱会的曲目编排上呢，采取了双线并行的一种思路，开场优先的释放出了皮下粗糙这类的新作，把安博猜想专辑当中的哲思放在了舞台的最前端，然后到了中段再转入到大家比较熟悉的老歌，像什么素颜啊、幻听、有何不可会依次的登场，旧的旋律经过了重新的编曲呢，不再只是那种单纯的情怀的回放，一晚上大概会有30多首歌曲，将近3个小时的时长，新歌和经典来穿插排布，不会刻意的煽情，也让听众能够看见少年和中年的许嵩的对话。和很多体育场的巡演不一样，这场演出的叙事感远远是大于单纯的狂欢，琥珀能够定格千万年的一瞬间，但是时间并不会静止，许嵩呢也是借着这个意象告诉到场的观众，青春它不会消失，它只是被妥善的安放，我们可以带着过往的记忆继续的向前走，不必困在过去，也不必急于奔赴未来，找到属于自己的安泊之处本身就是一种答案了。它不是一场单向的怀旧大合唱，更像是一次集体的时间漫游，台下的每一个人都在灯光和旋律当中重新看见当年听许嵩的自己，也能够接纳已经改变了自己。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老作品，来自于许嵩的《燕归巢》。

0: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微文歌名环节，来听一听最近有哪些新歌。
1: 再纠缠下去。
0: 今天的节目当中给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曾沛慈，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这首歌是影集《接招吧，制作人》当中的单元曲目。曾沛慈直接把一段告别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视角给拎了出来，绝大多数的情歌可能是习惯性的站在了原地的当事人去描摹被丢下的委屈，而这首歌调转了镜头，对准了那个主动开口提出分手的人。很多人默认呢，敢说出分手就不是爱，就是洒脱。但是呢，歌词撕开了这一层刻板的印象，选择离开不是爱意提前的耗尽，而是看清继续纠缠只会被不断的消耗，再硬撑下去原本的美好回忆也会被磨灭的愈发难堪，提出分手的人要独自背负起坏人的标签，所有的不舍和心痛只能够在无人看见的深夜当中来消化。
1: 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0: 编曲呢没有堆砌那种厚重的弦乐强行的催泪，以钢琴作为骨架，把全部的重心留给了人生的叙事。曾沛慈的唱腔呢也没有爆发式的嘶吼，靠着细微的气息起伏讲故事，像在安静的坦白一段藏了很久的心事。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先转身的人没后悔爱过，这句副歌呢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是道出了一个很平凡很简单的真相，告别是很难的抉择，不是一时的任性。

不止音乐，最近这首歌，我们来听听最近又有哪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呢？在2026年的华语乐坛的怀旧潮当中，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走的是一条不慌不忙的路线，没有爆款的音综翻唱，也没有影视剧的 OST 的流量加持，但是呢，却稳稳地扎在了飙升榜当中，盘踞着播放量的一个梯队，成了一个靠长尾效应持续发力的常青款。它的热度不是单点的爆发，而是多触点的那种缓慢渗透。在短视频平台当中，最近雨夜街景、凌晨的通勤路，还有各种情绪碎片转场的 BGM 相关的二创内容呢，仍在上涨当中。而在音乐项的内容当中，1991年生命接触演唱会的那段 Bass Solo 常年被拆解的分析，从指法的细节到情绪的表达，层层的递进。更意外的是幕后故事的传播力。黄家驹呢，当初嫌曲风偏软，差点废弃的小样，黄家强把自己分手的经历填进了歌词当中，被年轻的听众一点一点的给挖掘了出来，让这首老歌从怀旧的符号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情绪的标本。这首歌的受众的结构不断的变化，也说明了它跨时代的生命力。如今听这首歌的人，00后的占比已经超过了30%，他们不是顺着父辈的歌单被动的收听，而是主动的从海量的曲库当中翻出了这首作品。打动他们的可能从来都不是 Beyond 乐队的金字招牌，而是歌词当中克制到笨拙的遗憾，冷雨夜里独自徘徊，明明满心的不舍却开不了口的挽留，刚好的踩中了当代年轻人的情绪痛点。习惯了体面，难过都要收着，连挽留都害怕失态。跟海阔天空啊，还有光辉岁月他们那种宏大的叙事项不一样，冷雨夜是 Beyond 乐队作品当中很具有私人感的一首歌。它不喊理想，也不讲道理，只是安安静静地接住了一个人在失恋之后的一种失重的状态。雨是冷的，夜是静的，心里的空是填不上的。而这份细碎真实的情绪呢，放到任何时代当中都不会过时。它能够火30多年，靠的从来都不是情怀而续命。情怀会褪色，但人在深夜当中的柔软和遗憾永远是相通的。我们细细来品味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

0: 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59，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2: 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彭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节目的进行期间你可以一起来跟我听听歌聊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我们来听到的是许巍曾经的你。

0: 来自于许巍《曾经的你》，可能提到他的名字，很多人第一首想到的就是这首歌了吧。收录在他的2004年《每一刻都是崭新的》那张专辑当中，这首作品没有很复杂炫技的编排，却跨越了20年，始终停留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这首歌写的呢是和自己的青春遥遥的对望，年轻的时候总是向往远方，心里装着仗剑走天涯的一种念头，想去看大漠看海，以为呢只要不断的出发就能够寻找到想要的答案。它不单单是单纯的在歌颂远行，而是记录少年阶段的那种滚烫莽撞的憧憬。很多人误以为它是一首公路热血歌曲，但是再仔细听的话，你就会发现旋律的底色当中带着一种淡淡的怅然感。许巍的嗓音呢是自带岁月打磨之后的一种厚重，然后吉他的前奏一出来，一边是对当年那个满怀热忱的自己的回望，一边是坦然接受现实当中的所有遗憾。年少的理想未必会全部的落地，向往的繁华亲眼见过之后也会明白，世间呢本来就有诸多的无奈。多年来有很多人无数在路上循环着这首歌，有人带着它奔赴自驾的旅途，也有人在深夜听他来怀念自己的年少。他之所以长青，我觉得是因为他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那个曾经心怀远方的自己。岁月在向前走，理想或许也会被现实所冲淡，但是那一份当年的热忱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对吧？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0: 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力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歌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是张学友给你带来的《慢慢》。

1996年专辑当中收录的《慢慢》，当年呢并没有去做一首主打的打算。这首歌在当年主打很有爆发力的情歌的市场当中显得格格不入，所以说它没有一炮而红，而是静静的蛰伏，往后呢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一点一点的被大家打捞出来。整首歌很厉害的地方呢，是在于它不去写那种骤然崩塌的决裂，而是捕捉到了感情缓缓褪色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宣告结束，而是痛感一点点的蔓延，然后热情呢一点一点的冷却，从亲密的爱人慢慢退回到客气的朋友。慢慢的，这种白进法的词用一连串重复的慢慢把那种无力感给具象化了。爱不是瞬间消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忽视，直到内心的柔软慢慢的硬化成铁。不能分，编曲当中开篇先用到了单簧管作为音乐的底色，搭配着键盘的分解和弦，乐器很克制，然后不抢人声的重心。张学友呢没有那种很大开大合的去宣泄自己的悲伤，而是把情绪在气息当中，在起伏之间，声音当中保留着那种克制的隐忍，是成年人面对感情的流逝，想怨却无从去恨的一种状态。明明呢已经满心的伤痕，但是呢却连控诉都显得很无力。不能够，很多翻唱的版本喜欢放大副歌的那种撕裂感，但是张学友的原版的内核，我觉得恰恰是这种缓慢消耗的疼痛。比起轰轰烈烈的感觉，这种一点一点被抽走爱意的过程往往是更加磨人的。爱慢慢的降温，期待慢慢的落空，到最后只剩下满地难以收拾的爱的残缺。也正是这份写实，让这首歌时隔多年依旧是能够击中那些亲历过感情渐行渐远的人的心。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捞，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声音，陈慧娴《傻女》。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不只是音乐，我是量子。明晚的九点呢，好歌会继续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量子，明晚九点我们继续再见。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拜拜。听众朋友们，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

9月15号，9月15号的8点钟到16号，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6度，旅顺口区19到27度，长兴岛19到26度，普兰店16到28度，瓦房店16到27度，庄河15到26度，长海20到24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安晨光漫步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
2: 清晨的时光总是会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10，欢迎大家锁定 FM 93.1老朋友 FM，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欢迎大家在早间的7到8点钟锁定 FM 93.1。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客户端来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搜索星辰的抖音直播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来分享您生活当中关注的话题。

首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整体天气情况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天气非常的舒服啊，我觉得今天可以说是风也渐渐停下来了，没有了北风萧瑟的感觉。那同时呢，这个气温也在逐渐的回暖。今天的话，大连市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6度，最低气温也在20度附近，所以这个温差呢，相对来讲呢，也是比较适中的，特别适合我们的户外出行。当然了，今天呢是工作日啊，所以这个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那在全国各地来看的话，未来一周，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呢也是天气晴朗，华北南部、黄淮及江南等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上下。那同时午后呢也会略有热意，北方白天晴暖，早晚寒凉。西北地区的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的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局地在20度上下。早晚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从周末开始，冷空气会再度的加强，北方呢又会迎来一波明显的降温，所以这两天啊是个好天气，到了周末的时候呢，还是有可能啊再一次的陷入到这个降温的过程当中。从后天开始呢，西南地区雨势也会逐渐的增强，四川的盆地东部以及湖北西部将迎来大到暴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也注意防范。

好了，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就比较关注的是即将到来的假期了。马上呢，我们就要迎来的是中秋的小长假了。中秋有三天假期啊，紧接着再上三天班，我们就要迎来的是十一的长假了。所以从未来几周来看的话呢，我们的工作时间和我们的这个以及我们的这个休息的时间啊，都会有一个大节奏的变化。因为本周日嘛，从合理的安排上来看的话，也是一个工作日，我们将会变成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加上上三休一的日子，能记住吗？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啊，从2026年的中秋国庆节开始呢，打工人将进入一段时间的上班节奏，上午休一是在这一周，然后呢，我们会进入到这个上午休三，上三休七，最后呢，再会有上三休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别忘了提前调闹钟。中秋25号到27号放假，共三天；十一从10月1号到7号放假，共7天。而20号，也就是本周日和10月10号，是需要进行补班的。另外呢，要注意的是，中秋期间的高速并不免费，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的在我们的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呢，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是并不免费的，国庆假期的话，我们是可以实行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的话，中秋和国庆假期的车票都已经开售了，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之上，计划增开304对的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来满足广大的旅客假期的出行需求。

说到了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你计划好去哪儿玩了吗？首先让我们感觉慢下来的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吧，暑期的旅游节奏呢也逐渐在慢下来。26年的暑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呢已经正式的发布了。报告显示，游客正在从打卡式的观光转向了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了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的特点。在这个暑期呢，游客的旅行节奏也在逐渐的慢下来。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把当地的生活融入旅行当中，从去哪儿变成了玩什么，旅游消费发生了新的变化。报告显示，今年的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了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呢，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了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旅客出发的新旅游。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余万家的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达到最近的医疗服务点，但是和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更加加快完善优质的高效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今年算力大会发布的各项成果当中，一处单体200兆瓦的10万卡智算中心落地在了河北廊坊，可以为周边区域的 AI 大模型预训练和推理提供支撑。北京大量的 AI 企业和用户呢，就能够快速地调用到充沛的算力资源。据一家公司负责人介绍，整体延迟到北京的延迟不到1毫秒。

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2026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中国队斩获了男子、女子速度接力两枚金牌。男子速度接力比赛，赵一成搭档林永志出战，他们以预赛第一的成绩闯进了淘汰赛。半决赛当中，两人均用时4秒79，联手将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写为了9秒58。冠亚军决赛，他们以0.2秒的优势夺冠。女子速度接力赛当中，中国组合张少琴、范静月在半决赛击败了韩国组合，又在决赛当中战胜了西班牙队，斩获了女子组冠军。三天的赛期里，中国队共斩获了3金3银1铜，我们共同来祝贺。好了，说到了马上要到了中秋佳节了，该准备吃点啥了，这个时候一定是月饼。虽然说啊，每年到了中秋节期间，我们都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这个月饼，但每年我们都会有新颖的一些发现啊。尽管说这个已经推出了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这种月饼的口味了，但每年还是会让我们耳目一新啊。比如说今年呢，在上海这边啊，又看到了很多新颖的月饼的面口。像过去呢，我们看到的上海南方很多地方呢卖的鲜肉月饼是非常火爆的，现在呢也看到很多的老字号门店外面啊，依旧是队伍绵延几十米，有人一次性呢就囤上了20盒的鲜肉月饼。队伍当中啊，还有慕名来尝鲜的外国游客。部分商家呢在价目表上更是贴心的标注了多国的外语。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之外，今年上新的其中有一个月饼就成为了热门的尝鲜款，叫做臭豆腐鲜肉月饼。听听这个是不是黑暗料理呢？一家店啊，一天就卖出了3-4千个。有门店负责人也表示说，门店现在呢，平均一天的销售额是15万元，能卖出25000个各种品类的月饼。高峰时期的时候是4万个打底，高峰期排队的时候要2到2个半小时啊，都是有可能的。此外呢，冷链生胚月饼也是在全新上线当中，方便没办法到店来消费的这些这个食客们啊，消费者们呢可以在线上来进行购买。

再来看看，在很多的南方的店里呢，还推出了像酸菜猪肚、藤椒鸡脆笋等家常菜馅料的一些这个新品的月饼，为了来满足大家对于新奇口味的追求。不仅如此呢，像这家老字号还和上海博物馆进行了合作，以传统工艺打底，美洲烤肉入馅，推出了该馆的美洲古代文明特展的 IP 月饼。来看一下公屏上库洛泽说啊，感觉会不习惯吃肉馅的月饼。其实我吃过鲜肉月饼啊，就是在上海这边卖的啊，因为他们是那个酥皮儿的。我个人感觉你不要把它当成月饼来吃了，因为就是在我们北方这边吃的一般还是传统的那种老式月饼嘛，但是在南方这边很多他们吃的是这种酥皮儿月饼，所以他们那种月饼呢，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馅饼来吃了。我感觉大多数的情况下它入口的感觉和普通的月饼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鲜肉月饼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看到了今年出现了一些很猎奇的口味啊，比如说什么酸菜猪肚的、藤椒鸡脆笋的，听起来还确实是有点这个不太敢入口。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你喜欢吃的月饼是什么馅的呢？你更喜欢去尝试一些新鲜口味的，还是比较热衷于传统的老式月饼呢？

好，最后我们再聊一个话题，也是跟 AI 息息相关的啊。很多人呢还是对这个运动方面比较感兴趣，但现在啊 AI 也已经注入到了很多的运动当中。想打网球却总约不到球友，请私教又成本太高，这是无数的网球爱好者的痛点。现在呢，有一款 AI 的网球机器人走进了网球场，既能够排练对打，同时呢也可以纠正挥拍动作，像真人对手一样移动接球。有了 AI 的网球机器人的出现，不只是解决了约球的难题，类似像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这种方式呢也让普通人更容易用上这位 AI 陪练。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当中，市民扫码呢就可以租用了，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块钱之间。那 AI 网球机器人不只是在国内的球场普及，中国制造的这款设备已经在海外市场收获了大量的爱好者。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全球60多个国家用户是争相购买，到目前全球发货有6000多台，七八成以上的销量来自海外。有分析师测算，在2035年全球的 AI 网球机器人的销量有望会达到700万台，市场规模会超过7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100%。

我们再来把目光聚焦到广东财经大学。近日在广东财经大学26年新生的开学典礼上，经济学院教授王征的演讲打动了无数的网友。他8岁的时候失去了双臂，却用嘴闲笔以脚代手，走完了浙江大学和英国诺丁汉大学2段博士求学路。常有人对于王征啊，他表示说，如果他有双手，生活会过得更好，但他认为恰恰相反。如果没有35年前的那场事故，他说，我可以肯定，在平行世界里，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清楚自己智力和体力的极限。开学典礼上他说，我当然不希望你们遭遇不幸，可一个悖论是，顺遂的人生往往是缺少走出舒适区的内驱力，唯有梦想才能够让我们坚持不懈地走向远方。他鼓励年轻人在求学路上要敢于跳出舒适区，只有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

0: 最后来说两则生活当中的提示吧，一个是秋天到了，现在呢大家会很明显的有一种感受啊，就是秋天了之后呢跟我们夏天的话是体感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秋天最明显的就是燥热，这个秋燥是很明显的。秋燥呢体现在哪儿？首先是经常口干舌燥，即使喝了很多的水但依然不能够去缓解。再就是喉咙会发痒，一咽唾沫就疼，但是没什么痰。另外呢就是皮肤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变得更加的干燥紧绷，甚至是出现了脱皮和瘙痒的情况。还有就是嘴唇一下子变得特别容易干裂，需要频繁的去涂抹唇膏。还有就是鼻子，那有些人呢在鼻子夏天的时候会比较敏感，那鼻子干燥，偶尔呢会有流鼻血的情况，还有鼻腔里呢也会有灼热感。眼睛干涩，看久东西了之后呢眼睛也会感觉到疲惫和模糊，包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容易失眠或者是睡不踏实，感觉身体燥热等等，这些情况呢其实都有可能是秋燥啊引起的一些身体上的反应。当然如果轻度的呢可能就叫做轻度燥邪，三五种的叫做中度燥邪，六八种的呢是这个重度燥邪啊。所以说啊，还是提示大家啊，如果说有秋燥的情况的话，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适当的来进行一些这个食补啊，包括温补，包括这个多喝点水，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尽量的注入更多的水分。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就分享到这儿，我们在下半段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话题，稍后不见不散。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精灵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

好，早间的7:4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主持人星辰。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端啊，来搜索抖音的直播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来分享您生活当中关注的话题，让我们共同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

好，首先呢，我们依旧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个提示啊，这个提示呢，也是到了秋天之后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我们的身体上的变化有可能会导致的问题。首先是秋天来临，刚才我们说到了秋燥的反应是悄悄地找上了你。另外呢，随着气温的下降，像脑出血已经进入到了高发期，尤其是高血压患者，血管壁弹性较差，血压控制不稳定，更容易导致脑出血。五个典型的症状帮你快速识别危险。第一个就是剧烈的头痛，通常引发的疼痛呢，像脑袋快要炸开一样，往往呢会突然发作，休息一会儿呢也不会减轻，还可能会越来越重。再就是呕吐加抽搐，尤其是要注意喷射性呕吐，很有可能会伴随着身体的抽搐，说明这个时候我们已经颅内高压很高了啊。另外呢就是突发了视力的问题，有可能突然看不清东西，眼前发黑，出现重影等等，以及单侧的肢体无力，突然拿不住东西，走路往一边歪，甚至是单侧的胳膊腿也完全动不了。再就是口角歪斜加说话不清，一旦出现了以上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停止所有的活动，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坐下或躺下，紧接着以最快的速度拨打120的急救电话，切勿随意给患者喂药或进食。当然了，这说到的也是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我们在这个时节，尤其是气温变化比较快的换季的时候呢，还是要经常和频繁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身体的一些信号啊，及时的对于我们的身体给出的信号做出一些应对的这个反应，让我们可以安稳平稳地度过这个秋天。好了，我们接着回到我们大连本地来看看大连最近有哪些资讯。9月16号到9月15号是第17届中国大连轻工商品博览会及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那么今年的博览会展览呢，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聚了来自全国50多个省市地区的130多家的知名企业、老字号品牌以及行业机构和特色产业代表。展览内容涵盖了食品、日用品、特色农产品、丝绸、茶叶、瓷器、酿造等多个领域，既有消费者熟悉的上海梅林、上海风花的经典品牌，也有飞鸽自行车、武汉大汉口食品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地方产品。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了我们东北的特色农产品代表，上届博览会上的特色明星展区是四平玉米，这一次呢也再一次的来到了我们大连，带来了鲜食玉米和经过精深加工开发的玉米主食、休闲食品、饮品和更多的特色产品，让消费者看到了玉米从一种农产品向多元化消费品转变的新变化。再来看秋风未起猛禽先至，近日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秋季猛禽监测大幕正式拉开，首周极限惊喜，不仅有12种的老友如约赴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猎隼的幼鸟更是闪电掠过了监测的镜头，为金秋的迁徙季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8月25号到30号的首个监测周内，共记录了猛禽12种，总计934只，其中的日本松雀鹰712只，赤腹鹰65只和雀鹰43只稳坐在数量的前三位，合计占总数的78.8%。此外呢，像红隼、红角隼、燕隼、游隼等也集体的亮相，组成了金秋首批的迁徙先遣队。2020
2026年，大连市再一次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纳入到了重点民生实施当中。金浦新区计划改造50万平方米，占全市总改造面积的一半，楼体和楼院改造同步推进，彻底改善6558户的居民生活环境。今年大连市计划完成100万平方米的老旧小区改造，目前已经全面进入到了施工阶段，年底之前楼体和楼院改造全部完工，惠及2.9万户的居民。

好，继续来关注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在9月17号到20号在星海湾和陵水湾开赛。近日，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组织省市媒体探营团走进大连理工大学水下无人系统实验室，近距离来观摩参赛装备，探访我市科研团队的备战情况，感受水下智能技术10年间的蜕变升级。

0: 另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组天气的变化啊。预计明后天呢，大连市的天气呢仍然是以晴为主，偏南风占主导，风力都不会很大，气温呢也会小幅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依然在26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左右，空气湿度也会有所回升。其中呢，周三啊，也就是明天，我们的相对湿度呢会升到55%到85%。本周来看的话，大连市的天气呢还是不错的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好好的来享受一下。现在呢应该还算是夏末的温热和湿润的感觉啊，这种感觉应该持续的时候也不多了，到了10月份还是会逐渐的开始降温。不过当下的时节呢，这个时候啊，紫外线千万不要忽略。看起来呢我们天气能稍微凉快一点，但是紫外线的辐射依旧是很强的，所以还是要注意好防晒工作。最后的时间继续进入今天的社区第一线，来了解我们近期在周边的社区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呢？
1: 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社区第一线，来看一看近期各个社区的新鲜事儿。首先是陵水街道的阳光社区，浅秋时节，晚风徐徐，陵水街道阳光社区举办了晚风送爽，化文明，邻里同心，享安康主题纳凉晚会，满怀立足居民的文化需求，把精彩的文艺演出直接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节目丰富多元，民族舞蹈、流行歌曲、乐器演奏、趣味小品和经典的戏曲也在轮番登场。下一步，阳光社区还将持续挖掘辖区的文艺力量，常态化开展接地气、具民心的文体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我们再来新海湾街道的龙江路社区看一下，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变大，也正是脑卒中的这个高发时段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脑出血的情况。为了提升居民脑血管疾病防范意识，龙江路社区联合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开展了脑卒中的科普演讲暨便民义诊活动。讲座上，医生也结合了季节发病的特点，为大家讲解了一些早期识别的信号，重点科普中风120快速识别口诀，提醒大家把握好黄金的救治时间，同时也围绕日常膳食、作息运动以及三高管控讲解科学预防的要点。讲解结束，义诊区同步开放，医护人员也为居民免费的测量血压、解答慢病、就医用药等方面的疑惑，提供了一对一的健康指导，把专业的医疗便民服务送到了居民的身边。我们再来马兰街道红岭社区看一下，这里针对辖区老年群体出门就医排队繁琐、基础身体筛查不方便的现实难题，马兰街道红岭社区携手了967部队医院，开展了便民义诊的服务活动。社区把彩超、心电图这些常用的检查项目直接搬到了社区驿站。活动现场，医护人员细致地为到场的老人开展了各项的身体检查，耐心解读检查指标，结合老人的饮食、睡眠、日常用药习惯，给出了实用的养护建议。我们再来环山社区看一下，为了进一步提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环山社区开展了消防安全宣传进楼院主题活动，专业的讲解了结合小区真实的火灾案例，围绕家庭用火用电、厨房防火以及楼道的杂物清理、电动车安全充电等高频隐患进行讲解，纠正大家在生活当中的消防误区。同时呢，讲师也在现场答疑解惑，把枯燥的安全知识转化为了通俗易懂的生活常识。消防安全呢，重在防患于未然，把消防课堂搬进楼院，理论加实操相结合，让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守护千家万户的平安。好，下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连山社区。为了让居民读懂用好医保惠民福利，打通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连山社区组织开展了大连普惠保政策的相关宣讲会。工作人员呢，也是面向到场的居民，细致的解读了普惠保参保的一些相关范围，并且缴费标准、保障待遇、报销比例以及参保的全流程等等都包含了在内。重点讲解了该保险不限年限、既往病史也可以参保赔理赔的普惠优势。现场手把手指导大家查找参保入口，讲解续保的注意事项，引导大家结合家庭实际按需参保，用好这份民生保障。好，我们再来机场街道南山社区看一下，这里聚焦了一老一小的民生服务。在南山社区同样联动了如乡志远幼儿园，开展了公益助老的供餐服务。辖区部分独居和空巢老人存在着吃饭凑合、就餐困难的情况，社区前期呢也是细致摸排走访，登记筛查了相关的
就餐困难的老人，而幼儿园呢也结合老年人的饮食特点，制作了软烂清淡、营养均衡的爱心老年餐。社区负责有序发放，同时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了老人的手上，切实解决了特殊老人的吃饭难问题，也让大家感受到了来自社区和社会的关怀。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马兰街道的西山社区。在西林街87号出现了下水管道的破损问题，发生了污水的反流险情。为防止险情扩大，临时停水，影响整栋楼栋的这个居民用水，社区网格员也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安抚了居民的情绪，摸排了故障原因，迅速上报情况，积极协调了街道、住建监理、产权单位多方到场研判，共同制定维修方案。网格员也全程跟进，保障了居民恢复正常用水，得到了居民的认可和点赞。老旧管网问题关系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面对突发险情，社区主动靠前，多方联动，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化解在萌芽状态。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还会持续的来锁定大连市各大街道、各大社区最近发生的暖心实事，每一件民生实事、每一份暖心服务都在我们的身边持续上演。社区第一线，请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好了，今天早上就分享到这儿了。早间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钟，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